被敌人拆毁桥板，仅剩13根铁索的天险。刘金山作为22名勇士之一，手持大刀，攀着滚烫的铁索冲锋，在枪林弹雨中为红军开辟通道。手臂上被铁索灼伤的疤痕，成为他一生坚守信仰的永恒印记。鲜活的细节，真挚的情感，令孩子们听得入神，现场不时爆发出阵阵惊叹与掌声。最近在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江苏省选拔赛中，我市创业项目分别拿下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第一名和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第二名的优异名次，两个优质项目成功晋级全国选拔赛，创下镇江参赛项目晋级国赛的历史最佳成绩。作为镇江书展的重磅文化活动之一，昨天下午，知名外卖诗人王继兵走进镇江望山书局，举办“向光而行，不负人间”手持人间一束光主题分享会，与镇江读者面对面，在文字里品读烟火人间。这次分享会，王继兵带来2025年全新诗集《手持人间一束光》。全书收录百余首新作，以朴素笔触记录骑手奔波，描摹亲情冷暖，书写平凡人坚守与希望。王继兵笔名拾荒，身兼外卖骑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劳动模范多重身份，常年穿梭城市街巷送餐。他利用碎片时间笔耕不缀，累计写下数千首扎根基层的诗作，文字质朴真诚，描摹奔波日常，人间温情，被读者称作真正劳动者的诗歌。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正在苏州举行的第五届国际地层学大会上了解到，中国科学家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及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史将首次拥有一个全球共享的数据库。地层学是解读地球演化历史的基础学科，可以为人类认识生命起源、资源分布、气候演变提供核心科学数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地层委员会副主席沈树忠介绍，希望通过时间轴和全球大数据的方式，能够把地球46亿年历史的所有地质记录按照统一的时间标准进行排序。中国在地层学领域拥有很强的硬实力，目前我国已发现11颗金钉子，也就是全球界限层形剖面和定位，数量稳居世界前列。这些金钉子的发现为地球演化历史标定了国际通用的刻度，给全球地质研究提供了统一的参照系。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2号在北京开幕，开幕式上，2026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2026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等多项重磅成果亮相，为全球数字城市建设注入新动力。开幕式上还启动了由国家互助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文化和旅游部、商务部联合北京、上海等城市开展共同的全国重点城市境外人员入境数字化服务便利性提升专项行动。前天，北京市召开全面擘画北京耕地保护新蓝图，扎实推进首都乡村全面振兴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全国首个生产型蔬菜无人农场落地北京海淀。该农场应用北斗导航、新能源无人农机与智能收获设备，实现了蔬菜生产全过程无人化作业。记者从东航了解到，从昨天起，旅客乘坐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宽体机时，均可免费使用空中 WiFi。本次升级后，东航宽体机 WiFi 免费服务拓展至美洲、欧洲、非洲、中东、中亚、南亚等全球航线。来关注到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发布消息，
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

46摄氏度，据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苏富比拍卖行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正在拍卖的已故球王贝利1958年代表巴西队参加足球世界杯决赛时所穿的10号球衣已经有人出价100万美元，预计到7月16号拍卖结束时，成交价将可能达超过600万美元。1958年世界杯决赛由巴西队对阵东道主瑞典队，时年17岁的贝利贡献了巴西队5粒进球中的2粒，助力巴西队在世界杯首次夺冠，后来他又随队2次获得世界杯冠军。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不少人洗完澡后发现，手掌上的蓝紫色血管突然变得格外清晰，甚至能看到血管弯曲的走向。自己不免会担心，这是不是血液循环不好，身体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洗澡后血管会变明显。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绝大多数情况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不用过度害怕。我们手掌上看到的蓝紫色血管其实是静脉血管，是负责将身体各部位的血液送回心脏的血管。为什么洗澡后血管会变明显？一、水温是核心诱因，它让血管放松扩张。洗澡时我们常用温水或烧热的水，当温热的水流接触手掌皮肤时，会刺激皮肤表面的毛细血管和手掌深处的静脉血管扩张。血管一扩张，管腔就会变粗，里面的血液容量增加，让藏在皮肤下的血管变得更加突出清晰。二、皮肤状态发生变化，让血管露出来。洗澡时皮肤会吸收水分变得通透。另外，洗澡时我们搓洗手掌，去除掉皮肤表面的角质和污垢后，也会让皮肤更加通透，进一步凸显血管的轮廓。三、体位辅助，让血液聚在手掌。洗澡时我们大多是站立位，手掌自然下垂，在重力作用下，血液会在手掌的静脉血管中暂时积聚，让血管进一步充盈扩张，这也是血管变得更明显的一个因素。虽然大部分情况是正常的，但如果手掌蓝紫血管明显并伴随以下几种情况，就建议及时就医，排查是否存在其他健康问题。一、血管明显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洗澡后，平时也能清晰看到，并且持续存在。二、除了血管明显，还伴随手掌肿胀、疼痛、麻木，或者手指活动不灵活。三、血管颜色异常加深，呈现深紫色、青黑色，并且范围不断扩大。四、除了手掌，手指、手背甚至手臂的血管也出现异常扩张、淤区，像蚯蚓一样。出现以上情况，可能与上肢静脉回流不畅、静脉瓣膜功能异常等问题有关，需要通过血管超声等检查明确原因。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4: 来关注本市和省内的天气情况。镇江阴转阵雨或雷雨，25度到29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4度到28度；常州小雨转暴雨，25度到29度；无锡中雨，26度到28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6度到30度；扬州中雨，25度到30度；泰州

0: 中雨转小雨，25度到28度，南通中雨25度到27度，宿迁小雨转阴25度到29度，淮安小雨25度到29度，盐城小雨转阴25度到28度，徐州阴25度到31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5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6: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
8: 好，今天是镇江市应急管理局上线，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镇江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夏卫军、镇江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昭、镇江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局长王岳峰。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镇江市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主任徐景红、综合减灾救灾处处长沈小鹏、火灾防治处处长马寻、危化处处长许继卫、基础处副处长妙旭、综合监管处处长张群、综合协调处处长张立来、调查评估和统计处处长夏军、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吴云飞、行政审批处处长王雪栋、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副局长杜俊和安全生产宣教中心主任张浩。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的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夏局长好。您好，
9: 主持人好。
8: 您好，欢迎您今天亲自带队走进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应该是第二次走进我们的这个正风航空热线吧？
9: 对的。
8: 欢迎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那今天呢，我们将通过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线上和大家进行一个在线的互动和交流。您和我们的广大听友和网友打个招呼好吗？
9: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夏卫军。 很高兴跟大家再次

0: 见面。
1: 哎，我们通过这个在线上这个一年一次的这样一个互动和交流啊，来听一听看一看广大的听众和网友都有哪些问题，我们在线上来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回应。那向您汇报，向大家也报告一下，就是在我们的节目预告以后呢，大家对于我们应急管理局上线关注度还是挺高的哈。有不少听众通过我们的热线，也还有不少网友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来一些问题，希望得到今天现场的一个回复。比如说有一位朱先生，他就想咨询一个问题，他是一家企业的安全员，他想考这个驻安师，请问就是有没有什么减免政策，具体内容是什么？这个问题还比较专业，夏长您看这个问题能不能请您在线上做一个回复啊？
0: 好嘞，
1: 谢谢。
0: 首先感谢我们朱先生积极地报考这个驻安师，也体现了我们朱先生这个安全意识还是比较强的。
1: 是的，
0: 实际上这个对驻安师考试我们一直是鼓励的，特别是今年我们省政府专门出台了一个文件，叫做关于推动全省注册安全工程师队伍发展的指导意见，目的就是鼓励我们企业的员工

0: 目的就是鼓励我们企业的员工积极的报考呢，
1: 必须要是企业员工，
0: 必须要是企业员工。第二呢，要是在我省报考的人员才可以，就企业员工在我省报考。第三个，要是在我省企业工作的员工，并且要交社保6个月以上。这是符合的条件的。符合条件，具体的政策标准。对于通过初级专业师的，可以减免500元的费用。这个通过中级专业师的，可以减免800元的费用。这个费用就是通过以后，直接打到个人的账户。具体的这个程序呢，目前我们开展的是面向去年的通过专业师的企业员工进行发放这个补贴，这个时间呢是今年的6月22日到8月21日是申报时间，这个时间请大家别错过了，
1: 就此刻就已经可以开始申报了。
0: 然后申报的途径呢，就是大家登录我们江苏省应届管理厅的官网，上面点击叫江苏省注册安全工程师考试培训费用减免申报系统，点击以后，然后根据它里面提示的一些需要申报的材料，大家做好准备，积极申报，然后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市级应届管理局呢，要做进行初审，就大家登录以后，我们先做初审，初审以后，然后审厅再做终审，做终审，终审通过了，有5个。就是5日的，就是公示阶段，这个所有的
1: 是5个工作日的公示是吧？
0: 是5个工作日，5个工作日公示通过以后，然后这个费用就可以打到个人的账户，
1: 了解。
0: 如果朱院长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呢？也可以直接跟我们市应急管理局联系，也可以的。
1: 好，
0: 好吧。
1: 好，感谢，谢谢夏局长，非常感谢。好，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周先生咨询的一个同样也是考证的问题啊。周先生本来要参与节目的，但是因为有事没有办法今天直接，和今天节目现场互动。不过我们提前给他做了一个录音，我们和现场的各位嘉宾一起来听一下。
2: 我最近刚到镇江来打工，想考个低压电工证。然后我去镇江安全生产考试中心了解了一下，说个人报不了名，必须通过培训机构统一报。我就想问问为啥不放开个人报名呢？有些培训机构收费不太透明，培训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心里不是很有底。另外还有就是考试场地是在丹徒区，过去不太方便，能不能增设一下周末场次呢？这样就不用专门请假去考了。
1: 咱们镇江市安全生产考试考核中心是咱们应急管理局直属专项业务机构，对吗？
3: 对
1: 啊。那个刚才我们听到了周先生是吧？我看一下，是周先生来咨询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关于这个报名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办法自主报名，然后针对市民反映培训机构收费不透明、培训质量难以保障的问题，咱们应急管理部门将采取哪些举措来规范行业收费，常态化的来监督教学质量？这个监督教学质量这个工作也是咱们应急管理局这边来做是吧？好，还有这个低压电工、焊工等等这些热门工种，考生比较多，排考等候的这个周期呢要长一些。应急管理部门后续有没有这可能有这个计划去扩容实操的考场，增加常态化的考试的场次？当然还有其他几位听众也说，就是说反映着证件的复审啊，还有遗失这个补办的流程啊等等，这些比较繁琐一些，多次往返窗口补材料，就是有没有可能将来会简化申报材料，推行线上全流程办理的优化方案？就这个问题，夏局长您看这个问题。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宣教中心的张浩主任主答，然后请我们那个基础处的妙旭做些补充，他主要是对培训怎么提升培训机构质量问题。
1: 对，是好，两位领导来，张主任，
4: 主持人好，
1: 您好。
4: 下面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考生咨询的，就能不能不通过培训机构，来个人来申报考试，
1: 是
4: 这一块。根据我们目前江苏省三。

0: 考核办法，这个取得这个职业类院校这个以上相关学历的考生，且这个毕业证书的这个所学专业要与报考专业相近专业的。打个比方，比如他领取电工作业操作证，所以他学的这个专业必须是电工类的相近专业，你学这个人力资源管理啊就不符合，免费条件。另外一类就是我们上半年四个部委国家应急管理部、人社部、还有住建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四部委下发的这个证件互通的一个免赔的政策，就持有四个部门的相关证件，跨部门来领取和相关证件的符合条件的可以这个免赔进行自助报名。打个比方，比如你有住建类的这个建筑电工操作证来换我们这个应急管理类的低压电工操作证，就符合免赔条件，就可以自主报名，不通过评级格。所以这位听众如果是符合这个两类免赔条件的，他可以进行这个上我们江苏省三项岗位考试系统进行自主报名，可以不通过培训机构这一块。
1: 就这两种情况可以实行自主报名，
0: 对，是的
1: 啊，其他的都要通过这个培训机构来进行报名。
0: 参加
1: 这培训机构和您这边什么关系啊？
0: 培训机构是
1: 你们平常对他是
0: 社保会的培训机构，由我们局里面技术处他们负责对培训机构的监管了。
1: 这个待会儿就是应该由苗处长来给我们做进一步介绍的，是吧？好，
0: 我再说一下第二个他提到的，就是对于考试这个问题啊，
1: 是
0: 就是他想周六周日来考试嘛。实际上在2022年之前啊，当时我们局啊为了进一步方便考生啊，通过局党委会研究，是每月我们中心是举行两次周六和周日增设两次的非工作日的考试考核的。就2022年之前。在2022年之后，因为我们全省的所有考试机构的视频监控系统要接到省厅的一个视频巡考平台，也就在日常我们在考试的过程当中要实时受到他们的监督检查，随时的调阅这个视频监控，所以他对我们各个考试机构的时间做了系统上做了要求，就必须在工作日，所以后面我们就无法在非工作日看在相关考试考核了。
1: 就是他们这边比较方便一些。
0: 对，
1: 就是现在就像周先生这样，他们感觉不方便。
0: 对，但是为了呢2022年之后呢，我们为了呢进一步这个方便考生啊，目前我们中心从2022年到至今开设了中午的专场考试，我们中午也是不休息，12点半开设专场考试，让有需求的考生啊可以预约中午的场次，不影响他们上午和下午的。
1: 就是工作日的中午场次增加了，是吧？这样的话，他们这个什么监考、那个什么巡考什么都能够监控得到。
0: 然后考生可以下午正常去上班，完成考试。
1: 明白了，就是如果是，像周先生这样希望能够在这个周末的去考试的话，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在工作日的中午利用一点时间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考试，
0: 是
1: 这样吗？这个情况以前还不知道，那我们今天会和周先生这边来沟通一下。
0: 是的，可以，他也可以，后面来联系我们。
1: 好呀。
0: 如果他中午想比较提前的找，方便的，下午有什么事情呢，我们也可以提前安排，来做好更好的服务。
1: 那挺好，那挺好。好，那苗处长这边还给我们做一个进一步的这个介绍吗？
2: 好，周先生好，我这边主要是安全生产基础处，负责对于安全培训机构方面的一个监管，是这样的，我现在先就全市安全培训机构做一个简单介绍。
1: 好，
2: 镇江市呢目前有14家安全培训机构，分布在各个县区，还有市区里面，目前呢他们从事的培训业务主要是包含了特种作业培训，跟这个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一个培训。刚刚主持人说了，这个关于他所这个疑问的，主要是关于一个低压电工培训。
1: 还有焊工。
2: 还有焊工。这方面就属于一个特种作业培训。
1: 是。
2: 首先关于收费问题，我想做一下解释啊。因为从这个2018年以后呢，国家就渐渐的向这个培训业务对这个市场进行一个放开，然后关于收费，主要还是这个由这个市场因素决定的。我们这个政府部门呢对这个收费就是没有办法就起到一个这个直接指导性的一个这个作用。
1: 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提到收费的，来看看啊，规范行业收费常态化，监督教学质量，也就收费这块跟您这边没有办法。
2: 对。
1: 去接，但是常态化的监督教学质量这边您管吗？
2: 这边是管的。
1: 那我多问您一句啊，就是说咱们这些培训机构，它不是有这个资质吗？这个资质的取得需要。

0: 什么样的前置化的条件？
1: 资质取得呢？是这样的，这个2023年，应急部和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当时发布了一个安全培训机构基本条件的一个标准规范，像里面对这个培训机构的场地、师资，还有人员、设备都进行了一个要求，就比如说你这个要培训这个管理人员的，你这个培训特种作业人员的。各个这个标准要求都不一样，我们这个应急管理部门呢，主要是根据这个标准规范，对培训机构的资质进行一个审核把关确认。
0: 再向您请教一下，就是如果我到了一家培训机构，我怎么去判断这家培训机构它是有资质的？通过什么去看到？
1: 是这样的，关于这一点，我们这个有几种途径。第一种途径呢，从这个应急管理部，还有江苏省应急管理厅。还有这个我们镇江市应急管理局，这个官方网站上面全部都有一个这个关于培训机构查询的一个这个链接，这个市民朋友可以直接点进去，可以看到我们镇江市所有培训机构的信息，包括地点、联系方式，还有它的培训科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我们这个镇江市安全生产考试中心的一个官方公众号，里面可以通过就是。加入这个公众号里面可以查询到培训机构。
0: 谢谢两位嘉宾的回答，应该是给我们做到了一个，给很多像周先生这样的朋友做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宣传的这样一个作用啊。其实在他这个问题当中，其实有一个问题我就拎一下啊，就是有他们反映，就是说证件复审还遗失补办流程的问题，他比如繁琐，还有多次往返窗口补材料，就将来有没有可能去简化申报材料，推行线上的全流程办理？现在没有线上全流程办理是吗？
2: 正好了。关于证件复审，因为从这个19号令颁布之后嘛，就6月1号刚刚实施嘛，所有的证件现在，已经实行了电子化证件，就是你遗失了证件，不需要再进行补领了。
0: 太好了，
2: 完全可以从线上去申请。
0: 今年6月1号，
2: 完全可以从线上去申请的。我们在我们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上，也发布了这个申请的具体流程，都有啊。
0: 好，谢谢，非常感谢，谢谢两位嘉宾。继续我们今天的直播，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应急管理局。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在我们节目预告以后呢，听众胡女士反映了一个问题，她说她的大女儿在外国语学校上初一，给女儿送东西的时候，她看到一个情况啊，她觉得是一个问题啊，她觉得可能与咱们应急管理局相关，所以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录音。
3: 前两天中午的时候呢，我给我的女儿送书，然后他们学校旁边有一个可以攀岩的地方，我小女儿就跑进去爬那个墙啊，幸亏我当时看到了，不然我感觉后果太严重，太危险了。
0: 好，我们记者了解到胡女士所说的攀岩区是在镇江市安全教育体育馆，所以我们记者赶到现场的实地去看了一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一下。
4: 6月30号上午，记者在镇江市安全教育体验馆看到，户外实训区的攀岩区、缓降区等区域可以随意进出。现场记者没有看到工作人员，也没有看到操作规范的公示。随后，记者进入到体验中心，在2楼正好有学生参观。到了4楼，记者发现这里仍然在施工中，但是没有施工围挡和提示。下一步这里的规划会是什么样的呢？
0: 所以胡女士觉得这是好像有 是个问题，想通过今天这个直播呢来咨询一下体验馆的管理工作平时是怎么开展的。另外场馆开放，但是没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在现场，万一出现一个什么状况应该怎么来办啊？这个问题下一
5: 段。好，接下来请我们政策协调处张丽来处长来解答，然后请我们王昭局长来补充一下。
0: 哎，好，来，后排嘉宾。哎，好，张处长您好。
6: 主任好，
0: 你好。
6: 我们首先呢，感谢我们群众和记者的一个监督。发现的这个安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会高度重视。不管这个场馆目前性质是什么样的，只要对我们的群众，包括特别是我们的孩子的安全存在风险，我们都会立即行动啊，绝不拖延。视频里面提到的这个攀岩区呢，它目前是我们这个新建的一个安全教育体验馆的一个户外实训区，它是并非是一个就是游乐设施。这个呢就是目前它这个场馆因为新建嘛，这个区域呢可能还没有完全建好，正式投入这个使用。但是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群众的反应和现场看呢，它确实是就是这个场馆在对

0: 这个攀岩区这个物理隔离这方面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那么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呢，我们会马上联系这个安全教育体验馆，让他们采取一些防范的一个措施。从这个现场看呢，我们首先这个对场馆的这个要加强这个围挡，并且呢就是一些门啊或者是防护门那边要加强这个落锁的一个这个加锁、啊、并且呢在这个周边呢要设置这个醒目的警示提示的一个标示。同时呢就是我们也要跟场馆讲这个安保要加强对这个区域的一个巡查频次。尤其因为周边就是学校嘛，而且它这个周边的居民对吧有可能进入这个场馆参观，所以这个里面我们想特别是周末啊节假日的时间加强这个它的一个值守啊，防止这个人员的一个随意的一个进出。这个呢就是我想在这个感谢啊大家对这个场馆的一个监督，我们后期马上让这个体验馆的一个整改结果也会及时的反馈，通过节目组来反馈给我们的那个听众我们的周边啊，这样呢我们采取让这个体验馆也举一反三，因为他这个场馆也有未了的这个一些这个地区域啊加强这个防护。
1: 好，张处长向您了解一下这个安全教育体镇江市安全教育体育馆的全称是这个吗？这个是哪儿建的您知道吗？
0: 这个呢是由我们省投资，包括那个目前呢是由这个高校集团来那个建设的。目前也是他们进行后期的一个运维。所以呢我们会节目之后也会跟这个主管部门进行一个沟通，让这个场馆呢加强这个安全方面的一个防护。
1: 好，下周我们去回访，到时候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再向您请教。
0: 好的，
1: 谢谢您，非常感谢。那我们今天节目节奏还是很快的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来，我们还有网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文字是这个文字，现场各位嘉宾都能看得到啊，就说，来，最近龙门口成了很多人爱去打卡拍照的景点，在那里看日落，吹晚风很惬意啊。那我也去了一次，当时看到有人翻越栏杆，看得我心惊肉跳的。栏杆的外面就是长江啊，这个行为也太危险了。来，通过视频，我们现场啊，跟着记者的镜头实际来看一下。来，
2: 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记者到现场采访。龙门口紧邻长江，距离金泉花园小区不远，沿江的一边设置了围栏，有多块警示标志，但是有的字迹已经看不清了，有的即将掉落，围栏的外侧还有一个紧急救援装置。
1: 这个现场的设施啊设置啊这些各位都是专家，您们觉得这个是不是需要整改？因为这里是一个开放的场地啊，现在又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地，相关的这个应急安全宣传啊还有相应的一些巡查工作是不是得跟上？因为在6月20号我们注意到，就是镇江市应急管理局微信公众号还发布了一篇文章，叫夏日溺水高发期这份安全指南速看，大家有手机的此时此刻都可以打开来看啊。所以这位网友呢就是给我们发来这个文字，记者去到现场实际拍到的情景大家刚才都关注到了。两个问题，能不能现场来给我们做一个回复？
3: 对，请我们王昭局长来负责解答。
1: 好，王局。
4: 好，首先感谢这位网友对网友反映的问题，我们下来以后到现场实际去查看，马上解决。另外呢，对于网红打卡地，我觉得对于旅游爱好者来讲，网红打卡地确实是一个低成本的叫前卫剂吧，因为它不花钱或者少花钱就能够体验到人在现场这么一个感觉，能够感受到自然之美城市之美。
1: 是，
4: 但是呢网红打卡地它往往地处比较偏僻，又没有经过开发，安全设施是没有的，在这方面出现的问题或者出现的事故还是不少的。
1: 其实我们从这个镜头里面，王局，就是我们从镜头里面看啊，现场其实有一些提示的，就是出现这个提示的原因就是可能有单位已经意识到这个地方是有危险的，所以才会做一些安全警示，对吧？
4: 对这些网红打卡地呢，对安全隐患不把它演化成事故，我觉得需要我们政府平台还有个人共同努力。
1: 对
4: 政府来讲，我们要加强管理，现在我们文广旅局 已经要求，叫这旅行社，不能把这些景点作为旅游的
1: 推广
4: 。另外呢，政府也有提示，一旦发现新的网红打卡地，他会做一个风险提示。
1: 对。
4: 下一步我们必要的时候，还有通过一些物理的方式，包括隔离啊这种方式。那么对于平台来讲，我也建议平台在推广这类网红打卡地的时候，要做一个链接，要提示高风险的场所，这个地方要做一个风险提示。
1: 您说的平台是指
4: 媒体啊，在推广这些地方，对吧？我
1: 今天您来了吗？啊，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呀，对吧？
4: 对，
1: 您刚才说的真很好。
4: 另外呢，我觉得对个人来讲，更要有安全的意识。
1: 对对是。
4: 我觉得要做到三步吧，一个是不到设有这种危险警示标志的区域去，
1: 咱不去。
4: 哎，你不去。
1: 对。
4: 第二个，我觉得还要，不要轻易的相信当中没有资质的野的旅游路线啊，这个路线很好啊，可以。第三，我觉得还要不要为了拍那么一张照，要挑战自己身体的极限。哎，有些地方都不能去，你知道。
1: 其实现在通过媒体已经发现很多迹象类似的这事例了啊。
4: 另外呢，我也建议这些爱好旅游的朋友，在出行之前做做攻略，看看那个地方的人流、物流、车流的情况，不要就挤在这一起去。要错峰安排。
1: 哎，对，人多了，互相这个拥挤的话，这个也不好，也有安全。
4: 必要的时候，再买一份人身的意外保险，都不抵吧。
1: 这个您说的好全面啊，真的。其实刚刚大家虽然就是会心一笑啊，其实对我们就是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啊，应该说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指导作用的。不去，不轻易相信。还有个步是啥来着？不
4: 拍照的时候，
1: 拍照的时候要小心，还有就是要给自己买一份意外保险。好嘞，谢谢您，谢谢您。这个您刚才说的线下要落实的一些情况，我们过一段时间再去看看，行不？
4: 我们下午就去，看看什么情况。
5: 这个我再补充一下。
1: 好，
5: 这个地方呢是最近两年是为了降低达标，我们水利和属地实施了一个水利工程。
1: 哦，
5: 哎，你看那个叫。长江的堤顶公路是重新修的，
1: 对，
5: 所以目前整个环境还是不错的。所以涉及到刚才一些，包括硬隔离的缺失啊，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会跟水利部门和润州区进行及时的反馈，
1: 好，
5: 然后督促他们及时的整改。
1: 您刚才一说环境不错，我估计又有人想去了。
5: 因为那个地方我去过的，还是不错的。
1: 确实环境不错，
5: 对对对
1: 是吧？好，到时候我们节目组这边也到现场去看一下，下周进行一个回访，可以吗，王姐啊？好，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记者连线，来。
6: 正风航空热线，记者连线。
1: 唐姐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在这次镇江市应急管理局上线预告之后呢，我们节目组这边是接到了多位市民反映的涉及生产生活方面的安全隐患问题，他们都想问一问应急管理局是不是有相关的保障安全的措施。那这些问题分别都涉及到京口区、润州区和丹徒区，我们这边做了一些汇总啊。首先呢是家住如意江南小区的杨先生反映的，他反映的第一个问题是说天喜苑有一个沿街门面房，那其中一间呢目前他没有在做这个店铺的经营，但是他门口的这个卷帘门设置的不到位，那大风的时候可能就会被吹得摇摇欲坠，或者说连着这个门一起卷起来，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杨先生反映的第二个问题呢是在附近的一个小区叫成园，里面有没有竣工的这个高楼，而且是已经停工很久了。他说之前他在这个路口路过的时候呢，曾经出现过楼上有大块的建筑材料直接坠落到地上，而且是发出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响声，就是挺危险的。然后呢说这个停工的高楼它也是靠着路边嘛，其实我们也去现场看过，因为这个附近居民区比较聚集，还有学校啊、医院等单位，人流量是比较大的，如果说再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确实是十分危险的。我在现场看到呢，这个停工的大楼外部它还有一些脚手架等设置是一直没有拆除的，就是我们想问一问啊，如果就为了防止之前那样的一些情况发生，出现一些比较恶劣的这个情况，有没有一些防护措施，就应急管理部门 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些应急保障的这种预案之类的啊？然后还有邵女士反映的一个情况，地点呢是在长江路的这个路边，具体位置是在西京路的对面。那个人行道旁边呢，它本身就设置了一堵围墙，但是在围墙的这个外侧呢，现在还有一道铁皮围挡。王女士她比较疑惑的是啊，不知道为什么要设置这些围挡，设置了是做什么用的？因为最近这个
1: 风大雨大
7: 的原因啊，对，她也担心万一遇到这个大风天气，会不会就是被吹起来就砸到行人？因为它是紧邻这个人行道的，然后我去现场也看了这个情况，包括拍摄了一个视频，咱们直播室现在也能看到。
1: 是
7: 这个围挡的设置，它是应该是占用了半幅的这个人行道，然后有些呢，甚至它这个围挡是卡在了行道树的这个树池边上。树池那块呢，本来是有那个小的那个
1: 水
7: 池做了一个圈，
1: 对，是，
7: 但是也被有的被翘起来，有的也出现了一些损坏，反正这个情况跟其他的这个是不太一样的，跟这个其他没有设置围挡的这个地方。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呢，是高资这边的王先生反映的，他们这个小区叫高资花园小区，燃气施工之后呢，小区里边的道路一直没有恢复。这个问题其实我之前做过跟踪采访，从燃气公司这边了解到，施工之后的这个路面呢，是由小区的开发公司负责恢复。这个是他们双方在协议当中约定的，但是燃气施工已经结束将近两个月了，目前这个居民家中也陆续通气了，但是小区里面的这些路面还没有恢复。王先生就说，一到下雨天就比较泥泞，而且它还有碎石、坑洼等等这些情况。对此，我是联系过这个丹徒区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的工作人员，也对接过开发公司两次。对方虽然说承诺啊，及时去恢复路面，但实际上这个恢复的工作呢，迟迟还没有做到位。就是这个是非常影响居民生活的，而且它是一个就是施工之后的一个了尾的工作，它没有及时的跟上。对，然后这个四个方面的问题呢，今天我这边做了一个汇总，也是带这些居民来向应急管理部门反映一下，看看他们从这个职能角度出发，是不是能够做相关的一些督促或者说协调的工作。
1: 好，好，谢谢。刚才按照我们记者唐杰所说的这个四位听众所反映的四个问题啊，四个地点我们刚才都已经看到了，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吧。首先第一个内容就是说，先一个总的，就是有一些极端的天气来的话，就是说生产生活的安全谁来守护？这个问题是一个总的问题，是不是请您这边夏局长您这边来给我们做个解答好吗？
5: 是这样。其他这些问题我顺带一起来做个解答吧。
1: 好，
5: 首先非常感谢我们这些网友和听众啊，对于安全这种关注，尤其目前在汛期来临，
1: 是，
5: 所以提这些问题呢，我觉得针对性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大家呢对这个关注我觉得非常好。尤其我们六月份才过去的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可能这个安全生产员也起到了效果，我们这个居民们安全意识还明显提高。
1: 是的，
5: 这个是非常好。刚才涉及到这几个问题呢，像涉及的部门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作为安全生产的叫综合监管部门吧，尽管具体的职责是不是应急管理局的，但是呢，我们会发挥好统筹协调的作用，来督促相关部门及时的整改。第一个，这个天喜门那个这个卷帘门不牢固的事情，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将及时的跟润州区进行联系，由润州区督促相关的这个街道来提醒这个业主及时的把这个卷帘门进行更换。
1: 天喜院是？
5: 天喜院就是在皇冠假日的旁边
1: 金口吧？
5: 天喜院
1: 金口
5: 是金口是吧？
1: 对吧？
5: 天喜园不是金口的，天喜园就在那个，就在皇冠假日的旁边。
1: 啊，对啊，
8: 皇冠金口的。
5: 金口是吧？
1: 金口。
5: 好嘞，这样我们来督促金口。
1: 好。
5: 提醒业主及时的更换。
1: 好的。
5: 这个我们后期也加强跟踪。第二个就是长江路，西京路对面的围挡，这个呢，我们还要 这个活动结束还调查一下，
1: 去现场看看，
5: 哎，看那个围挡到底是哪个部门在那设置的。
1: 对，
5: 因为现在路上围挡呢，有些部门很多，
1: 哦，
5: 有的是城管部门，这个维修道路，
1: 嗯，
5: 在那个有的呢什么住建部门疏通下水道围挡，还有的那么什么电信运营部门，是布线的时候也会增加围挡。
1: 哦，
5: 所以这个活动结束呢，我们先调查一下，
1: 嗯，
5: 哎，明确一下这个具体责任部门，
1: 嗯，
5: 然后督促责任部门，哎，看看这个工期是什么样的工期，督促尽快完工，
1: 嗯，
5: 否则的话也影响我们西京路周边的景观。
1: 哎，好的，好的。
5: 第三个就是成员为竣工的这个高楼防护的问题，
1: 嗯，
5: 这块呢，因为这个成员呢确实也是一个目前是个处于烂尾工程状况，这一块我们会来督促住建部门，
1: 嗯，
5: 哎，加强这个相关的一些安全的一些防护，同时呢，嗯，也要落实个属地，哎，属地平时也要加强周边的这种提醒，
1: 好，
5: 也要设置一些警示牌，
1: 对，
5: 告知居民要远离，
1: 嗯，
5: 哎，
1: 嗯，
5: 最后一个就是高子花园这个小区道路这个维修的事情，这个我们也会跟丹徒进行联系，哎，有丹徒限期督促这个开发商也好，物业公司也好，尽快的维修。反正这个事情我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1: 嗯，
5: 好吧，
1: 对，
5: 要提就关键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1: 对，确实是他这个高子花园这个燃气安装吧，我们跟踪了，刚才我们唐杰也说了，跟踪了很长时间，从不能安装到一段时间以后能安装，安装完了以后后续又产生这么多的问题。那当然我们刚才在这个视频当中也看到了，就路面没有恢复啊，就是可能这个对于一些老年朋友在这个小区里面行走，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崴了脚啦，或者是还有路面没有平啊等等，这些到时候这个问题我们是要回访的话，到时候您看我们应该是找谁？
4: 找我。
5: 好，
4: 来去。
1: 哎，太好了，那就找王局长了，好吧？那这个四个问题的回访都找您吗？
4: 好，
5: 可以的，
4: 都可以。
1: 好，那太好了。非常感谢，谢谢夏局长，您就这个是四个问题啊，一一做了这个回复啊。关于这个刚才我们唐杰所说到的这个天喜苑啊、通方城园啊，还有长江路的围挡啊，高子花园小区燃气安装过后的一些遗留的情况啊等等，唐杰在线啊。
7: 嗯
1: 嗯，
7: 都听到了。
1: 哎，那后续这一块就麻烦你和王局长这边做一个对接，可以吗？
4: 好的。
1: 哎，
7: 好的，
1: 好。
7: 好的，
1: 那我们过段时间再去回访。
7: 谢谢，
1: 嗯，谢谢您，夏局长，非常感谢。
5: 不客气。
1: 嗨，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现场的内容呈现就是这么多，还有些问题呢没有能够在直播节目当中呈现出来，那线下我们的记者，会做进一步的对接，到时候再来麻烦大家，可以吗？好，谢谢，谢谢，谢谢。节目最后给大家做个预告，下周三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我是王莹，再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九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0: 分享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知名外卖诗人王继兵走进镇江望山书局举办主题分享会，两部门发文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阿根廷宣布撤销内政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作为镇江书展的重磅文化活动之一，昨天下午，知名外卖诗人王继斌走进镇江望山书局，举办“向光而行，不负人间”手持“人间一束光”主题分享会，与镇江读者面对面，在文字里品读烟火人间。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这次分享会，王继斌带来2025年全新诗集《手持人间一束光》，全书收录百余首新作，以朴素笔触记录骑手奔波，描摹亲情冷暖，书写平凡人坚守与希望。外卖骑手孙佳明：
2: 王继斌老师真的是我们外卖骑手的榜样，以前总觉得跑单就是跑单，今天才发现原来我们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手里拎的不只是餐，也是一份份人间烟火，普通人也能有光照着自己走，也能暖到别人。
1: 王继斌笔名拾荒，身兼外卖骑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劳动模范多重身份，常年穿梭城市街巷送餐。他利用碎片时间笔耕不辍，累积写下数千首扎根基层的诗作，文字质朴真诚，描摹奔波日常，人间温情，被读者称作真正劳动者的诗歌。
3: 我希望通过我的文字，包括结合我的经历，告诉和我同样在外打拼的人，就是在我们的一生中一定有一种力量是在自己内心坚守的，找到自己心中喜爱的事物，把它坚守，然后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最大的作用，我们会终因普通而不凡。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电影局了解到，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旨在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多元业态融合方面，通知提出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鼓励电影院提升美学品质，引入文创集市、艺术展览、 IP 快闪店等业态。此外，通知还提出鼓励电影院积极开展设备技术升级改造，支持放映虚拟现实电影，鼓励电影院提高影片宣传发行服务能力，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水平。今年以来，国内电动摩托车迎来热销，终端门店销量攀升，上下游工厂满产赶单，产销两旺。在江苏常州一家两轮车销售门店，据店长介绍，今年上半年电动摩托车的销售增长明显，目前销量已经达到了去年全年水平。从城市日常通勤、同城外卖配送，到乡村出行、户外露营、山地越野，电动摩托车的使用场景正持续拓宽。专用新车型的不断推出，也使得整个市场持续扩大。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五月，国内电动摩托车累计销量达到149.02万辆，同比上涨5.2%。其中四月单月销量38.37万辆，同比大幅增长35.24%。国内市场热销的同时，依托成本优势和场景化产品创新，很多企业的电动摩托车出口订单同样增长明显。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五月，摩托车出口金额约为619亿元，其中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金额约为244亿元。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阿根廷政府当地时间2号宣布撤销内政部，将其职能转移至内阁首席部长办公室。 阿根廷政府在一份法令中宣布，内阁首席部长办公室将正式接管协调与各省的关系，处理跨辖区事务等此前由内政部承担的职责，并且在联邦层面管理旅游、环境、体育、科学技术等事务。此外，该法令还设置两个内阁副部长职务，协助内阁首席部长。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4度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大头小时候经常因为调皮捣蛋挨揍，这不，今天又被老妈揍了一顿，他爸看他一脸不高兴，于是就过来安慰一下。其实啊，你妈挺会关心你的，天变了他就问你冷不冷，受伤了他也会问你疼不疼。
14: 大头听了颇有感触，于是问道，
15: 那为什么现在不太会关心人了呢？
13: 老爸一听就不高兴了，怎么不关心你了？每次抽你耳光的时候，他不都会关心地问你，还嘴硬不啦？
14: 老王的媳妇儿正在做面膜，这个时候门铃响了，老王媳妇儿对儿子说道，儿子，
15: 快去开门，妈妈贴着面膜见不得人。
13: 小王去开门，原来是老王下班回来了，见是儿子开门，老王问你妈呢。
15: 妈妈正在做见不得人的事儿呢。
14: 白小雪毕业以后先找到了一份电话推销的工作。有一天她给一位叫王忠的客户打电话。
16: 你好，请问您是王忠王先生吗？
13: 电话那头愣了半天，回答说是，不过绝对不是火腿肠。大头自从找了个女朋友，周末连家里都不回了，每回啊准岳母都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各种乐不思蜀。
14: 上周六吃晚饭，大头又没有回家，老妈看起来有点伤感，爸爸赶紧开解说，
13: 都说女儿找了男朋友，父母就会感觉自己辛苦种的白菜被猪拱了，你说咱这儿子还好吧，你不用这样啊。
14: 大头妈妈仰望天空半天才说了一句话，
15: 哎，白菜有没有拱到不知道，反正养了20多年的猪肯定是丢了。
14: 铁柱今天出门忘带手机了，下班以后看到老婆气呼呼的不理他，赶紧就问，
15: 怎么了老婆，你好像不高兴啊。
13: 媳妇儿不说话，指了指手机，铁柱打开手机看到上面有老婆发来的微信，
14: 第一条，你手机忘家了，第二条，我给送单位好吗，第三条，不说话不让送就算了，第四条，真不知好歹，我不理你了。
13: 王美丽的新老板是个福建人，年轻有为，英俊帅气。今天呢，他把王美丽叫到办公室说，小丽啊，我要一个仙人掌，黄胡色的。
14: 王美丽当时就懵了，黄胡色是什么鬼啊，仙人掌不都是绿色的吗，哪有什么黄胡色呀。
13: 两人争执了半天，老板终于忍不住拉开窗帘，戴上墨镜，指着太阳一字一句地说道，仙人掌啊，黄胡色的。老王上班时间呢，闲着没事干，就偷偷玩了几局天天飞车。
14: 玩得正嗨的时候，突然经理打电话过来问，在干嘛呢？
17: 领导，我在工作呀。
14: 工作，天天飞车，中午的时候我还排在第一，怎么你突然就超过我了？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3: 吃过晚饭，老王和儿子聊天，儿子要期中考试了，好好复习呀。
15: 没问题，爸爸，是时候该露两手了。
13: 听到这话，老王认为儿子学得不错，刚要表扬几句还没说出口，就听这小家伙不紧不慢地说，
15: 要不然这些老师还以为自己教得有多好呢。
13: 前段时间大头的手机丢了，于是拿了妈妈以前淘汰的一个山寨机先用着，巨破巨丑。
14: 有一天逛街，大头没心没肺地四处走，突然一个路人凑过来怯怯地问道，
13: 刚才那个男的你认识？
14: 大头一头雾水说，啊，什么男的呀？
13: 哦，就是刚才他把你手机从你包里拿了出来，然后又放了回去，我还以为你们认识开玩笑呢。小侄女儿从幼儿园回家，王美丽把她抱在怀里亲切地问道，
15: 宝贝，给姑姑说说今天老师夸奖你没有啊？
19: 当然夸了姑姑。
15: 那老师是怎么夸你的呀？
19: 老师夸我是大力士。
15: 啊，为什么夸你是大力士呀？
19: 老师说我拖了全班的后腿。
13: 老王两口子特别懒，谁也不愿意干家务活，没办法，他们叫了保洁来打扫卫生。保洁阿姨进门要穿鞋套，老王赶紧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咱家没有这个讲究啊，直接踩地上就行了。
14: 这时候保洁阿姨说了一句，哦，不是，我是怕把我的鞋弄脏了。
10: 大头毕业了，为了给儿子找对象，老爸带他去买房，
14: 看好房之后在现场办理分期付款手续。银行的业务员问，先生，您是继父还是岳父啊？
20: 老爸一听就火了，我不是继父也不是岳父，我是父亲。
14: 业务员一听心中一阵窃喜，心想终于有个大客户了，赶紧在申请表格上标注全款付清。
13: 老王儿子成绩不太好，老王跟儿子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成绩不好没关系，关键是你要虚心接受，不懂就应该向老师问问题，要多问同学这道题怎么做呀。
15: 我问过了爸爸，老师同学都不理我。
13: 啊，这就都不太像话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15: 就昨天考试的时候啊。
14: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俺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一天，铁柱的女儿问他，为什么电视机里的泡面呢看着那么好吃？
11: 铁柱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10: 又过了一会儿，女儿又问，为什么电视机里的叔叔阿姨都不上班呢？
11: 这次铁柱知道答案了，他说，泡面都那么好吃，谁还好好上班啊？
10: 张教授家里请了个新保姆，张教授对保姆说，我们早上7点钟就要吃早餐，因为孩子要上学，我要上班，所以你要……
11: 还没等张教授说完，保姆就连连点头说，啊啊，我知道了，到时候你们先吃吧，啊就行了，不用等我，我要睡到8点钟才起床呢。
10: 要说小王的随机应变呢，那还真是老王的遗传。老王一直对自己的老板不满意，经常发牢骚，

0: 一天，老板出门办事儿，老王在办公桌对同事说：“老大就像头猪一样。”
1: 刚说到这儿，就看到同事在使眼色，老王偷瞄了一眼，不知道是。

0: 兴地说，太好了，不过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1: 大头走在路上，一个小伙子过来拍了他一下，小声问道，哎，哥们儿，要不要手机呀？
0: 大头故意装作很认真的样子问道，什么型号，几成新？
1: 小伙子自信地说道，不是跟你吹呀，就你站在这儿看，看中了谁告诉我，都是250。
0: 大头指了指街边巡警的对讲机说道，那我就要他手里那个。大一那年的寒假，大头遇到了高中同学，两个人热聊起来。同学对大头说，哎，我们学校特别大，我们住宿在一个区，上课在另一个区，来回都得骑自行车。
1: 大头不屑地说，那你们学校还是没有我们学校大呀。
0: 啊，那你们学校到底有多大呀？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学校啊，西门卖麻辣烫的大妈拒绝东门卖米线的大叔的追求。
0: 嗯，这是为什么呀？
1: 异地恋不靠谱。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大头公司聚餐，老板喝了两杯就开始数落他们，把大头说得一无是处。
0: 当着公司的很多员工，大头觉得面子太下不来了，辞职的心都有了。老板娘就比较善解人意，这个时候赶紧解围说，哎呀，他喝多了，你不用在意啊，大头你其实有很多优点的，比如，哎呀，好了，不谈这个了，大家喝一杯，聊点别的吧，来来来来来。一天吃过晚饭，老王两口子就在闲聊，媳妇儿问老王说，来，老公，说说我的优点。
1: 温柔、善良、聪明、睿智、勤俭持家、拾金不昧、从来不闯红灯、扶老太太过马路。
0: 媳妇儿轻叹了一口气，哎，确实，你说我这么优秀，怎么会看上你呀？
1: 那还用问？因为我说瞎话不脸红了。大头最近刚刚交了个女朋友，两个人还在热恋当中，每天电话不断，微信不断。
0: 午休的时候，旁边的女同事睡着了，大头给女朋友发微信说，我旁边的女同事睡得像死猪，口水还流了一片，真好笑。
1: 结果因为网络原因，女朋友半夜才收到了这条微信，两人第二天就分手了。一大早，铁柱的女儿睡着觉就哭醒了，铁柱赶紧跑过去安慰，怎么了宝贝？
4: 爸爸，我做梦了，梦到奶奶死了。
1: 没关系孩子，梦都是反的，知道吗？
4: 反的？反的是什么意思呀？
1: 意思是说，梦到奶奶死的可能是外婆。
0: 话还没说完，正在一旁拖地的媳妇儿一个拖把就打了过来。
1: 大头有一个表弟刚上初中，英语成绩不太好。有一次，大头教育表弟说道：“学习这件事情呢，最怕的就是坚持。我当年跟你一样，英语不好，但我每天都坚持在睡前背10个单词。”
0: 表弟一听，一脸崇拜地问大头，啊，怎么样啊哥，有效果吗？
1: 功夫不负有心人，3年过后，那10个单词我终于背会了。王美丽和闺蜜在聊怎么变漂亮的话题，结果呢，越聊越失望，就对闺蜜说，你看我还是去整容算了。
0: 这个时候闺蜜斜了她一眼说，哎呀，得了吧， PS 都救不了你，你打算去美容院碰瓷儿吗？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角。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起金三角，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广泛种植的毒品和武装到牙齿的贩毒集团。然而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解放战争后期曾有国民党军残部从云南退入金三角地区，并在这里生存长达40年。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带您走进金三角，为您讲述他们是如何从居无定所的职业军人变成有合法身份的普通公民。金三角紧靠缅甸、泰国、老挝的边境，具体是指缅东北的大其力、万红、果敢、兴城、景栋、佤邦，泰北的清莱、清迈、清盛、米梅，老挝西北的惠塞、孟塞、风沙里、南塔，总面积50万平方公里。过去金三角的鸦片非法生产占世界总量的69%。其实金三角成为东南亚、全世界以及联合国关注的焦点，不仅是由于毒品、武装贩毒以及由此引发的枪炮如麻、腥风血雨，更重要的是由于国民党残军的存在。如今近70年过去了，国民党残部在金三角仍留下6万人的后代，只不过他们已经逐渐地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1950年2月20号，云南解放，也是在这一天，国民党第八军237师709团少将团长李国辉率1000多名残军从我云南西蒙瓦山进入缅甸，随行的还有第八军军长李弥的贴身副官邓克宝。在这之前的几天，第八军军长李弥带着几个随从已经到达缅甸，经军统特务的安排，李弥军长被护送到泰国曼谷，再从曼谷飞往台湾，被蒋介石招去商谈组织所谓的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李国辉是河南人，1910年出生，行伍出身，中等个头，在部队威望甚高，能与士兵同甘共苦，作战中身先士卒，勇猛顽强。邓克宝是南京人，大学毕业，生于1924年，是李弥军长的贴身副官。李弥要邓克宝随李国辉撤离，是想让他掌握这支部队，在金三角建立反共基地，出境后听候台湾指挥。李国辉、邓克宝商量，在缅甸绝对不要伤害老百姓，不准抢劫财物、强奸妇女，违者格杀勿论。部队战战兢兢在原始森林里行了2天，没有遇上老百姓，也没有遇到缅甸政府军。李国辉清楚，越是平静的时候越危险，何况这是在异国他乡，他不敢放松警惕，要侦察连开路，搜查前进。第三天

部队前进到一个平坝，地图上叫小孟棒的地方。这时侦察连长吴成功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向团长李国辉报告前面的寨子发现有数量不详的武装。李国辉命令吴成功抓两个俘虏，弄清楚情况之后再决定去向。半个小时后，吴成功抓来了两个俘虏，俘虏交代他们是国民党第26军93师278团陶勉的残军，共有600多人，由副团长谭忠指挥。李国辉大喜过望，没想到能在异国他乡遇上自己的部队，立即有两个兵带路去见谭忠。谭忠正为没有领头人，部队该开往何处而发愁。当他一见到李国辉后热泪盈眶，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谭忠说，听从将军的指挥，何去何从由他定夺。李国辉想了想，觉得小孟棒附近有2000多人的村寨，有粮食，加上解放军不会追上来了，决定将两支部队组成一个正规团，就地待命整修，待与台湾取得联系之后再决定去向。谭忠、邓克宝均表示同意。进入缅甸后，由于通讯的电台坏了，一直没有同台湾联系上。李国辉命令赶快修复，他一直守在电台旁。三天后电台修好了，呼叫后台湾有了信号。经报告后，台湾那边终于回电，电文言简意赅，李国辉你部自谋出路。看过电报，李国辉仿佛从头到脚被泼了一盆冷水，心都凉透了。自谋出路意味着台湾不管这支死里逃生的部队了，跟随蒋介石打了一辈子仗，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好不容易赶跑了日本鬼子，如今竟然落到了今天被抛弃的境地。李国辉悲观到了极点，但是他不能流露出来，他只将电报给邓克宝、谭忠看了。必须强打精神，组织部队，否则在没有后援，更无百姓支持，缺少粮食、弹药、枪支的缅甸，一旦发生战事，将死无葬身之地。李国辉急忙与邓克宝、谭忠秘密商量怎么办。三个人商量决定，马上组织所谓的中华民国反共复兴部队。李国辉任总指挥兼709团团长，谭忠任副总指挥兼278团团长，李克宝任副总指挥，总部就设在小孟棒、孟果镇、孟岩各驻守一个团，旗号一打出来，他们马上招兵买马，收容散兵游勇、土匪武装，对外称为所谓的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官，柳元林任总指挥。1961年3月6号，已任所谓的反共志愿军副总指挥兼第五军军长的段希文接到命令，要他率领部队到孟彻机场准备撤回台湾。结果当他带领士兵在机场等待时，又接到蒋介石的急电，留下来坚守，准备反攻大陆。这样他和他的第五军又留了下来，而实际上他的第五军也只有3000多人。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此后等待金三角丛林里的国民党军残部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呢？下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金三角，了解这支残军的结局。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江心跳板永胜村让渡江精神在乡村振兴中乘风破浪；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发布；韩国政府组建新机构推进足球改革；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望峥嵘岁月，镇江大地上的红色地标见证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扬中市八桥镇永胜村曾是扬中县抗日民主政府的诞生地，也是渡江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重要登陆点。今天的伟大征程栏目，让我们跟随记者孙江、戴雨银、罗长奇走进这片浸润着红色基因的土地。记者报道，
1: 扬中八桥镇永胜村的玉皇庙旧址曾是扬中县抗日民主政府的诞生地。时光流转，这片老房子早已变了模样，但是这段红色记忆却在一代代永胜人的讲述中历久弥新。扬中市八桥镇永胜村红色故事讲解员钱维亚：
2: 1940年，日伪活动非常猖狂，我们新四军啊也在下州活动很频繁。为了有我们的职责，就成立了扬中县抗敌委员会。在1940年2月，后来呢，1940年4月上旬又成立了扬中县抗日民主政府。李维根为县长，一直活动到1945年7月。
1: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永胜村曾是我党地下工作的重要节点。过去，村里的道士庙作为秘密联络站，承担过情报传递、物资转运的特殊使命。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永胜村男女老少踊跃支援前线。
2: 在1949年4月21日晚到4月22日拂晓，在德胜港突破长江前线，我们特级连5连这个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特级任务，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德胜港，通过扬中这个跳板，这个跨过长江，然后呢，这个和江南岸对接。在这次战斗中，我军也牺牲了7位，其中有1位班长。
1: 如今，村里建起了红色故事林露天党史课堂，让这段烽火记忆有了新的安放之处。
2: 我们这个村呢，非常重视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把英雄的故事

0: 就汇聚起来，叫学生奖，叫老人奖，要把我们革命的精神一代代的传下去。
1: 扬州市八桥镇永胜村党委书记李卫东告诉记者，村里把红色研学与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一体推进，如今永胜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打卡地，不少农户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2: 我们打造红色医学线路，吸引了大批的医学团队，那么客流呢，带动村内的时令收购的直销，激活了附近的农家乐的这样的一个餐饮果园采摘的一态，那么同时呢，把红色人流转化为富民的收益。去年呢，这个全年春秋两季呢，接待医学12000人。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提高就业公共服务的知晓度和可及性，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腾讯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开发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全国4400多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据介绍，劳动者可通过扫描宣传海报二维码或打开腾讯地图等 APP， 在首页搜索栏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等方式进入地图，定位全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详细地址、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最近中国东盟文化遗产对话活动在甘肃省敦煌市举行，本次活动以生生不息、美美与共为主题，设置主旨演讲、案例分享、圆桌讨论等环节，来自文化领域专业人士、智库学者、青年代表等约150名嘉宾参加对话交流。来关注到国际方面，韩国男子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后，韩国国内要求整改足球界的呼声高涨。当地时间3号，韩国政府宣布成立一个新机构推进足球改革。据报道，这一机构名为 K 足球革新委员会，由韩国前国家队队长球星朴智星和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崔辉勇共同担任主席。委员会将就如何提升韩国足球竞争力展开讨论，包括管理体系、青少年培养和技术革新等领域。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4度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5: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5: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6: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5: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6: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5: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6: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5: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5: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6: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0: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3: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5: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

0: 9: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1: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2: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穿成故事。
0: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3: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宝塔路小学4年级2班的周子欣。最近我读了《精卫填海》这个神话故事，心里特别感动，也懂得了许多道理。故事讲的是炎帝的小女儿女娃在东海游玩时，不幸被大海吞没，再也没有回来。女娃死后化作了一只小小的精卫鸟，她不甘心大海夺走自己的生命，也不想让更多人遭遇危险，于是下定决心要把无边无际的大海填平。从此以后，精卫鸟每天都不辞辛劳，从遥远的西山衔来一根根小树枝，一颗颗小石头，再奋力飞到东海，把东西投入汹涌的大海里。大海那么辽阔，那么汹涌，精卫鸟却那么渺小，可它从来没有放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持着，从不叫苦，也不退缩。读完这个故事，我真佩服精卫鸟，它虽然弱小，却有着坚持不懈、永不言败的勇气，还有着心系他人、不怕困难的善良本心，这正是我们要传承的中华美德。想想我自己，平时遇到一点困难就打退堂鼓，学跳绳时总也跳不好，我就着急的想放弃；做数学题时，想一会儿没思路，就懒得再思考。和精卫鸟比起来，我真是太惭愧了。精卫面对浩瀚的大海都能咬牙坚持，我这点小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精卫填海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坚定的目标，不怕苦，不放弃，再难的事也能慢慢做成。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我们要学习精卫执着、勇敢、坚韧的品质，遇到困难不低头，做事要有恒心、有毅力，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努力成长为坚强有担当的好少年。
0: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在奇妙的大海里住着一种长相非常奇特的小鱼，它就是比目鱼。我们见过的鱼大多眼睛都是左右对称，一边一只的，模样整整齐齐，可是比目鱼偏偏不一样，两只眼睛全都挤在身体的同一侧，看起来总觉得有点怪怪的。那为什么比目鱼的眼睛都长在同一侧呢？你们知道答案吗？
4: 因为鱼如其名，比目鱼，所以说长在同一侧。
5: 因为它叫比目鱼。
1: 因为它这样更好的看一边方向的物体或者情况，
6: 可能这样子能方便它保持平衡吧。
7: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8: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7: 为什么？为什么？告诉我吧。
0: 比目鱼的眼睛为什么长在同一侧呢？其实呀，比目鱼并不是天生眼睛就长在同一侧的。刚出生的小比目鱼和普通的小鱼一模一样，身体平平直直， 两只眼睛一边一只，对称又可爱，可以正常的在海水里游来游去。不过等到它慢慢长大，这神奇的变化也就发生了。大概长到

2002年，郑文婷21岁，还是个没有毕业的女大学生，对出道一无所知，只懂得歌唱。当时陈建宁和阿沁负责乐团的创作，两人经常有理念上的不合。阿沁是理想主义，陈建宁是商业派。一次排练，陈建宁和阿沁一连几天都没说话，两人创作的歌曲怎么都合不到一起去。詹文婷百无聊赖地坐在排练厅，将两人创作的曲子重新组合哼唱起来。阿沁和陈建宁一下来了精神，飞，你简直是天才。就这样，我们的爱诞生了。这首歌也不负众望，一举拿下了当时的全球华语榜单年度最佳歌曲奖。2004年，飞儿乐队的第一张专辑发布，席卷乐坛，提名16届金曲奖。2005年，飞儿乐队发行了专辑《无限》，歌曲《千年之恋》《月牙湾》等都有着很高的传唱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那个时候，大街小巷都是菲儿的声音，乐队的三个人每天都忙碌在商演当中，几乎没有一天分开。于是郑文婷和阿沁坠入了爱河，却没想到这段恋情反而成了郑文婷一生的痛。2006年，记者拍到郑文婷和阿沁牵手逛街，主唱和乐手谈恋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当时他们正是在最火爆的时期，引得不少关注。而陈建宁也是看了新闻才知道两人恋爱的消息，恋情曝光，两人也没有藏着掖着。2007年演唱会上，唱到动情处，阿沁单膝跪地向郑文婷求婚，在粉丝的欢呼声中，郑文婷答应了。那时的爱情事业双丰收，他把事业和爱情分得很清楚，生活中是恋人，工作中是队友。阿沁却认不清这一点，排练时两人经常因为音乐理念不同而发生争执。最开始郑文婷会主动言和，到后来阿沁会直接把情绪带到工作当中，导致排练无法进行。出道已经有5-6年的时间，从一个制作人的角度去考虑，陈建宁希望延续飞儿乐队原有的风格是最好的发展方式，而郑文婷却在日渐成熟当中想要突破。他喜欢新颖的电子音乐，而陈建宁和阿沁想继续我们的爱这样的调调。这样的分歧让乐队发展止步不前，也影响了郑文婷和阿沁的感情，但是郑文婷不愿意在音乐上妥协。

0: 2010年，记者围追堵截询问詹雯婷和阿沁他们两人的感情状况，阿沁云淡风轻地说，她是我的妹妹。至此他们的恋情宣告结束。由于飞儿乐队的歌曲的曲调很高，那几年工作太忙，每天都在嘶吼，詹雯婷的嗓子受到了很大影响。后来在演唱会上，粉丝们都听出她状态不佳。2013年，詹雯婷的嗓子彻底坏了，需要手术治疗，未来的音乐之路成了谜。队友阿沁和陈建宁提出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像 SHE 一样，一边组合发展，一边各自努力呢？乐队到了瓶颈期，嗓子坏了，詹雯婷备受打击。那年他们发布了最后一张专辑 Better Life 之后，便很少见到飞儿乐团一起出现。穿越千年的哀愁，是你在尽头等我，这句歌词源于歌曲《千年之恋》。《千年之恋》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英国的古老传说荆棘鸟。相传荆棘鸟毕生只鸣唱一次，自它飞离窝巢的那天起，始终不停地寻找一种荆棘，找到后便奋不顾身地投身于最锐利的一根刺上。就这样，它将临死前的剧痛化作悦耳感人的旋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詹雯婷。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2015年合约期满，詹雯婷满心期待地憧憬着乐团能够独立发展，而这时两个队友早已签约了华研唱片，并且一直没有对外宣布飞儿乐团解散的消息。更何况这个解散的消息连主唱詹雯婷都一无所知。詹雯婷休养身体，继续创作音乐，等待有一天能够继续飞儿乐团的辉煌。最后他得到的却是乐队招募新主唱的消息。2018年2月，詹雯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移除粉丝团管理权限，事发突然，连提前商量的时间都不给他。詹雯婷泪洒记者会，说他知道后立即联系团里的成员问为什么把我删了，而另外两个成员只是回复有新的计划。几个月后，没有飞儿的飞儿乐团官宣了新的主唱，并且给新主唱取名为 Lydia， 唱着由詹雯婷命名的 Lydia。 粉丝纷纷为詹雯婷谋不平，另外两人站出来直指詹雯婷因为感情问题影响了工作，分手后一蹶不振，主动退出。歌是他唱的，版权却都在陈建宁手里。被迫退团的詹雯婷被告知不能再演唱这些歌曲，新的主唱 Lydia 却反复吟唱着詹雯婷的 Lydia， 只是没有了当年飞儿的感觉。詹雯婷只是说，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那些歌，过去的一切，没有人会愿意主动放弃这一切。所谓可惜，你当然会可惜，但是你也没有办法沉浸在可惜里面。那几年詹雯婷好像坠入了沼泽，一直往下掉，越挣扎陷得越深。飞儿乐团彻底成了过去，詹雯婷也被人遗忘，于是她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养好了嗓子，养好了自己的心，拾起了她割舍不掉心心念念的音乐。

2019年，他出现在了音乐综艺《蒙面唱将猜猜猜》的舞台上，唱了一首王菲的《白痴》。吴宗宪说：“你的声音就是要用来唱歌的。”大张伟在舞台上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单飞是不是被逼的？”詹雯婷说：“都过去了，不谈了。”他在舞台上坚定地说：“我是詹雯婷，以前是，以后也是。今后我将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再次重返我热爱半生的舞台。”后来詹雯婷参加了一档节目，节目中有一个情节是在街头采访路人：“你认识詹雯婷吗？”几乎所有人都摇头。“那你认识菲儿吗？”“当然，我们的爱嘛。”詹雯婷尴尬的只能在台上傻笑。他没有叫回菲这个名字，很少活跃在大众面前，社交平台也没有怎么更新动态，直到2022年再次出现，大家才知道过去的两年他到底在忙什么。2022年，詹雯婷凭借一首《绝爱》再度冲上排行榜冠军，用她独特的嗓音重新引起了万众歌迷的共鸣。

早在2020年初，詹雯婷开始筹备新专辑。詹雯婷说，我其实真的很忙，接受了一些事情后，一段时间我迷茫也不知所措，后来觉得自己应该扛起来，我战胜了自己，就是新的自己。作曲、填词、制作，整张专辑的每一首歌都是这些年詹雯婷的经历。一件件事情让她压力非常大，中间好几度她都觉得这么多工作怎么可能完得成。她说，我每天都在发疯的边缘，但既然这一切发生在我身上，这代表我其实是可以扛起来的。就这样，詹雯婷的新专辑《非詹雯婷》在云彩上跳舞，叽叽喳喳诞生了。詹是说话滔滔不绝，文是成花纹的云彩，婷是优美的舞姿，连起来就是专辑名称。这张专辑，詹雯婷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歌唱，是厚积薄发，也是一种内心的呐喊。她说，我相信当我唱出来的时候，你们看到的我就是在云彩上跳舞。我也觉得我是在云彩上跳舞，我已经不管下面踩的还是乌云还是什么其他的，管他的，我已经在上面，我就当它是云彩了。2022年，她获得第33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华语专辑、年度专辑、最佳单曲制作人四项提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与从前在乐团中相比，音乐创作让詹文婷找到了另一种实现的方式。当他还是学生时，詹文婷就确定自己要走音乐这条路，但他没有念音乐专业，也没有专精于任何乐器。当时的他还不知道有写歌这回事，嗓音就成为了他最大的优势，乐团 vocal 实现了他音乐旅途的前半程。只是他是个爱做实验的人，一切与学习冒险有关的新事物都吸引着他。在专辑叽叽喳喳中，他解锁了制作人的新技能，这对他来说更多的是摸索，如何将自我以工业化的音乐作品准确地传达出来，他也不知道要怎么讲这个故事。詹文婷说，许多歌都要写出来听了之后才知道，这个过程就像鸟的迁徙，鸟没有罗盘，也没有地图导航，但它就是刚好知道那个方向是对的，它就是一股脑的往那个方向去飞，它也不知道会飞多久，但它终究会到达那个地方。制作过程对詹文婷而言就是一个这样的心情。从第16届金曲奖到第33届金曲奖，从20岁到40岁，他终于从菲尔走到了詹文婷。之后他的一首绝爱冲上了各大音乐平台榜首，绝爱之后参加音乐综艺《我们的歌》第一期就上了热搜，因为他再度唱起了多年前的《我们的爱》，而只有詹文婷演唱的才是最初的感觉。

甄文婷宣布签约新公司的那一天，陈建宁、阿庆给她送上了花篮，祝福她一切顺利，继续加油。在天赐的声音中，甄文婷被胡彦斌问到是否有可能和飞儿乐团重聚，阿庆隔空向甄文婷喊话，只要你愿意，这里永远是你的家。詹文婷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她说，这一路我走了这么久，终于活成了我名字的样子。飞儿乐团的解散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战，没有任何一方是赢家，令人惋惜。当然了，人生的分分合合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乐队理念的不合，解散了也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对于乐迷们来说，那些没能走到最后的，反而成了我们青春中的小遗憾，而那些还在的，就是值得庆幸和值得珍惜的情怀。所以如果真的回不去了，那么就把这些歌封存在我们的记忆里吧。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詹文婷。节目最后送出这首《人间惊鸿客》。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赵亚夫再遇归来话初心，继续干下去，为农民服务一辈子。明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项目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发电。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7月2号，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荣获七一勋章的赵亚夫从北京载誉归来。这位已经85岁高龄的老党员，难掩内心的激动与感恩。记者王南飞、钱磊、高义刚报道。
1: 赵亚夫表示，这次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为他授勋的时候，看到他身体状况和精神面貌比较好，关切地询问他身体怎么样。回忆起那个光荣而温暖的瞬间，赵亚夫表示，他感受到了总书记亲切的关心爱护，心里很充实，很幸福。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 这个非常非常高兴，非常激动。跟总书记已经接触了好几次了，所以这一次直接接触了第五次。每一次接触都聆听总书记的亲切的教导，对自己也是激发帮助很大。一定要是办好合作社，这个共同富裕道，然后我们结合我们增加的农村的实际情况，这样子跟农民一起，跟基层党组织一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
1: 从1966年入党到现在整整60年，赵亚夫一直在三农一线工作，从推广稻麦高产技术解决温饱，到引进草莓、葡萄，调整农业结构，再到探索生物多样性农业。他深刻地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农民致富、农业振兴、农村发展的康庄大道。谈及未来打算，赵亚夫表示，他将把七一勋章这份党内最高荣誉转化为奋进之力，继续扎根农村，带着农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融合现代绿色生产技术，完善生物多样性农业技术体系。
2: 停不下来，还要可能的话还要继续改，然后能不能放我们一辈子。我们共产党员不要忘掉自己的身上肩负的责任，我们要争取做一个优秀共产党员，争取做一个能够为人民服务的，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贡献的共产党员。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从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昨天中午由霍尔果斯铁路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这趟列车6月29号从西安火车站始发，沿陇海兰新铁路一路西行，抵达伊宁站后，旅客先转乘大巴车游玩赛里木湖等景区。班列采用软卧车底，推出车随人走专属出行服务，旅客无需反复转车频繁搬运行李，能够更好地享受旅途时光。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此次并网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后续二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在202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来关注国际方面，据报道，韩国政府决定在2035年前建成由数百颗卫星组成的低轨卫星通信网络。韩国宇宙航空厅厅长吴泰熙表示，低轨卫星通信网络是维护国家安全与通信主权的核心基础设施，也是支撑 6G 时代的国家战略基础设施，其构建有助于加强韩国卫星和运载火箭研发和制造能力。此外，他还介绍了将在2030年提前实现月球着陆的计划。 当地时间3号晚，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强风阻碍灭火，还引发了二次火灾，火势蔓延迅速，已波及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4度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

0: 括雷雨，24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4度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我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7: 对对，
1: 遵规守法才安全。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8: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9: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8: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9: 回忆往昔，
8: 重温经典，
9: 岁月流声，
8: 感受光阴之美。
10: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现在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在华语音乐圈有这样一群女歌手，她们不爱热闹，也不爱喧嚣，她们性格独立，而她们的音乐同样也是个性十足。用一个挺俗套的词来形容的话，可以称她们为音乐圈的才女或是文艺女青年。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要探访的第一位音乐才女，我第一次认识她是在一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当中。那个时候她留着上世纪90年代初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留的发型，齐肩的中长发，穿着露肩白底黄色小碎花的连身裙，然后戴着一顶系着绸条的草帽，在一片绿色里行走、唱歌、弹琴，还有微笑。

0: 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一首1993年的作品。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支有一点点古老的音乐录影带？我记得在录影带的最后，这个女人站在山间小道上，手中拿着帽子，冲着镜头微笑，像是在做挥手告别。之后，摄像机从山的一边斜斜地扫过去，屏幕上是一片蓝蓝的天，还有朵朵的云彩。
1: 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
0: 这个唱歌的女人叫黄韵玲，圈里人称她小玲姐。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她已经被媒体称为才女了。当时才子才女的头衔不像现在这样的廉价泛滥，那个时候的才子才女一定是有真本事的。从小学古典音乐的黄韵玲，从一出道就是一个知性的样子，不管是在滚石唱片，还是之后在友善的狗，还是阿尔法唱片，她的音乐风格从软性摇滚到爵士拉丁风格非常的多样化。她的作品当中甚至还包括了四手联弹的钢琴演奏专辑，还有胎教音乐等等。这样广阔的音乐视野才是她被称为才女的真正原因。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自己心爱的乐器来描绘她心中故乡的美丽景色。

台北雨，一首纯音乐作品，出自黄韵玲1993年的彩色季节。歌曲当中行云流水般的钢琴弹奏正是出自黄韵玲。相信在音乐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除了唱歌写歌之外另外一面的黄韵玲。所有人都会认同黄韵玲是我们在谈论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甚至是华语流行音乐的时候不能绕过的一个人。其实他是不愿意别人把他当成歌手或者是艺人的，他之前说过他更愿意别人称他音乐人，因为音乐人包含了创造的可能。从最早写出歌曲《梦田》当中华丽的和声惊艳乐坛，到之后自己当歌手帮众多歌手写歌制作专辑，再到自己当老板，翻开黄韵玲的音乐履历，丰富的让人眼花缭乱。也许你是从小听他的《蓝色啤酒海》《关不掉的收音机》长大的那一代，也许你是因为那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或者是《心动》才知道他是这些歌曲的创作者，也许你是因为陈绮贞那段对于自己偶像的纯情告白才知道原来陈老师告白的对象就是他。而当这一切都指向这个女人的时候，黄韵玲毫无疑问就是音乐才女的代表。继续来听到黄韵玲这首《关不掉的收音机》。

这是黄韵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一首作品，关不掉的收音机。30多年前，他就能够把这种舶来的音乐形式 Bossa Nova 这种带点拉丁的曲风驾驭得如此娴熟，所以说他始终是站在音乐潮头的音乐人。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音乐圈的才女们，文艺女青年们，她们性格十足，可以说一半是明媚，一半是忧伤。这些个性独立的女音乐人共同组成了华语歌坛一道别样的风景。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位音乐才女，文艺女青年，出道已经接近30年时间了，却仍然带着一份神秘感。就像很多人所说的，她在音乐圈是一位隐形的才女，她游离在这个圈子之外，但是却不脱离。她的名字也很有文艺气息，她叫雷光夏。

这个声音透着一种难得的安稳，还有一份岁月的痕迹。唱歌的人就是雷光夏。拥有硕士学历的雷光夏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文艺青年，他主持电台节目，写诗，也为文艺片的创作配乐，也拍摄自己的文艺电影，当然还有写歌和唱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雷光夏1995年个人第一张专辑《我是雷光夏》当中的作品《是》。在这首歌当中，我隐约还能听到中国台湾新民歌时期的那种简单和纯粹。从1995年他发表第一张专辑开始，到现在将近30年时间，7张唱片，可以说雷光夏实在不是一个高产的歌手，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唱片歌手。之所以我如此认真的详细的来介绍他，因为就我所知，虽然他出道已经将近30年，虽然他的第一张专辑就告诉所有人我是雷光夏，但直到今天依然很多人并不知道他，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过他的名字，而他确实如此优秀，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音乐才女不应该被我们所遗忘。

我的八零年代来自于雷光下，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非常的特别，可惜我们节目当中不能用看的，没办法把音乐录影带呈现在各位的面前。在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当中，一张张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照片放在听歌人的面前，当时的所有美好，当时的欢笑，然后还是这群人，二十年后在同一个地方，同样的排列，再次留下那些瞬间，或者欢笑，或者是面无表情。如今的他们都老了，其中甚至有一些人都不在了，看到这一切难免让人心中生出一丝丝的伤感。可能因为雷光下也是电台主持人的关系吧，他的声音当中总是有一种安稳的感觉，语速不是很急，但是也不拖沓，干脆但是却很温柔，就像他的歌一样。在他的歌曲里，你好像也听不到那种大悲大喜，可是其中总是带着一点点对于过往的怀念和那种不太容易被察觉的悲伤。我那首情歌，所以想请各位记住这个名字，雷光下，一名电台主持人、诗人、插画师、导演、制作人，还是一个拥有文艺情怀的歌手。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你加入此刻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我们喜欢听老歌，因为这些歌词音符是经过时间沉淀之后留下来的，是属于那些忘不了的青春记忆，是我们生命当中一片美丽的书签。此时此刻，你可以放松下来，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我们一起看云去。

歌声真的可以跨越时空，这首1979年的老歌让我们看云去，经过了40多年，现在听来依然会让你感觉好像呼吸到了雨后清新的空气。那个年代的女歌手嗓音好像都是这种鸟儿轻啼一般的婉转清亮，比如大家熟悉的齐豫，比如这首歌的演唱者陈明韶。也许你对陈明韶这个名字会感到特别陌生，那么我只说这么一句，当年的重量级音乐奖项金韵奖，齐豫是第二届的冠军，而第一届的冠军就是陈明韶。感谢这首歌的词作者钟丽丽，曲作者黄大成，以及演唱者陈明韶，还有像他们一样无数的创作者们，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动听的歌曲，让如今的我们能够在喧嚣生活当中得到片刻的喘息，能够在音乐当中呼吸一下青草一般新鲜的空气，然后做一个儿时彩虹般甜蜜的梦。

0: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歌当中的萨克斯独奏，会让人想起那些逝去的金色岁月。作为当年热播电视剧的插曲，这首歌啊，当年也是红极一时。四个女孩，姚小蝶、金露露、红莲溪、蓝凤萍，还有丽花皇宫，还有那些爱恨情仇，好像在刚刚几分钟时间当中，都伴随着歌声在脑海当中一一的浮现。
1: 因为我生而
0: 很多老歌就是这样的，平时你不一定会想起他们，但是当你有一天偶然间和他重逢了，他总能够把你带回到过去的岁月。

老歌手都是技术派，一张嘴就会让人感觉特别惊艳，就是来自于张浩哲的《不是我不小心》。这个男人的嗓音会让你想到一坛尘封了好多年的老酒，有一天你打开了，立刻酒香四溢，只是闻一闻就醉了。虽然你不是我的吻，今天的歌我觉得歌声当中都会有一种很熟悉的很遥远的味道，有点类似于陈年老酒，而这种感觉呢，只有老歌手和老歌会带给你。他们唱的感觉也许是有点旧，但是旧的里面是有内容的。

0: 如果说张浩哲的声音是宽厚温暖的，那么刚才的声音感觉上就有一点凉，像是水。这个男人叫周志平，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多次，是一位很出色的音乐制作人以及歌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在1988年为歌手甄秀珍创作的歌曲《今夜留一点爱给我》，而我们听到的是周志平多年之后在演唱会上的一个版本。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很久远的。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赵亚夫再遇归来画初心，继续干下去，为农民服务一辈子。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两部门联合发文。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项目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发电，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7月2号，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荣获七一勋章的赵亚夫从北京载誉归来。这位已经85岁高龄的老党员难掩内心的激动与感恩。记者王南飞、钱磊、高义刚报道。
1: 赵亚夫表示，这次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为他授勋的时候，看到他身体状况和精神面貌比较好，关切地询问他身体怎么样。回忆起那个光荣而温暖的瞬间，赵亚夫表示，他感受到了总书记亲切的关心爱护，心里很充实，很幸福。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 这个非常非常高兴，非常激动。跟总书记已经接触了好几次了，所以这一次直接接触了第5次，每一次接触都聆听总书记的亲切的教导，对自己也是启发帮助很大，一定要是办好合作社这个共同富裕道路，我们结合我们增加的农村的实际情况，这样子

0: 跟基层党组在一起，也不是个人。
1: 从1966年入党到现在整整60年，赵亚夫一直在三农一线工作，从推广套调整农业结构，再到探索生物多样性农业。他深刻地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农民致富、农业振兴、农村发展的康庄大道。谈及未来打算，赵亚夫表示，他将把七一勋章这份党内最高荣誉转化为奋进之力，继续扎根农村，带着农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融合现代绿色生产技术，完善生物多样性农业技术体系。
0: 停不下来，可能的话还要继续改，来还能不能放我们一辈子。我们共产党也不要忘掉自己的身上肩负的责任，我们要争取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争取做一个能够为人民服务的、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贡献的共产党员。
2: 继续关注新闻。为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促进电影院文化繁荣。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10条举措。下一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电影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业务指导和行业管理，依法对符合条件的电影院办理相关许可事项予以支持，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供便利化条件，为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提供组织保障和政策支持。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此次并网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后续二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在202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采用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20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在该机组建设过程中，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并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今天，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将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将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关中平原城市群之间的联系，进一步便利沿线群众出行。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
3: 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嗨，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路上、正在忙碌、正在放空的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准时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流行会更迭，榜单会刷新，但是真正好的旋律是经得起时光的打磨的，也是可以安放我们平日里面的心情和感悟。在很早很早之前，尤其是千禧年前后的时候，有很多的非常好听和经典的音乐啊。那那个时候我们镇江也是古运河水缓缓的流淌，老城区正在悄悄的改造，我们一边期待着新城的模样，一边珍藏着老城的旧时光。所以新歌天天有，但是真正可以刻进每个人青春、刻进这一座城市记忆的，永远是那些前奏一响回忆就翻涌的旋律。所以今天的一个小时呢，我们依然是翻一翻旧相册，把千禧年代最治愈、最难忘的旋律一首一首的放给你听。流行纪念册现在翻开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天黑黑》。

一首《天黑黑》是不是瞬间把大家拉回到了十几岁的时光啊？孙燕姿的声音是干净有力量的，当年几乎每个人的 MP3 里面都会有她。那个时候不太懂歌词里面单纯的小幸福有多珍贵，只觉得旋律很好听。那长大之后才明白说，最难得的其实就是那一份简单和纯粹了。千禧年代的华语乐坛真的是黄金时代，好歌一首接着一首，所以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更是无数人青春里面至顶级别的校园神曲。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晴天》。

冬天过后，感觉青春的遗憾都有了形状，操场、校服还有夏天的风，那这些歌词一出来之后，就好像和晴天牢牢地绑在了一起。以前总觉得青春很长，以为想见的人一直都在，那后来就发现了故事只发生一次，很多人只是陪着我们人生的 一小段旅程而已，尤其是最近的话，很快又要到毕业季了。一到这样的一个季节，一到栀子花开的时候，好像很多青春的故事就会翻涌起来。所以真正让大家怀念的，从来不是老歌的本身，而是听歌的时候的自己，还有那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的歌曲啊，其实都是一些千禧年前后的，你有没有想要分享的故事呢？或者说哪一首老歌是你人生的背景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到的时候就会想起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段故事，也希望你的故事可以写进到自己的流行纪念册当中。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很经典的这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勇气》。

一首勇气温柔又有力量，那梁静茹的歌呢，永远像一个温暖的怀抱，加上她的声音本来就很治愈。那年少的时候听勇气会觉得是爱一个人的勇敢，但是长大之后再听，就听出了面对生活，面对离别，还有面对遗憾的时候那种依然愿意往前走的勇气和底气了。前面呢我们是听了几首抒情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听当年大街小巷都在放，然后一出门就能听到的国风金曲，也算是中国风最早出现的那一批流行歌曲当中很经典的，来自林俊杰的江南。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来回顾老歌。零几年的华语歌真的每一首都有故事啊。有时候听到一首歌曲，有一些朋友想到的是歌曲的画面，想到的是明星年轻时的模样，有一些朋友会想起青春时光当中自己的那一帧画面，有可能是上学的路上，放学的路上，有可能是某一次出去玩跟好朋友在一起的模样，还有一些可能是自己青春当中失意的失落的时刻，但是人生的长河当中再回望的时候，发现那个时候的烦恼真的是非常的微不足道了。所以今天呢，依然是把这一段慢时光留给你，我们在老歌当中去回望过去的时光。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奕迅的《十年》。
4: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10年之前我们是朋友，10年之后只剩下问候，有多少人应验了这一句话呢？就陈奕迅的歌总是能够把遗憾还有释怀唱得刚刚好。那人生呢，就是不断的遇见，不断的告别，有些人的确就是只能陪你走一段路，有些故事也注定是没有结局的。但是正是这一些特别的经历，让我们慢慢的变得成熟，变得从容。流行音乐就像一颗时光胶囊，每一首歌都封存了一段岁月，开心的、难过的、圆满的、遗憾的。所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又是带一点点遗憾的味道，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欢快的歌曲了，因为今天一整个节目好像都是比较舒缓的啊。但是青春里面怎么可能只有遗憾呢？其实也有一些非常激动的、开心的、欢快的时刻。这一首《唯一》就是王力宏在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他是自己作词作曲，并且弹奏钢琴和小提琴。灵感呢是源自希腊圣托里尼岛的清晨，他有一天海滩漫步的时候，有一种触动，就催生了这一首经典的情歌。这首歌也是在2002年的时候斩获了十大中文金曲、影曲等等一些大奖啊，所以当时真的很多人非常的喜欢他。20多年过去了之后，这首歌呢依旧是华语抒情歌的标杆，藏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0: 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我们一起重温了千禧年代的很多经典的歌曲啊，有青涩的、勇敢的、遗憾的、释怀的，也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1: 那些失望总不被理解，就像付出总不被看见。

亏欠，仔细忘了下的是遗憾，能够带走曾经的温暖。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知名外卖诗人王继斌走进镇江望山书局举办主题分享会；全国3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暑运前3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3800万人次。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作为镇江书展的重磅文化活动之一，昨天下午，知名外卖诗人王继斌走进镇江望山书局，举办《向光而行，不负人间》手持“人间一束光”主题分享会，与镇江读者面对面在文字里品读烟火人间。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这次分享会，王继斌带来2025年全新诗集《手持人间一束光》，全书收录百余首新作，以朴素笔触记录骑手奔波，描摹亲情冷暖，书写平凡人坚守与希望。外卖骑手孙佳明：
2: 王继斌老师真的是我们外卖骑手的榜样，以前总觉得跑单就是跑单，今天才发现原来我们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手里拎的不只是餐，也是一份份人间烟火，普通人也能有光照着自己走，也能暖到别人。
1: 王继斌笔名拾荒，身兼外卖骑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劳动模范多重身份，常年穿梭城市街巷送餐。他利用碎片时间笔耕不辍，累积写下数千首扎根基层的诗作，文字质朴真诚，描摹奔波日常，人间温情，被读者称作真正劳动者的诗歌。
3: 我希望通过我的文字，包括结合我的经历，告诉和我同样在外打拼的人，就是在我们的一生中一定有一种力量是在自己内心坚守的，找到自己心中喜爱的事物，把它坚守，然后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最大的作用，我们会终因普通而不凡。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为提高就业公共服务的知晓度和可及性，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腾讯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开发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全国4400多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据介绍，劳动者可通过扫描宣传海报二维码或打开腾讯地图等 APP， 在首页搜索栏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等方式进入地图，定位全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详细地址、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3号到4号，海南陵水河支流宝成河、云南沅江支流鹿窝河、重庆乌江支流董河、沅江支流酉水、江苏苏北沿江九尾港、辽宁浑河支流东周河等3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重庆董河、吉林正岔河、大洋岔河等3条中小河流最大超保幅度0.44米，目前大部已出峰回落。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来自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暑运前3天，也就是7月1号到3号，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3819.9万人次。4号到5号2天是暑运开启后的第一个周末，预计热门旅游城市和沿学线路客流将迎来攀升。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铁路部门加大运能投放，提升站车服务品质。机票销售平台非常准发布消息称，接到航司通知，自明天0点含出票日期起，调整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相比6月5号的调整，机票燃油费分别下降30元和50元。从同程旅行预订节奏来看，进入6月下旬以来，暑运机票已进入预订高峰。目前7月上旬亲子游首轮出行高峰时段的航线预订较为活跃，同时7月下旬到8月中旬暑期出游高峰的航班预订热度也明显上升。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预订暑期出行的机票量环比上周增1.2倍，今天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昨天，我国自主建造的目前全球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舶“东方智慧轮”在青岛港正式开启商业首航，在港完成超3000标准箱的装船作业。 并同步进行1500吨甲醇船对船加注，随后启航前往北欧主要港口，进入青岛至欧洲核心集装箱干线运营。近年来，青岛港持续加密远洋干线网络，航线总数近240条，通达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航线密度位居我国北方港口首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4度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4度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1: 很多人听过气大伤身这个道理，这些年关于辅导孩子作业气到心梗，家人闹矛盾吵架气到险丧命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其实啊，急火攻心并非只是一个形容词，有多项科学证据表明生气可能会气出心梗。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诸位要来结合专家观点给您解释生气为什么会诱发心梗，并提醒几类人尤其要注意稳定情绪，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孙小曼医生哈。孙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这个话题其实还是比较应景的哈，就是说一到这个季节啊，一到这个连绵的雨季，会因为光照的问题呀、气压的问题呀、环境的问题，甚至于作息多重因素啊，会导致大家在这个雨季里面出现一些比较 emo 的情绪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焦虑啊不是特别的开心啊，很懒散啊，这其实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啊。如果说您在这个季节有出现这种问题，不要急着自我否定，也不要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矫情啊，其实找对一些方法，我们还是能够轻松的把它调整过来的。当然在这里也是要特别提醒某一类人群哈，你可能呢会在这个季节特别容易情绪崩盘啊。接下来呢就请孙医生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有哪类人群是雨季情绪问题的一个高发人群，需要进行一个重点的自我关照啊，甚至于可能身边的家人朋友都得重点来包容一下的。
3: 哎，好的。其实不是所有人的雨季反应它都是一样的啊，那有这么几类人群呢，他的雨季情绪是比较容易高发的。那第一类就是说本身他就有这种焦虑和抑郁病史的人群啊，可能这种阴雨天气呀、光照不足和作息的紊乱呢，会直接的成为这种情绪波动的诱因啊，原有的这些症状可能就会明显的加重。所以说处于这段时间的话啊，这类人群一定要坚持规律的作息，要稳定住自己的心态啊，尤其是切勿擅自的停药减药，一定要遵照医嘱。那第二类呢，就是高压的上班族和这个学生党。本身他们的职场压力或者学业压力就很大啊，在随着这种雨季的负面情绪啊，这最容易出现这种心态的崩溃，或者说厌学厌班呀、情绪失控啊、失眠加重啊等等。那第三类呢，就是这种女性、青少年，或者说还有一个老年人，因为女性的情绪也是比较敏感的啊，更加细腻一些，她会受这个内分泌和环境的双重影响，情绪波动呢也会比较明显，尤其是这种围产期和更年期的女性啊。青少年来说呢，就是心智没有发育成熟，情绪的调节能力呢也比较弱，比较容易出现叛逆和低落啊。老年人相对来讲，他的这个作息比较浅，睡眠比较差，阴雨天再加上这种活动的受限，就比较容易产生孤独和胡思乱想啊。第四类来说，就是这个长期独居啊或者独处的人群啊，缺乏家人的陪伴，也缺乏社交的互动。那阴雨天长期独处呢，比较容易陷入这种自我内耗啊，更容易出现这种持续的低落或者是焦虑情绪。
1: 如果说您啊，或者说您的这个家人是属于以上人群的话，最近有出现情绪啊、睡眠的异常，千万不要硬扛啊，及时来进行调整，及时找人进行一个疏导，这才是避免问题加重的办法。那么孙医生啊，有没有这个普通人啊，零门槛可落地而且见效比较快的雨季的调适方法呢？
3: 有的。好，那我就会从以下七个方面 来进行这个阐述啊。那第一个就是说要降低房间的湿度啊，我们可以使用这种除湿机或者是空调的除湿功能来保持这个室内的干燥，避免这种潮湿引发的身体黏腻感啊，也要及时的抓住机会晾晒衣物和被褥啊，减少这种家里面这个霉菌滋生带来的烦躁。那第二点呢，就是要主动的补光，因为光照不足它其实是雨季这种坏情绪的根源。那补光来说呢，就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这种核心解法。
1: 可是感觉没有这个阳光啊。
3: 啊，对，哪怕是阴天呢，其实这种户外的光照强度呢，它也是远高于室内的。所以说白天要尽量的拉开所有的窗帘，不要因为说外面下雨昏暗，我就把窗帘都拉上，我开灯宅在家里面啊，要让这种自然的光线充分的照到室内啊，或者说只要这个雨势变小了啊，外面没有这种狂风暴雨，每天可以抽出10到20分钟的时间，站在这个窗边、阳台或者到楼下短暂的散步啊，都是可以的啊，这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接收一些自然光线，快速的提升体内的这种血清素的水平啊，达到稳定情绪的目的啊。
1: 我有朋友就是他把平时都有运动的习惯嘛，但是一到下雨天他就会专门去逛商场然后那个商场就是灯火辉煌，然后还可以顺便买点东西，他就会觉得心情特别好。
3: 哎，是的是的，可以的。
1: 所以还是有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的啊。
3: 是的。好。那第三个呢，就是要稳定住作息啊。所有的这种情绪问题呀、啊，或者说睡眠问题啊，他最怕的就是作息的紊乱。那很多人阴雨天以后，他喜欢熬夜睡懒觉啊，觉得白天补觉哎挺好的。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啊。那对于这种情绪容易崩盘的人群来说呢，不管天气的好坏，你坚持一个固定的作息，它才是调节情绪的基础啊。比如说每天固定的时间起床，固定的时间睡觉，尽量的要早睡不熬夜啊。建议就是我们晚上11点之前就要入睡啦，要保持这个每晚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但是在这里呢，有一个比较重点的提醒啊，就是不论晚上大家这个睡眠时间有多么少啊，白天哪怕你再困，也不要这个长时间的补觉，午休的时间尽量控制在20分钟以内啊，否则它会彻底的打乱你这个夜间的睡眠节律。
1: 对对。
3: 啊，可能会导致你晚上失眠，白天就更困了啊。
1: 恶性循环。
3: 是的。那第四点呢，就是一个轻度的运动啊。刚刚主持人也说了，这是一个轻度的运动啊，它对这个情绪的调节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啊，可能我们不需要一个高强度的健身，普通人是不需要过度运动的，一天大概15到20分钟的轻度运动就足够了。比如说你在原地踏踏步，逛逛商场啊，做做拉伸啊，哪怕是跳跳绳、跳跳操也可以。
1: 对对对。
3: 实在不行你就拖拖地、做做家务嘛。啊，因为运动它能够促进这种大脑分泌这个多巴胺、血清素，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这种释放压力，缓解这种紧绷啊，啊低落的烦躁的情绪啊，也可以改善这种血液循环，缓解身体的这种沉重啊、疲惫啊，帮助睡眠。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就很多的一些烦恼啊，包括刚刚说到很容易焦虑是吧？就是很多时候一些问题是你想出来的，
3: 哎、
1: 就
3: 是
1: 你不去想，你让你的身体动起来，有的时候身体累了。你大脑就没有那个劲儿去胡思乱想了，
3: 是
1: 吧？
3: 是的，
1: 有时间还不如好好睡觉啊。
3: 是的，是的，啊，对，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这个情绪这个内耗的问题，
1: 对，
3: 那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五点哈，我们要拒绝内耗，学会给心情减压。这个雨季的情绪差呢，它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是情绪无处发泄，大脑就过度内耗了。那么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3个比较简单的这种情绪疏导方法。第一个来说就是转移注意力，要终止这种过度思虑。当你发现这个自己已经处于这种胡思乱想、焦虑低落、烦躁的时候，就要立刻停下这种状态，去做一件让你专注的小事情，比如说刚刚讲的运动，也可以听听歌、看看剧，整理一下房间。你要用这种具体的小事儿来填满自己的大脑，打断这种负面思维的循环。
1: 是。
3: 那第二点呢，就是要主动的社交啊，因为阴雨天呢，大家可能会就是下意识的就想待在家里面，
1: 在家里不要出去了，
3: 不出去了。但其实哪怕你待在家里面，你也可以通过电话呀、微信呐、或者视频聊天，跟家人沟通一下，和朋友聊天吐槽， 你哪怕就是这种简单的日常闲聊，它也是可以有效的帮助排解这种孤独和压抑的。
1: 哎，有的时候我试过这种方法，就是天气不好的时候，然后就跟朋友吐槽，就是我跟朋友聊天的这个由头就是今天天气不太好，我心情好烦躁。

0: 但你会发现你聊着聊着你开始聊，哎，我最近追星了，我最近看剧了，然后又有什么好吃的，什么好玩的，然后这个话题自然而然延伸下去，你就不会再去想天气给心情带来那种压抑的感受了，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是
1: 的，
0: 那还是要聊啊。
1: 是的，要聊的啊。情绪就最怕你憋着藏着了，
0: 对对对，
1: 倾诉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压方式。好，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接纳自己的情绪啊，不要去主动的对抗。当这种烦躁啊、低落或者焦虑出现的时候呢，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责怪自己，也不要强迫自己去非要开心起来啊。你主要是告诉自己，这是天气导致的正常反应啊，不是我的问题啊，天晴就会好转了。我们要允许这种负面情绪的存在，要接纳这种短暂的不开心，你反而能够快速的平复心态。哎，当你越对抗越纠结，这种情绪它可能会来得越来越汹涌。
0: 是的。
1: 好，那第六点呢，就是这个饮食方面。
0: 哎呦，一说到这个饮食，我就想起大家平时说的，有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儿，那就是一顿火锅，是吧？实在不行就来两顿。我们很就是很容易会通过一些这个吃东西、吃美食的这种方式来帮助自己宣泄一些不良的情绪啊。
1: 对，是的，是的。但是这个雨季的嘛，饮食呢，其实是有三个原则的。就分别是清淡、祛湿和安神。啊，我们要少吃那种加重负面情绪的食物。比如这种高糖的甜品。
0: 不会呀，吃完很开心啊。
1: 油炸食品啊，还有这些就是辛辣刺激的食物。
0: 太开心了。
1: 还有这种过量的咖啡、
0: 但是这个咖啡和浓茶的确是要稍微忌一忌，因为特别是有一些这个焦虑的人群，他可能喝了这个咖啡之后会诱发这个躯体症状，可能会更焦虑、心悸啊什么的，
1: 是的，
0: 一些问题都出现了。
1: 对对对，刚刚提到的这类食物呢，它会就是刺激我们的这个神经，更加的兴奋可能会加重这种心慌、焦虑啊、烦躁、失眠啊等等。
0: 那该多吃些什么呢？
1: 哎，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比较安神、愉悦情绪的食物啊。比如说这种新鲜的果蔬、牛奶、鸡蛋、豆制品，还有一些坚果类的东西睡前呢还可以喝一点温牛奶，它可以辅助安神睡助眠呢。
0: 是的。
1: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还是要切记一个规律，就是三

0: 来讲一讲这个失眠的问题啊，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几个睡前零门槛的助眠技巧啊。那第一点来说，就是睡前一小时要戒断电子设备，这种手机和电脑的蓝光呢，可能会抑制这个褪黑素的分泌，
1: 嗯，
0: 加重入睡困难，眠浅多梦。那睡前放下电子产品，可以换成看看书、听听轻音乐啊，甚至是刚刚说的一些白噪音，
1: 嗯，
0: 它都会使大脑这个慢慢的放松下来。啊，那第二点呢，就是，努力的去营造一个昏暗、安静的这种睡眠环境，啊，在睡前的话，关闭这种强光，保持这个环境的安静，啊，还有温度的适宜，啊，不要带着这种烦躁和思虑来入睡。躺下之后呢，就专注自己的呼吸，缓慢的深呼吸，放松身心，哎，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心慌紧绷而快速的入睡。
1: 嗯，
0: 那第三点来说，就是坚决的要杜绝这种熬夜卧床内耗。如果你躺在床上20到30分钟以上还是没有睡意，哎，一直在胡思乱想，那就不要再继续躺着了，可以起床坐一会儿啊，尽量的远离这个卧室，做一点轻松的事情，等你有困意了以后再睡觉啊，让这个形成这样一种反射，就是这个卧室呢，它就是一个睡眠的地方啊，而不是这种卧床了就出现了这种失眠焦虑，给他画上等号了，
1: 嗯，
0: 啊，这就不好了。
1: 是的，那么究竟该如何来分清楚啊？我到底是这个正常的一个情绪波动，还是已经出现了心理疾病，需要进行及时止损了呢？
0: 啊，那首先那个绝大多数人的这个雨季坏情绪，它都是正常这个季节性的情绪波动，
1: 嗯，
0: 可能天气好转或者经过自我调节以后就可以完全的恢复，是不会留下后遗症的。所以呢，也不要过度的紧张，也不需要过度的就医啊，大家不用因为说几天的心情不好、失眠烦躁，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焦虑啊、抑郁啊，
1: 对，
0: 哎，徒增心理压力。但是如果出现了以下的这个异常表现，就一定要高度重视了，
1: 嗯，
0: 要及时的寻求这种专业的帮助啊。那首先第一点就是，如果你的负面情绪已经持续超过2周，而且几乎是每天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在一种持续性的低落、焦虑、烦躁、毫无愉悦感的这个状态下啊，而且自我调节是完全无效的啊，你就要需要寻求帮助了。
1: 嗯，
0: 啊，第二点呢，就是已经处于这种长期的顽固性失眠啊，彻夜难眠、频繁的早醒啊，白天的状态也是严重的受到影响，嗯，那第三点呢，就是当你出现了自我否定、自卑自责，对生活是彻底失去了希望，也不愿意出门，也不愿意与人交流，啊，那第四点呢，就是出现了这种身体上的不舒服，可能伴随这种心慌、胸闷、头晕、乏力、躯体的疼痛，但是我到医院检查，好像又没有什么具体的器质性的问题，
1: 嗯，
0: 啊，那这可能就是情绪导致了你的躯体化症状，啊，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已经出现这种消极的念头或者说是厌世的想法啊，那这一类人群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就医啊，不要硬扛。所以说当你出现这个以上这五种情况的时候呢，它可能就不再是简单的这种雨季 emo 了，可能已经发展成为了轻度的焦虑、抑郁或者是睡眠障碍，一定要及时的到这个正规的精神科或者是心理科来进行就诊干预。
1: 嗯，
0: 这种心理问题呢，它是越早干预越早调节，恢复的速度呢就会越快啊。那6月30号呢，我们镇江市的心理健康卫生中心服务中心也是正式启用的啊，它地址在这个工人文化宫的地座3楼啊，我们的心理援助热线呢是12356，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要啊，欢迎大家致电咨询。
1: 关于很多方面的一些心理咨询都有，是吧？青少年的啦，人际关系的啦，亲子关系的啦，啊，还有婚姻家庭心理咨询都可以啊，
0: 是的，是的，
1: 来去进行，请专业人士来帮助我们进行干预和调节啊。那最后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情绪啊，其实就像是天气一样，会有晴有雨，有阴有暗，都是我们人生的常态。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阴雨天气，但是我们是可以掌握自己的身心状态的啊。也希望这个连绵的雨季啊，带不走我们调节情绪的能力。有的时候不用去过于抱怨天气，也不用去过度的去纠结情绪，而是要学会接纳一个季节的变化，用规律的作息啊，适度的 运动，还有温暖的陪伴，积极的心态，来为我们自己的内心撑起一把保护伞。最后也是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科普，能够让大家都读懂自己的雨季情绪啊，学会科学的来调试烦躁、焦虑、失眠。那

0: 怕是身处阴雨连绵当中，也能够守住内心的晴朗，安稳地度过啊这样的一个梅雨季。好，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孙小曼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孙医生，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0: 很多人听过气大伤身这个道理，这些年关于辅导孩子作业气到心梗，家人闹矛盾吵架气到险些丧命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其实急火攻心并非只是一个形容词，有很多项科学证据表明生气可能会气出心梗。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给您解释生气为什么会诱发心梗，并提醒几类人尤其要注意稳住情绪。当人处于愤怒、焦虑或是极度激动的情绪中时，身体会进入紧急战斗的状态，大脑拉响一级警报，交感神经系统迅速激活，接到警报的肾上腺释放大量兴奋剂耳茶酚胺，如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促使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力增强，血压急剧升高，心脏耗氧量显著增加。此时若已经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上述过程一方面可导致冠状动脉痉挛，耳茶酚胺呢是可以直接作用于冠脉血管平滑肌，诱发血管痉挛，使得原本因粥样硬化而狭窄的管腔进一步缩小，甚至完全闭塞。另一方面，情绪被引爆之后，心脏猛地狂跳，血流呢会像高压水枪般

在各种负面情绪中，愤怒对血管的损伤最大，这种损伤还会增加患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进而升高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生活中啊，以下情绪相关急性梗死的高危人群是尤其要警惕的。第一是40到60岁的男性，这一类人呢，常常是承受着较大的工作和家庭压力，自我健康管理意识不足，体检率比较低。很多人已经患上高血压、高血脂而不自知，或者是未规范治疗。他们的冠脉啊，往往已经存在着中重度狭窄，急性情绪应激成为诱发心梗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二是绝经后的女性，雌激素对心血管有多重保护作用，包括改善血管内皮功能，调节脂代谢，抗氧化。而绝经之后，雌激素的水平骤降，保护作用显著减弱，女性情绪相关的心梗风险会明显上升，而且临床表现往往不典型，容易延误就诊。三，合并三高或者是有早发冠心病家族史者，即使本人还没有确诊冠心病，若父母或是兄弟姐妹当中，男性在小于55岁，女性在小于65岁时发生过心梗，其自身冠脉可能会具有遗传易感性，在情绪应激下更容易发生斑块破裂。此类人群呢，需要定期监测血压、血脂和血糖。还有就是长期精神紧张以及 A 型性格者，心理学上的 A 型性格表现为争强好胜，时间紧迫感强，易躁易怒，已经被多项前瞻性研究证实了与冠心病发病率及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相关。这两类人群交感神经基线活性比较高，情绪波动时心血管的反应会更加的剧烈。生活当中啊，当怒火上涌时，我们该如何来稳住愤怒的情绪呢？你可以实施4-2-6呼吸法，也就是吸气4秒，屏气2秒，呼气6秒，重复5到10次，快速地平复心率与血压。条件允许的时候，可以暂时离开冲突场景，冷静至少10分钟。除了上述应急的方法之外，生活中还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是睡眠和运动都得达标，平时要保证每晚6到8小时的充足睡眠，避免熬夜和夜间情绪激动，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改善血管弹性和自主神经调节功能。第二就是要补充情绪营养素，遵循低盐、低脂、低糖饮食，多吃蔬菜、全谷物及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鱼类，注意要补充 B 族维生素 C、E、钙、镁等营养元素，有助于调节情绪。研究显示，五羟色胺水平较低的人群更加容易发生抑郁、冲动、攻击等行为，其中维生素 D、益生菌、金枪鱼、鸡肉、牛奶、果蔬等都有助于调节五羟色胺的产生和功能维护，酒精、咖啡因、甜饮料等会消耗体内的五羟色胺。最后就是要定时体检了，35岁以上人群每年至少检测一次血压、血糖、血脂，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患者需要遵循医嘱来规律服药。需要注意啊，如果情绪激动之后出现胸闷、胸痛、左肩背放射痛、出冷汗、恶心、呕吐等症状，应当要立即就医并遵医嘱。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很多人听过气大伤身这个道理，这些年关于辅导孩子作业气到心梗，家人闹矛盾吵架气到险丧命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其实啊，急火攻心并非只是一个形容词，有多项科学证据表明生气可能会气出心梗。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给您解释生气为什么会诱发心梗，并提醒几类人尤其要注意稳定。

0: 情绪，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在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孙小曼医生哈。孙医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每到这个连绵的梅雨季的时候啊，相信呢很多人都会有一种奇妙又困扰的感受啊。这个窗外是阴雨连绵，天色暗沉，心情也会跟着蒙上一层灰啊。明明没有发生特别烦心的事儿，但好像就是莫名的心烦意怒，提不起精神。白天是昏昏沉沉啊，疲惫乏力，到了晚上呢就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而且遇到事情就很容易焦虑紧绷，胡思乱想，对生活都提不起兴趣来了哈。当然这也是啊最近有朋友跟我吐槽的。那么很想问一下孙医生啊，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这是正常的吗？
2: 这个因为生活中大家常说这个下雨天比较容易 emo， 阴雨天心情差啊，很多人就会把这种状态归结为说是不是矫情呀，心态不好啊，或者说是不是想太多了。但是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啊，今天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这种雨季出现的这种烦躁低落呀，或者说是失眠焦虑，绝大多数都不是性格问题，也不是玻璃心，而是天气影响身体，进而影响了情绪的一种正常的生理心理反应。
0: 嗯，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要请孙医生啊来和我们详细的聊一聊啊，为什么这个阴雨天会偷走我们的好心情，而且这个雨季高发的时候啊，情绪烦躁、焦虑、抑郁、失眠，到底会有哪一些具体的表现啊？我们该如何来区分？是这个普通情绪的一个波动，还是真的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啊孙医生哈能够给我们大家来教一套普通人啊在家就能用非常简单高效的一些情绪调试的方法啊，让我们哪怕是身处连绵的雨天也能够稳住情绪啊，睡好觉，心态变得从容。那首先啊，先请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就是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这个天气的阴晴，会直接左右到我们的心情呢？
2: 其实我们的这个情绪、睡眠，包括这个精神状态，它跟自然环境还有这种气象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2: 这在这个医学和心理学上都有比较明确的科学依据啊。连续的这种阴雨天气呢，它可能会从三个维度来直接影响我们的这个身心状态啊，从而会诱发这种负面的情绪。首先来说呢，就是这个光照的不足，因为我们的大脑内部呢，它会分泌两种比较关键的这个神经递质或者是激素啊，这两种神经递质和激素呢，它掌控着我们的情绪和作息。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血清素，它能够让人这个保持这个情绪的平稳，心态积极啊，平和的心态啊。另外一种呢，我们相对来说比较熟悉一点，就是这个褪黑素，
0: 管睡眠的。
2: 是的，它主要是负责这个管控睡眠的节律啊，让人产生这个困意啊，能更好的进入到睡眠。所以说当这个晴天光照充足的时候呢，我们大脑就会正常的分泌这个血清素，我们就会感觉到这种心情比较舒畅啊，精力比较充沛。但是到了夜晚，这个光照减弱了以后呢，褪黑素又开始正常的释放了，这样我们就能够按时的入睡。可是到了这种雨季吧，连续的阴天啊，光照幅度也是大幅度的减少，那大脑中这种血清素的分泌呢也会显著的下降，那这种快乐和稳定感也会直接的缺失，人就容易感觉到这种情绪低落啊，烦躁或者是闷闷不乐啊。那与此同时呢，这种 昏暗的环境啊，也会让这个褪黑素在白天的时候就异常分泌了啊，导致
0: 就昏昏欲睡、
2: 哎、是的，就导致我们白天也会出现这种昏昏欲睡呀、困倦呀、乏力呀啊，生活中可能就会导致紊乱了，还进一步也会影响这个情绪的问题。
0: 嗯，
2: 那其次呢，就是这个阴雨天气的这种低气压和高湿度，它同样可以这个影响我们的神经功能啊，引发这种紧绷和烦躁。雨季比较典型的一个气象特征嘛，就是这个气压的偏低，还有这个空气的潮湿、闷热，通风性也比较差。
0: 这是这几天大家很明显的一个直观的感受啊，
2: 哎、
0: 太难受了。
2: 是的，所以说很多人下雨天会莫名的觉得这个胸闷、压抑、啊、喘不过来气。
0: 嗯，
2: 其实这不是一种心理错觉啊，是一种比较真实的身体感受。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低气压它会直接的刺激人体的这个自主神经系统啊，让这个交感神经啊处于一种比较轻微兴奋和紧绷的状态，而自主神经呢，它又掌控着我们这个情绪啊、心跳呀、呼吸呀啊，或者是睡眠。当这个他们处于这种长期紊乱状态的话呢，我们就会出现刚刚说的这种莫名的烦躁、心慌、焦虑、坐立难安，还有这种耐心变差的状态。
0: 嗯
2: 嗯，可能一点小事就比较容易发火啊，胡思乱想，做事情也静不下来心啊，整个人就处于一种紧绷内耗的状态啊。而且这种南方的雨季吧，它的这个空气湿度也比较大，
0: 是
2: 湿气也比较重，
0: 也不舒服。
2: 是的，那个不管是从中医还是说现代医学的角度哈，它都能够解释这种身体的不适感。
0: 嗯
2: 啊，当这种湿浊它淤滞在体内，会让人感觉到身体比较沉重，
0: 嗯
2: 啊，疲惫乏力，这也是大家常说的，就是浑身沉甸甸的，提不起劲来。
0: 对，
2: 哎，但是这种身体的疲惫呢，它一定程度上也会传导给情绪的。当你身体越不舒服，那你心理方面就是越来越低落，越来越慵懒，负面情绪它可能就慢慢的随之而来了。
0: 嗯，
2: 好，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环境的局限，因为阴雨天气嘛，我们会直接限制的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空间。可能也没有办法到户外散步，也没有办法去运动散心，而且通勤出行也不便，日常的这种社交和休闲活动呢，它是大幅减少的啊。人长期处在这种狭小密闭的环境里，缺乏运动，也缺乏外界的互动，你这个注意力就会过度的向内聚焦。
0: 嗯
2: 啊，本来我
0: 胡思乱想
2: 了、哎、是的，本来我们可以说外出散心来释放一下这种压力，排解一下这种不好的负面情绪啊。
0: 嗯，
2: 那现在没办法，你只能说都堆在心里面。
0: 对对对、
2: 哎、当这种空闲的时间变多了，那活动还变少了，大脑就会反复的去回想一些以前发生的这些琐事呀啊，纠结这些烦恼的事情啊，它可能就是直接的放大了这种焦虑和低落的情绪、
0: 嗯、
2: 啊，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0: 所以讲到这里啊，我们就能够明白了啊，这个雨季的坏情绪呢，是因为光照啊、气压、环境、作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其实大多数人都会出现的比较正常的这个身心的反应啊，和心态啊、性格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所以如果说您在这样的天气里面也会出现一些情绪的波动，千万不要立马啊进行一个自我否定啊，不要觉得我是不是矫情啊，其实只要找对方法，还是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调整的。如果说您在这样的一个雨季里面啊，有出现了一些比较负面的身心状态，千万不要硬扛哈、啊，也是可以去寻求医生的帮助。那么究竟会有哪一些身心的负面状态，我们又该如何来进行调整？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孙小满医生。之前跟孙医生沟通的时候也表示说，目前这个精神门诊的轻症患者可能会明显要增多哈，大多数呢是集中在四类问题啊，比如说情绪很烦躁，持续性的低落，不开心，不高兴啊，或者说这段时间我莫名其妙的很焦虑啊，还有很多人这个睡眠不太好啊，顽固性的失眠。那么这四种的状态啊，会相互的关联，互相的加重，很多人真的是多种问题同时存在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孙医生来给我们逐一通俗的拆解开来讲一讲哈，方便大家可以进行一个自我的对照和自查自救。
2: 哎，好的，主持人。那首先来说，就是这个雨季比较高频的一个情况，就是无名的烦躁，耐心它是断崖式的下降的。
0: 嗯
2: 啊，其实这是雨季最普通也是最轻的一个情绪问题啊，几乎人人都会经历的。它的典型表现呢，也是非常的生活化 啊，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莫名的心里发慌，心里堵得慌，好像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烦心事，但就是开心不起来，啊，脾气也变得差了，耐心不足，可能家人一句话，工作上的一点琐事，一点小小的噪音，就容易让人觉得心烦，想发火，啊，做事也比较浮躁，静不下心来，啊，包括看书呀、工作呀，都无法专注，甚至连家务都做不好。效率也是大幅下降的，
0: 嗯
2: 啊，比较容易胡思乱想，内心焦灼，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乱糟糟的，啊，那以上这种雨季的情绪烦躁呢，它本质上就是环境所导致的一种短暂的这个神经紊乱，它属于一种一过性的情绪波动。当这个天气转晴或者是环境改善后，大部分人他是能自行缓解的，
0: 是，
2: 嗯，这不属于一种心理疾病，
0: 嗯
2: 啊，但是如果长期的放任不管的话，这种烦躁会持续的加重。它可能就慢慢的会演变成一种焦虑和睡眠障碍，
0: 所以还是要动态的来观测一下，
2: 哎，
0: 看看自己这个天气好了之后是不是立马这种状态就改变过来了。如果是能改变过来，那就是正常的一个生理的节奏啊，
2: 哎，对。
0: 另外还有就是有些人会出现这个季节性的情绪低落啊，他可能会觉得哎这段时间有点这个慵懒啊，
2: 嗯，
0: 这是怎么回事？
2: 对对，很多人他雨季会出现这种持续的情绪低落啊，觉得自己无欲无求了，常常被自己啊或者家里人就误认为是不是懒惰，是不是颓废不上进，
0: 嗯，
2: 其实这是典型的一种季节性的情绪失调啊，也是一种轻度的这个情绪抑郁的前期表现。
0: 那这个核心表现和普通的哎我们就是单纯的一个心情不好哎又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呢？
2: 嗯，那普通的这种心情不好一般来说呢都是有诱因的，那随着这种诱因的改善呢，这个可能心情慢慢就好转起来了。而这种季节性的情绪失调呢，它大多数呢是可能出现以下三种这个形式。第一个就是这个持续性的情绪低落，可能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觉得闷闷不乐，开心不起来，好像对以前喜欢的美食啊，包括追剧呀、逛街呀，全部都失去了兴趣，整个人变得很麻木，无欲无求。那第二点呢，就是精力是严重匮乏的啊，有些人他全天几乎都是处于一个疲惫乏力，浑身沉重，明明好像又睡了很久，但是依然困倦不堪的状态。
0: 对对对，
2: 哎，也不想说话啊，也不想活动，也懒得去社交，那更做事就更不用讲了，对吧？啊，那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思维是迟缓的啊，觉得脑子变慢了，记忆力也变差了，注意力好像也集中不了，啊，行动能力也是下降的，做事情呢犹豫拖延，啊，好像怎么都做不好，
0: 嗯，
2: 对未来也没有什么期待，也没有动力。啊，当然很多人就觉得是不是忍一忍天晴就好了，
0: 对对，
2: 哎，但是这种长期的季节性情绪低落呢，它会持续的消耗我们的心理能量，
0: 会很累，
2: 是的，
0: 对吧，恶性循环，越是不想动，嗯，越是不动，然后越是觉得提不起兴致，然后就越是很低迷的状态，
2: 哎，是的是的。所以说对于这种情绪调节能力比较弱的人来说啊，雨季的持续性低落呢，它很容易诱发这种轻度的抑郁症
0: 哦，
2: 啊，所以说这也是雨季抑郁高发的一个核心原因。
0: 嗯嗯，
2: 啊，那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个重点要区分一下，就是说普通的这种情绪波动和这种病理性的抑郁，它的核心区别是什么？
0: 嗯，
2: 啊，一般来说我们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时长问题，一个就是程度的情况。啊，如果只是天气差的时候心情不好，天晴就立刻恢复了，啊，也不影响吃饭睡觉啊，也不影响工作，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情绪波动。但是如果啊，已经出现了连续两周以上，几乎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一个这样，持续低落的状态，啊，愉悦感也降低了，啊，精力也严重的下降，严重的影响了这个生活作息，那这可能就不再是简单的雨季低落情绪了，
0: 嗯，
2: 哎，我们就要警惕一下，是不是有了抑郁的倾向啊？要及时的干预。
0: 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雨季会出现这种焦虑的情绪啊。可能很多是这种莫名的过度的担忧。
2: 是的，哦，这种雨季的低气压和这种神经紧绷的状态呢，其实是会放大所有人的焦虑情绪的。那原本哪怕是心态平稳的人，他也可能会出现这种轻微的焦虑，
0: 嗯，
2: 那本身有这种焦虑特质的人群，他的症状也会大幅的加重。哦，那雨季焦虑呢，它其实最大特点就是无理由的，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诱因啊，生活中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压力，没有棘手的难题，但是总是感觉莫名的紧张，忐忑不安，
0: 嗯，
2: 好像心里面时刻悬着，怎么都放不下啊，比较容易过度的思虑，反复纠结以前那个发生的小事情啊，担忧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脑子就是停不下来， 陷入了一种我们这个现在比较常说的精神内耗，
0: 对，
2: 哎，同时还

0: 能会有这种躯体的不适，
1: 嗯，
0: 比如说心慌啊、胸闷啊、心跳加快呀、啊头晕乏力，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这种全身的多汗、坐立不安等等、
1: 这些都是因为你的这个过度焦虑所引起的一些躯体化的障碍，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但他可能不知道，他以为我是不是心脏不好，对吧，或者我是不是这个血糖血压不稳啊等等的啊，其实就是因为心情情绪的问题导致出现的肢体的一些不适。
0: 哎，是的，这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自主神经紊乱它导致的这种躯体化的焦虑症状。如果你长期处于这样一种焦虑状态的话呢，它可能进一步的会加重这种睡眠的问题啊，导致了这种焦虑，导致失眠，再导致更加焦虑的一种恶性循环。
1: 哎，我觉得最磨人的就是失眠的这个问题了，特别是这种雨季失眠。就之前哈、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有聊过，其实下雨天啊，特别是听着那个雨声，就像是白噪音一样，其实特别容易入睡的，特别适合睡觉的。但是有这么一类人，就是越是到这个雨天，越是烦躁，越是睡不好觉。
0: 哎，是的，所以说呢，其实睡眠它其实是情绪的一种晴雨表。
1: 对，
0: 那几乎雨季所有的负面情绪，它最终都会体现到这个睡眠上。而且这个失眠也是雨季最折磨人，也是最容易加重这种心理问题的一个症状。那雨季的失眠呢，其实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啊。虽然我们这样去分类，但是基本上很多人他是同时存在的啊。第一种就是这个入睡困难，比如说晚上躺在床上，你大脑感觉非常清醒啊，容易胡思乱想，可能我翻来覆去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以上还是睡不着，那我越想就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烦躁啊。第二种呢，就是这种眠浅多梦，睡眠质量不太好，非常差，或者说是哪怕勉强睡着以后呢，梦境也比较多啊，容易惊醒啊，半夜会频繁的醒来啊，醒来以后也难以再次的入睡。第三种呢，就是这个早醒啊，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凌晨三四点钟就提前醒来了，醒来以后呢也无法再次入睡了可能部分人群还会伴有这种心情的低落呀、心慌啊、压抑呀等等。
1: 是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忽视这个长期失眠所给我们的身体健康所带来的一些隐患，是吧？
0: 是的，
1: 其
0: 实这种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啊。这种短期的话，长期失眠呢，它可能会导，短期的失眠啊，它可能会导致这个白天的情绪暴躁，精神萎靡，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记忆力的下降，但是长期的这种睡眠紊乱呢，它可能会直接破坏大脑的这种神经调节功能。诱发这种持续性的焦虑或者是抑郁情绪让本来是一种短暂的这种雨季情绪问题变成了一种长期的心理困扰。
1: 是的，特别是有一类人群他可能会在这样的一个雨季非常容易出现情绪崩盘的情况这类人群也是会当做一个重点人群来提示大家要关注一下。那么究竟会有哪些人群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详细的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孙小曼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飞夺泸定桥，勇士后人刘东升走进我市校园，宣讲长征精神；首款神经动力学芯片问世，有助于脑机接口等技术发展；多地酒店推行满住24小时政策，退房规则不再一刀切。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7月1号，飞夺泸定桥22勇士之一刘金山的儿子刘东升来到镇江。连日来，他先后前往我市多所学校开展长征精神红色教育宣讲活动。记者黄慧、姚群、孟建明报道。在镇江市润州区南学小学的宣讲现场，刘东升以父亲的故事为主题，将师生们带回1935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面对被敌人拆毁桥板，仅剩13根铁索的天险，刘金山作为22名勇士之一，手持大刀，攀着滚烫的铁索冲锋，在枪林弹雨中为红军开辟通道。手臂上被铁索灼伤的疤痕，成为他一生坚守信仰的永恒印记。鲜活的细节，真挚的情感，令孩子们听得入神，现场不时爆发出阵阵惊叹与掌声。镇江市润州区南学小学学生张梦云：
1: 听完这段故事，那段铁索上的冲锋仿佛就在眼前，以后我也要像他们一样，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0: 镇江市润州区南学小学副校长高莹：
2: 我们以这场宣讲来厚植少年儿童爱国底色，根续红色血脉，学校也将继续持续丰富红色德育实践，引导孩子们铭记革命先烈，立大志，担使命。
0: 在江苏科技大学，刘东升与高校师生围绕科研与农业展开交流。江苏科技大学畜牧学博士研究生朱大林：
3: 刘老师向我分享了他的父辈在中国长征中的英勇事迹，我备受鼓舞。我深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在镇江市八叉巷小学这所被誉为冠军摇篮的乒乓特色学校里，刘东升与学生们一起重温飞夺泸定桥课文中的经典段落。镇江市八叉巷小学学生秦琳朗：
4: 英雄不仅在战场上英勇，在和平时候也同样伟大。我认为坚持拼搏就是长征精神的延续。
0: 刘金山之子刘东升：
5: 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在这些孩子和学生的身上呢，我看到了我们国家正是未来

0: 的希望。他们呢，都非常的爱学习，都非常的愿意努力争上进。这些苗子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希望。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指引试行印发，将促进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使用。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具体职责包括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指导和监督全国的数据产权登记活动，建设和管理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等。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教授杨玉超团队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宋志堂团队，成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首次将这类复杂运算的单步时延压缩至2.12毫秒，在脑皮层重建等任务中较目前先进图形处理器提速达50到478倍，一举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相关成果昨天凌晨发表于科学。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近日宣布召回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万5415件。此类召回在我国尚属首次，也是近三年我国单次消费品召回数量最大的召回案例。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独家了解到召回的最新进展，此次召回源自美国部分用户在使用产品中发生密封塞弹出伤人事件。近日，深圳庆祝文旅酒店集团在重庆、贵阳、西安三地推出24小时退房制新规，引发全网热议。打破中午12点退房的传统惯例，以客人实际办理入住的时间为计时起点，可以住满24小时再办理退房，不额外加收延时房费。近40家连锁门店施行新规，获得消费者点赞。从消费者迁就酒店到酒店迎合消费者需求，酒店的主动变通也反映了市场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住满24小时再退房并非近年才出现，多家媒体2025年报道，武汉丹峰白鹿酒店实施24小时入住制已有14年，点开该酒店携程预订主页，满住24小时标签显示在最醒目的第一排最前端。该酒店张玲经理介绍，2012年起正式施行满住24小时退房，让利红眼航班深夜入住的客人，客人不用为多休息几小时额外付终点房费用，体验了从容出行。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4度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4度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

0: 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1: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
2: 唐诗宋词都不怕，腹有万卷走天下。
1: 欢迎加入成长诗会。
3: 诗传古韵，词润童年，邀你加入成长诗会。今天我们的诗词朗读之星是佘子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会欣赏到一首非常美的小诗，它以荷花为表现对象，描写了江南采莲少女的劳动生活和青春的欢乐。
2: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唐诗宋词都不怕，腹有万卷走天下。大家好，我是诗词小达人佘子晨，欢迎收听成长诗会。今天我们要品鉴的作品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采莲曲》。《采莲曲》，王昌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莲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在公元748年夏天，王昌龄任龙标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初次与阿朵见面却是别有一番情趣。那时候王昌龄独自一人行走在龙标城外，在东西的河池看见了一幅绝美的画面，那就是看见酋长的公主蛮女阿朵在河池采莲唱歌的情景，写下了这首《采莲曲》。采莲少女的绿罗裙融入到甜甜荷叶中，仿佛融为一色，少女的脸庞掩映在盛开的莲花间，相互映照，混入莲池中不见了踪影，听到歌声四起才觉察到有人前来。这首诗写的是采莲少女，但诗中并不正面描写，而是用荷叶与罗裙一样绿，荷花与脸庞一样红，不见人影闻歌声等手法加以衬托描写，巧妙地将采莲少女的美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全诗生动活泼，赋予诗情画意，饶有生活情趣。古诗前两句的描写让人感觉到这些采莲少女简直就是美丽的大自然的一部分，后两句写的是伫立凝望者在刹那间所产生的一种人花难辨的感觉。前两句侧重于客观描写，后两句侧重于写主观感受，客观描写与主观感受相结合的手法，很好地表现了人花难辨、花人同美的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如果把这首诗看作一幅采莲图，画面的中心自然是采莲少女们，但作者却自始至终不让他们在这画面上出现，而是让他们夹杂在甜甜荷叶、艳艳荷花丛中，若隐若现，若有若无，使采莲少女与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使全诗别具一种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这样的艺术构思是独具匠心的。听了我的朗诵和讲解，收音机前的你对这首诗是不是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呢？诵读经典诗词，传承华夏文明，我是诗词小达人佘子晨，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说》。

0: 唐·王昌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妈妈，现在我们来读诗吧。
1: 好啊，妙妙，我们开始吧。
0: 《采莲曲》唐·王昌龄。
1: 《采莲曲》唐·王昌龄。
0: 荷叶罗裙一色裁，
1: 荷叶罗裙一色裁。
0: 芙蓉向脸两边开，
1: 芙蓉向脸两边开。
0: 乱入池中看不见，
1: 乱入池中看不见。
0: 闻歌始觉有人来，
1: 闻歌始觉有人来。
0: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0: 美的诗句，动人的故事，经典的篇章，
1: 随着孩子的声音，穿越古今中外，感受文化魅力。
0: 阅读吧，少年。
2: 这一期《阅读吧，少年》，金波老师的作品《走进雨季》，蒙蒙细雨像透明的银针从天而降，又像璀璨的珍珠纷纷而落。它镶嵌着大地，滋润着万物，谱写着美妙的音符，绘画出一幅幅动人的风景。你喜欢雨季吗？来听这首作品朗诵《走进雨季》。
3: 大家好，我是文广远艺术基地的马俊瑶。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走进雨季》。走进雨季，金波。走进雨季，走进夏天，走进一个绿色的花园，走进绿荫，走进鸟声，走进一个快乐的摇篮，去倾听树林成长的梦，去铺一片浓浓的绿情，或共撑一把伞，走进雨季，把雨的音乐留在心中。请记下这一次童年之旅，珍藏起采撷的诗情画意，这里是我们探寻美的起点，也得到了最纯真的情意。人人心中有一片最美的大自然，人人心中也有一个长大的童年。

0: 绵绵细雨滋养了大地，使世间万物充满了生机。走进雨季，就像走进了一个绿色的花园，让我们沿着童年的足迹去探寻世界的美好。欢迎继续收听《成长说》。
1: 童年是甜蜜的梦想，童年像星星一样明亮。

0: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2: 接下来有请于子兰小朋友带来诗歌朗诵《妈妈和我》。
3: 妈妈和我，妈妈是大海，我是海鸟，在浪花里歌唱，歌声多么美妙。妈妈是大山，我是一棵小树，在山峰中成长，长得又快又高。妈妈是糖，叫一声心里很甜。妈妈是衣，想一想心里很暖。雨中妈妈是伞，海上妈妈是船。我是妈妈的小太阳，妈妈是我头顶的蓝天。谢谢大家。
2: 感谢幼儿园的小朋友用自己的声音去表达自己对妈妈的爱。妈妈是朵向日葵，始终朝着我的方向舒展，把所有阳光都酿成笑脸。妈妈是棵苹果树，总是把最好的果实留给我，甚至愿意付出一切。妈妈是肥沃的土壤，温柔养育种子成长，无论开花与否，都被她的目光深情守望。人间温暖，星河滚烫，过去你扶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你夕阳漫步。你是我人生第一眼的世界，从此我成了你余生的全世界。接下来我们请出陈希林小朋友带来朗诵作品《向妈妈告白》。
4: 我认识妈妈的时候，他才20几岁，我猜想妈妈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一定是她这辈子最美的时候。只是那时候的我一定在不停地哭，所以忘了看妈妈最美的样子。我以生妈妈为理由，向你索要一切，而你以一生妈妈为枷锁，向我毫无保留地付出所有。可是我却忘了，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妈妈也是别人的女儿，却因为我的出现不得不变成无所不能的女超人。可是妈妈不是完美的妈妈，我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孩子，但我们真的都很爱很爱对方。这世间的温柔请留给妈妈一份吧，她也只是个长大了的小女孩。愿妈妈在未来的日子里平安健康。妈妈我爱你。

0: 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少儿被圈于室内，注意力被困于屏幕中，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于是成长说栏目意在为少儿儿童提供一个视角和方式，去拓展业余生活，为少儿搭建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自我、提高自我的平台。成长说，成长 说成长，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充满童趣与智慧的世界，汇聚成心灵成长的细流。
2: 学会表达自我，懂得倾听世界。
1: 花样少年说。
3: 人类在不断进步，科技在不断发展，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人们发明了许许多多高科技的产品。今天啊，同学们带来了一只有魔法的午餐盒，它有什么样的神奇之处呢？当你打开饭盒的时候，竟然惊奇地发现食物变成了会说话的动物。那你觉得第一个跟你打招呼的会是谁呢？你们又会聊些什么呢？
4: 大家好，我是文广远艺术基地的马俊瑶。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我的魔法午餐盒。刺啦，我刚掀开午餐饭盒，香肠突然扭成波浪形，变成了一只穿着格子围兜的腊肠犬。它叼着胡萝卜骨头，含糊地说：
5: 早啊，小纸人，今天是要玩捡黑鱼还是猜谜语？
4: 突然紫菜汤里扑棱棱飞出个海苔美人鱼，甩着裙带菜的头发喊道：快拦住番茄，快拦住番茄。只见饭盒角落里的番茄咕噜噜变成了红狐狸，翘着尾巴要往饭盒外逃。本狐才不要当糖拌番茄。我赶紧用勺子筑起围墙，挡住了番茄的逃跑之路。原来每个饭盒里都藏着会魔法的好朋友呀。
6: 大家好，我是文广小主持人张锦熙。我的魔法午餐盒，我打开饭盒，发现胡萝卜变成了可爱的小松鼠。它对我说：看，我不需要买被子，我的大尾巴就是我的被子哦。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为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千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本期节目中出现的当事人名字使用化名，
4: 而他生前所拥有的财产，那是你无法想象的。
5: 他是本富翁，
4: 他是百亿富翁，而你是你二爷王中耀唯一的继承人。
3: 《西红柿首富》中，正处于人生最低谷的王多鱼突然接到了从未谋面的二爷的300亿的遗产，但是前提是要完成一个月花光10亿资金的挑战。遗产是指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那么自然人应该如何订立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去处置自己的遗产呢？
6: 4月17号下午，爷爷生前录音赠孙女百万遗产无效的词条冲上热搜第一。

0: 福建漳平法院因一段录音遗嘱缺失法定刑事要件，判决老人赠孙女的百万遗产无效，引发全网对遗嘱合规性的热议。小溪说法：爷爷生前录音赠孙女百万遗产无效，怎么立遗嘱才有效？正在播出。
1: 最近，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继承纠纷案，判决案涉七兄妹依照法定继承分配父母遗留的109万元的遗产。陈龙与李丽是夫妻关系，两个人生育六女一子。陈龙与李丽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自建了一栋三层房屋，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在陈龙名下。2023年3月，陈龙将前述房产以110万元的价格，其中10000元是中介费用，由陈龙儿子支付，转让给了案外人，并且在当月办理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售房款109万元存放在其儿媳的银行账户上。李丽与陈龙先后于2022年12月、2023年5月份去世。陈龙与李丽的六个女儿主张其父母已先后去世，因此所售房款109万元应该是陈龙的遗产，六女一子应均等分配。六个女儿共同向法院起诉，要求陈龙儿子分别向六人各支付售房款的七分之一。陈龙儿子则认为案涉房产是由自己和陈龙共同建设形成的家庭共有财产，在案涉房产出售之后，陈龙就已经明确表示将售房款赠与孙女儿，因此109万元不属于遗产，无需另行处分。陈龙儿子还提交了一份陈龙的录音予以证实。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案涉房产是陈龙与李丽生前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售房款109万元应属于陈龙与李丽的遗产。陈龙儿子主张陈龙生前已经将案涉房产赠与孙女儿，并提供了录音为证，但是这一录音无法证明陈龙具有明确的赠与意思表示，且该录音没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7条对录音录像遗嘱形式要件的规定，应属无效遗嘱。因此本案应依据法定继承处理，其中一名女儿因患有小儿麻痹瘫痪综合征，生活无法自理且缺乏劳动能力，在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多分。陈龙儿子和另外一名女儿对被继承人陈龙与李丽在生活方面承担了主要的照顾义务，且在两位被继承人生病住院期间主要由陈龙儿子照顾。为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尽善尽孝的良好风气，认定其可以多分遗产。法院酌定109万元的遗产分配如下：患有小儿麻痹瘫痪综合征的女儿继承30万元，陈龙儿子继承23万元，承担了主要照顾义务的女儿继承16万元，其余四个女儿各继承10万元。陈龙儿子不服一审判决，向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陈龙儿子的再审申请，该案判决现已生效。
0: 这起案例中，法院经审理认定，录音文件无法证明成龙具有明确的赠与意思，也没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不符合民法典关于录音录像遗嘱的法定形式，属于无效遗嘱。那么什么样的遗嘱是有效遗嘱呢？小溪说法：爷爷生前录音赠孙女百万遗产无效，怎么立遗嘱才有效？正在播出。
1: 4月17号，微博话题爷爷生前录音赠孙女儿百万遗产无效的词条冲上热搜，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这一起发生在福建省漳平市的继承纠纷案，也让很多人了解了法律关于遗嘱形式的严苛要求。
2: 哪有把房子留给女儿的嘛？
3: 这是我老娘走之前写的遗书，白纸黑字。乔大壮，你眼睛要没瞎你自己看，你自己看。
1: 电视剧《底线》中也有类似的情节，乔小妹与乔大壮是同胞兄妹，乔大壮起诉乔小妹，认为自己是家中独子，母亲留下房产理应归其所有，乔小妹手中的遗嘱有问题。乔小妹则认为自己有母亲亲笔书写的遗嘱以及公证书，房产应归自己所有。那么到底该怎么样让遗嘱具有法律效力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民事委员会副主任孙鹏。首先

0: 要让遗嘱具有法律效力，是要包含一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那么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有哪一些呢？孙律师介绍。
1: 根据民法典第1134条到1139条，分别规定了遗嘱的六种法定的形式，它们分别是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相比于以前的这种继承法来说，新增的打印遗嘱和录音录像遗嘱这两种法定形式呢，就是比较新的了。
0: 遗嘱有效的形式要件，其实简单理解就是遗嘱的形式要符合法律的规定，遗嘱的形式如果不符合法律的要求，也就不能有效。除了形式要件，遗嘱也需要符合一定的实质要件。那么遗嘱的实质要件又有哪些呢？孙律师介绍。
1: 遗嘱的实质要件呢，就包含以下这个几个方面。首先，遗嘱人必须有立遗嘱的能力。简单的说，就是立遗嘱的这个人在立遗嘱的时候，他必须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这样才能清晰准确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第二个，就是遗嘱必须是立遗嘱的人他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就是遗嘱应当是立遗嘱的人完全自愿做出的，不受到任何的欺诈胁迫这些外界的因素的干扰。第三，就是遗嘱的内容必须合法。举个例子，遗嘱是不能随意处分属于他人的财产的，否则该部分内容就无效。最后，必须为特定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份额。这个呢也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说什么呢？遗嘱需要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来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保障他们基本的生活需求。
0: 那么遗嘱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生效呢？孙律师介绍。
1: 很多人认为遗嘱一旦设立就立刻生效，其实这是有个误区的。遗嘱在设立的之后是处于一个成立但没有生效的状态。什么时候生效？是在立遗嘱人死亡的时候生效。立遗嘱人死亡时，这个遗嘱才开始发生效力。
0: 遗嘱生效之后会失效吗？孙律师介绍。
1: 遗嘱生效之后，效力是持续存在的，继承人应当按照遗嘱的内容进行遗产的分配，不存在因为时间长短而失效的问题。但是必须要提醒大家，虽然遗嘱本身没有有效期，但是在遗嘱执行的过程当中，相关权利的行使它是受一些时限的约束的，比如继承纠纷的诉讼时效。如果因为遗产分配产生纠纷，继承人需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3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外，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20年的，权利人就不能再提起诉讼了。还有一个就是遗赠的接受表示的期限。遗赠也就是将财产赠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他与遗嘱继承是不同的。受遗赠人必须在知道受遗赠后60日内做出明确接受的一个意思表示，比如说用书面啊，还有声明啊，还有告知其他继承人啊这种方式，否则呢就会视为放弃接受遗赠。这个期限规定呢不适用于遗嘱继承，而法定继承人只要没有明确放弃，那就视为接受。
2: 生前早立遗嘱可以按照自主意愿处分个人财产，简化继承人财产继承手续，避免财产纠纷，不让身后事变麻烦事，对维护家庭和睦、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那么，作为普通人应该怎么订立遗嘱呢？今天这起案例中，当事人提交的录音为何被认定无效呢？小溪说法，爷爷生前录音赠孙女百万遗产无效，怎么立遗嘱才有效？正在播出。
0: 3月21号，正值中华遗嘱库启动13周年之际，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项目发布2025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从全国范围看，中青年群体参与度显著提升。2025年，60岁以下立遗嘱人群占比进一步提升。其中30至39岁群体增速最快，主要动机是为了防止财产下落不明，隔离子女婚姻风险。以上海为例，60岁以下立遗嘱人群占比达到了23.68%，较2024年提升了2.1个百分点，中青年群体参与度显著提升。那么，以最常见的自书遗嘱为例，怎么样才能订立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呢？孙律师介绍。
1: 自书遗嘱确实是最便捷最常用的这种遗嘱形式，而且还不需要见证人。但是呢，自书遗嘱的形式要求是很严格的。首先，从标题到落款，每一个字都需要遗嘱人亲笔书写，使用不易褪色的笔墨，比如像钢笔啊、签字笔，不可以使用铅笔，因为这个铅笔是可以涂改的。 其次，末尾必须签上与身份证完全一致的全名，不能写什么小名啊、昵称啊，也不能仅仅摁手印或者用什么姓名章来代替。

0: 第三，必须写清楚年月日，三者缺一不可。如果模糊的表述，比如今年、昨天，这个都会导致遗嘱无效。最后，立遗嘱的时候，必须立遗嘱人要精神正常，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如果存在像老年痴呆这样的情形，他是需要有医院的证明，来证明他立遗嘱的时候意识是清醒的。
1: 除了形式方面，自书遗嘱在内容结构上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孙律师建议，
0: 一份规范的自书遗嘱呢，应该包含以下条款，这样才能减少后续的争议。首先，身份要锁定，要写明立遗嘱的人的姓名、身份证号、住址，并且声明自己神志清醒，自愿订立遗嘱。其次呢，财产的清单，详细列明财产的信息，比如房产需要写明详细的地址以及不动产权的证号，存款需要写明银行账号，避免模糊的表述。第三，就是分配的方案，明确指定继承人姓名、身份证号及继承的份额，可注明由某某一人继承，不作为其夫妻共同财产。还有呢，就是可以设置一个备用方案，比如说设定如果说继承人先于立遗嘱的这个人去世的一个替代的继承方案，避免到时候按照法定继承处理不能达到立遗嘱人的他的想法。最后呢，就是执行人与日期，指定一个遗嘱执行人，并在文末亲笔签名按上手印来注明完整的日期。
1: 今天的这一期案例中涉及到的是录音录像遗嘱，当事人陈龙儿子提交的录音为什么会被认定为无效呢？订立录音录像遗嘱又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孙律师介绍，
0: 关于录音录像遗嘱，根据民法典第1137条，录音录像遗嘱就是立遗嘱人以录音录像的形式订立的遗嘱，要求两个以上的见证人来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他的姓名或者是他肖像以及年月日这些信息。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呢，陈龙儿子提交了一份陈龙的录音。陈龙儿子和儿媳虽然在场见证，但他都是与被继承人陈龙是有利害关系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担任见证人的条件。而且录音遗嘱没有记录遗嘱人和见证人的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因此呢，这个录音遗嘱是不符合法定的形式，是会被认定为无效的。
1: 最后，我们还是以今天的这一期案例为例，聊一聊遗产分配的话题。如果当事人没有订立遗嘱，或者遗嘱无效，一般会怎么分配遗产呢？孙律师介绍，
0: 关于遗产的分配呢，今天这起案例当中，录音在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况下，就视同陈龙与李丽没有订立有效的遗嘱。在这种情形下，就应当适用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进行遗产分配，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法定继承，按照法律规定的顺序来继承。一个呢，就是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二是对生活有特殊困难、有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的时候，应当予以照顾，适当的多分，优先分配。第三呢，就是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候可以多分，这是具有鼓励性质的不均等的分配，以更好的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2: 3月21号，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项目发布2025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数据显示，遗嘱订立人群年轻化趋势显著。当年轻人正在破除立遗嘱不吉利的传统糟粕，更多人在让意识觉醒，通过立遗嘱释放生命最后的尊严与爱。小溪说法，爷爷生前录音赠孙女百万遗产无效，怎么立遗嘱才有效，正在播出。
1: 2025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从全国范围看，中青年群体参与度显著提升，其中30至39岁群体增速最快，主要动机是为了防止财产下落不明，隔离子女婚姻风险。关于遗嘱，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评论，从法律意义看，以遗嘱形式明确突然发生意外时财产分配的意向和形式，指明遗产名称和数量，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是每一个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民法典规定，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只要不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都可以立遗嘱，充分体现了法律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尊重，个人财产的保护。无论年老年轻，只要财产来源合法，体现真实意志，遗嘱都具有法律效力。一份遗嘱折射出了代际差异，从遗嘱中涉及的财产种类来看，80后更关心房产，90后、00后则更关心存款，且虚拟财产占比很高。归其原因，作为家庭顶梁柱， 中年群体辛苦赚钱买房，为小家换取栖身之所，房产自然成为了财产分配的重中之重。而很多年轻人除了日常开销，存钱投资占据了收入的一大块。在网络空间驰骋的他们，以虚拟账号绑定现实财产，在游戏账号、语音视频中消遣时光，数字遗产成为了他们遗嘱中的重要内容，彰显出了新的生活方式。问题在于，年纪轻轻，人生正处于爬坡迈步、加油提速的黄金时期，为什么要立遗嘱呢？调查显示，担心突然去世，财产下落不明是主要原因。当人们周转于职场家庭的漩涡，当内卷成为了各行各业的感受，当劳累生病不再是新鲜事儿，当养生保健成为了年轻人的话题，人们开始提前与衰老、死亡这道终极命题相遇。订立遗嘱，与其说是年轻人在考虑如何处置自己的财产，不如说是思考如何让事业和家庭平衡兼顾，让岁月和人生和谐共处。在古代中国，儒家学者对待死亡命题，既有视死如视生的郑重，也有未知生焉知死的悬置。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更关注于当下的社会与人生，往往将死亡当作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话题，甚至认为讨论死亡不吉利。但毋庸置疑，任何人都无力改变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和天灾人祸的意外来临，死亡终究会有来临的一刻。订立遗嘱正是现代人正视死亡的良好开端，越能凝视死亡的真相，认清死亡的本质，就越能理解生命的意义，悟透活着的真谛，增加快乐健康向阳而生的愿望和动力。人生如山如河，总有关山难越、险滩难渡，生命如诗如酒，理应诗酒年华，仗剑天涯。必须看到，正视死亡不是轻视生命，恰恰是为了更好的活着。作家木心说，岁月不饶人，我亦未曾饶过岁月。对待遗嘱的那一份郑重，更应该成为编织生活的态度。握紧爱人的手，与岁月和平相守，认清自己的追求，一点点进，一步步走，在未知终点的人生中收获幸福每一天。这正是遗嘱只是形式，日子继续前行，生命如诗如酒，笑看风雨天晴。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爷爷生前录音赠孙女儿，百万遗产无效，怎么样立遗嘱才有效呢？本期节目综合人民法院报、澎湃新闻、红网、人民日报等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

0: 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丹徒区上党镇青年新农人张志豪赋能老茶园，带动千余户茶农增收。2025年全国百强超市企业销售规模超8800亿元。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项目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发电。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在丹徒区上党镇，95后制茶传承人张志豪大学毕业后返乡手茶新茶，以数字化改造、农文旅融合，激活传统茶产业，用青春与匠心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深耕乡土多年，张志豪先后获评镇江市首批优秀新农人、江苏省乡土人才三代新秀。创业项目镇江树山茶的传承与创新斩获市级农业创业大赛新兴产业组2等奖。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2: 1995年出生的张志豪是个地道的镇江丹徒人。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开启了与茶结缘的人生。作为第4代制茶传承人，他接手拥有70多年历史的家族茶企，一边守住祖辈传下来的制茶技艺，一边用新思路改造传统茶产业。镇江市树山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志豪：
3: 创业初期，2道难题最棘手，一是原有的茶厂品牌辨识度弱，市场知名度不够；二是茶园靠天吃饭，曾遭遇干旱天气，茶树长势受影响。在破解上呢，我分2步走，搭建3品牌路线，覆盖不同消费市场，打开销路。生产端在全面覆盖茶园喷滴灌系统，摆脱天气的制约，同时呢，投保农业政策性保险，巩固茶园种植的风险防范，稳稳抓住了产业的根基。
2: 目前企业自有茶园608亩，辐射带动周边1.2万亩茶园，服务1300多户茶农。2025年企业整体营收突破1200万元。张志豪跳出只做茶叶的固有思维，同步配套茶园特色果蔬，种植茶香小番茄，打造特色采摘服务，让茶园不只能产茶，更能留住游客。
3: 一年种养季的话，我们满产在15000斤到20000斤左右。如果做单一的产业，竞争压力太大，想在传统的茶产业里面破圈，我们必须要做出与众不同。也因为番茄呢，它的售货时期比较长，二个呢，就是我们种的这个绿色番茄，它有这个茶的元素，跟茶叶一样是绿色的，我们希望通过番茄来引流
2: 游客。蒋先生：
4: 我们是公司团建过来的，感觉这边环境不错，地方大也很舒服，内容项目也比较多，很有悠闲的感觉。
2: 下一步，张志豪计划以合伙模式吸纳青年新农人，并打造4季农文旅：春天采茶研学，夏季茶山星空露营，秋季茶文化节庆，冬日围炉煮茶等活动，打造全年不打烊的沉浸式茶园。张志豪
3: 会在茶园里面去做一些游乐设施，比如说像亲子茶园卡丁车之类的。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呢，大人能带着小孩子一起感受我们这个镇江的茶园风光。那在其次呢，我们是着重销售这一块。这个销售呢，不仅仅是卖茶产品，我们能带动其他的农产品，比如说大米、蔬菜、时令水果，一起进行销售，要带动

0: 更多的这个农业的范畴。
1: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百强超市企业销售规模为8855亿元，门店总数超20000家，60%企业单店业绩有所提升。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此次并网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后续二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在202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采用我国自主三代核心技术华龙一号，2020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在该机组建设过程中，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并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今天，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10+2隧道将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10+2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将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关中平原城市群之间的联系，进一步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国际方面，近期意大利遭遇罕见持续性热浪袭击，多地气温刷新历史纪录。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的一家葡萄酒庄，员工们从凌晨5:30左右便开始了劳作。酒庄负责人兰达佐表示，为避免高温下作业，酒庄已调整工作时间。兰达佐介绍，受高温天气影响，今年葡萄藤开花比以往提早了20多天，导致许多农事被迫提前。但这并非偶然，而是气候变化持续影响下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40摄氏度的高温下，顶着烈日劳作，对员工体力消耗极大，因此酒庄必须调整作业时间以保障人员安全。受持续高温影响，意大利近日对罗马等多个城市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西西里大区政府已紧急颁布户外作业禁令，规定每日12:30至16:00高风险区域禁止长时间露天高强度作业。该措施涵盖农业、建筑、物流等行业，并将持续至8月底。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4到28度。后天全市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丹阳去荣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4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3: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3: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3: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4: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节目上半段，我们的音乐主角曾经有着非常显赫的家世，他从小就喜欢读孙子兵法，当然他也是中国台湾乐坛黄金时期一个特别另类的存在。他只做自己的音乐，从来不会去考虑市场的感受。有乐评人说，在华语音乐界，

这是黄大炜1988年的一首作品 Searching。 那一年黄大炜推出了以自己的英文名作为名字的个人第一张专辑 David 黄。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张全英文专辑，黄大炜包办了专辑当中所有的词曲创作以及编曲。多样的摇滚曲风以及极为西式的演唱风格让人惊喜。华语歌手出全英文专辑，黄大炜绝对不是第一人，但其他歌手大多是翻唱经典欧美流行音乐作品。像黄大炜这样在英文歌还不是非常大众化的上世纪80年代，用一张原创的全英文专辑来向市场打第一声招呼，这样的勇气和魄力不是每个音乐人都有的。这或许也和黄大炜的经历有关，在中国香港出生，在美国夏威夷长大，让他从小就浸润在欧美流行音乐当中。

而15岁的时候，他背着吉他离开富裕的家，开始音乐创作，又让他对于自我、对于音乐有着比一般人更多的坚持。所以，他的音乐理念相比于同时期的很多华语歌坛的音乐人，有着很大的超前性。这种超前贯穿着黄大炜近40年的音乐生涯。仔细看一看黄大炜的专辑，并不算多，但每一张都极具实验性。从一把破音吉他加上小锣鼓的另类摇滚专辑《环游地球》《世界报道》，再到用情至深的《秋天1944》，然后是专辑《Time》史诗般的中国摇滚，他的音乐从来不向市场妥协，只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下面这首歌，可能各位需要有一些耐心把它听完，《秋天1944》。

0: 秋天1944，我觉得不管是哪个主持人，什么样的音乐节目，说到黄大炜的作品，一定不能绕过这首气势宏大、历史感超强的作品《秋天1944》。这首歌诞生在那个人人都唱情爱的时代，而《秋天1944》通篇只出现了几个爱字，却字字深情。有人说，这首歌你要用耳朵，同时也要用心去听。用耳朵去听，你会听到结构庞大的节奏编曲和摇滚的格局；而用心去听，你会听到纠结、热情、沧桑、爱恨交结。
1: 热心随手可买，
0: 这首歌选自黄大炜2000年的同名专辑，从歌曲的雏形出现到最终以惊人的7分54秒的长度呈现在听众耳朵当中，一共经历了9年的时间。1991年，黄大炜听到了朋友编写的一小段旋律，被深深吸引，创作灵感突然涌现，东方的、历史的、人性的元素一发不可收拾，他开始将旋律都写上去。可是这还没有结束，他每隔2到3年就要重新做一次歌曲小样，反复做了3次，直到1999年，他认为时候到了，才将作品拿出来。整首歌不但词曲创作，甚至连乐器演奏都是由黄大炜自己一手包办的。从这首歌，我们看到了他对于音乐近乎偏执的挑剔，但也正因为这份挑剔，才让别人对他无可挑剔。
1: 风永远吹不停 In the fall of 44。
0: 黄大炜说，自己早就决定了一生都要用来做音乐，所以他做不来那种为了一点小利益而取巧偷懒的事情。音乐于他是工作，也是爱好，是梦想，也是生活。他说自己从没有考虑过市场这件事情，不过就是一个爱弹吉他的异类。可能你以为这个另类人士不够红，那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吧。他1990年的《让每个人心碎》有18个翻唱版本，张惠妹、刘德华都唱过。1995年的《你把我灌醉》有14个版本的翻唱，如今还在被人传唱，这才是经典。

你把我灌醉，这首歌很多歌手都唱过，知名的不知名的，但就我个人来说，在我心里没有一个人能超越原唱者黄大炜。他诠释这首作品的时候，有着一份

片录制过程当中说的。几年来，我的生活和经历都在为歌里的一句我爱你做准备，所以这个用生命的长度准备一句我爱你的男人，被称为歌坛最深情的男人，沧桑深情，善良有力。继续来听黄大炜《让每个人都心碎》。

让每个人都心碎。这首被权威音乐杂志评价为气度非凡的流行音乐精品，选自黄大炜1990年的第一张同名国语专辑。他独特的宽厚又略带沙哑的唱

箱以及间奏当中精湛的吉他独奏，让歌曲一推出立即俘获了很多人的心，销售火爆。今天我们听到的黄大炜的作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横跨了30多年，你却听不到任何时间的痕迹。或许你只是觉得发现了一个相见恨晚的声音。都说听众是最喜新忘旧的，其实这样讲并不公平，只能说经典的东西需要时间去洗礼，一时的流行不代表永远。黄大炜的音乐经历了时间的洗刷，所以在我们的心里得到了永久的保质期。继续来听《爱从昨夜就停了》。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为各位选择了一些很温柔也是很亲切的老歌，这些声音是很年轻的，但是歌手早就已经不再唱了，听到他们就好像轻轻触碰到了时光的轮廓。我时常在想，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如果能够亲眼见证这些曾经美丽的岁月，那该有多好呢？
3: 如果

赵梅和他的同学施碧梧共同创作了一曲清新活泼的作品，他们把云雨海浪沙滩朝露还有小草写进了歌里，然后两个人带着这首歌呢参加了当年的金韵奖民歌大赛，获得了优胜奖。这首歌就是我们听到的如果。尽管台赵梅和施碧梧他们并不是一个组合，但是他们两个人还是开了女生二重唱的先河。这种二重唱的表现形式呢，在当时非常的少见，所以也特别引人注目。可是令人遗憾的，两人合作出了一张专辑之后呢，便分道扬镳了。施碧梧悄然身退，台赵梅远走他乡。其实很多歌手都是这样的，他们出现了，闪亮了，然后逐渐的暗去，但是他们的歌声却一直留存下来，每次听到都感觉好像推开了时光的大门，就像是一个老朋友在跟你诉说过去，诉说那些你们共同经历过的美好的过去。

今宵多珍重，这首歌的原唱呢是老歌手崔萍，之后呢不少歌手都翻唱过，但是最深得人心的还是刚刚我们听到的陈百强的这个版本。今宵多珍重，哼唱着这样温暖问候的这个男人陈百强，还有多少人能够很清楚地记得他帅气的样子呢？时间的力量太大了，它会模糊我们的记忆，也会模糊某一个人在我们心里的完整的形象，但是还是有一些东西是不会被时间冲淡的，就像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些歌声，都有着一种很久的力量，有着一种很熟悉的美感，这种感觉可能只有老歌手们会带给你吧。

孟庭苇当年还是带着蝴蝶花的小女孩，如今她又变成了什么模样？是否还带着当年那朵淡紫色的蝴蝶花？而你是否还记得曾经的孟庭苇呢？我们常常在歌里听到一些歌手在跟我们聊往事，诉说过去，诉说那些我们经过的或者是没有经过的悲欢离合。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记忆，如今回想起来都是温暖又亲切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滴，也可以说是人生对于我们的一种馈赠吧。今天节目我们来听这些年轻的声音唱岁月的歌。

0: 彭羚《红玫瑰》，那一年他25岁，就像一朵红色的玫瑰一样含苞待放，而现在岁月在他的眼角眉梢都刻下了很深的痕迹。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彭羚，记得这位曾经香港乐坛的实力唱将。很多人喜欢听老歌，因为这些音符是经过时间沉淀之后留下的，它和我们的悲欢离合共同交织成了我们整个的青春岁月。在节目最后，我想邀请各位一起来和我回忆一下上世纪80年代曾经风靡全国的 disco 舞厅当中绚丽的灯光，当然还有那快乐的节奏。这首歌曲我相信你应该听过，来自于已故歌手凤飞飞的一首老歌《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一年前，市民肖女士发现左侧乳房有个鸡蛋大小的肿块，因不疼不痒便没在意。谁料近半年来，这枚肿块迅速膨胀，长成了一颗足球大小的巨型肿瘤，成了她沉重的包袱。最近，江道附院甲乳外科集结多学科力量，为她精准施治，终于卸下了这颗定时炸弹。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3: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甲乳外科主治医师王朝辉回忆，这名患者来就诊时，左侧肿块已经巨大到需要马上处理。
4: 我们就邀请了一个麻醉科、烧伤整形科，还有胸部肿瘤科，还有病理科，安排了一个多学科的一个讨论。讨论的结果也是，这个手术是非做不可，但是呢，手术风险很高。
3: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徐立生。
5: 首先，在手术当中，第一步并不是上来立刻进行一个肿块的切除。如果我们立刻做一个肿块的切除，它有可能导致一个就是张力特别大，容易出血；第二个，这个囊液它会快速的出来，污染到我们一个整个一个手术的一个视野。所以我们先进行了一个连续的一个减压抽取囊液，经过这个连续的引流，差不多引流了有3000毫升左右的囊液，那么这个时候它的肿块就完整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3: 徐立生介绍，这位患者的肿瘤类型属于临床上少见的乳腺液状肿瘤，仅占所有乳腺肿瘤的0.3%到0.9%，发病率甚至远低于乳腺癌。由于乳腺液状肿瘤发病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痛感，因此不少患者抱着侥幸心理选择拖延。但液状肿瘤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生长速度快。
5: 比如说发现了一个肿块，这个肿块质地比较硬，活动度比较的差，有一些病人他的皮肤，乳腺的皮肤会改变，比如说他有凹陷，他有隆起，皮肤会有水肿，会有我们说的叫酒窝症，就看上去乳腺上出现一个酒窝，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成一个橘皮样改变，就像我们吃了一个橘子皮一样的，它实际上就是癌肿侵犯到了它的淋巴管堵塞而引起的。
3: 医生建议35岁以上女性每年做一次乳腺超声筛查，有家族病史等高危因素患者应增加检查频率，半年做一次彩超筛查，早发现早诊断，规范治疗。
1: 继续关注新闻。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来自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暑运前3天，也就是7月1号至3号，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3819.9万人次。4号至5号2天是暑运开启后的第一个周末，预计热门旅游城市和沿学线路客流将迎来攀升。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铁路部门加大运能投放，提升站车服务品质。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教授杨玉超团队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宋志堂团队，成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首次将这类复杂运算的单步时延压缩至2.12毫秒，在脑皮层重建等任务中，较目前先进图形处理器提速达50至478倍。一举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相关成果昨天凌晨发表于《科学》。 膳魔是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近日宣布召回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高真空不锈钢15罐，涉及数量为39,5415件。此类召回在我国尚属首次，也是近3年我国单次消费品召回数量最大的召回案例。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独家了解到召回的最新进展，此次召回源自美国部分用户在使用产品中发生密封塞弹出伤人的事件。

0: 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中午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明天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4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5: 楼三公子、楼四公子这二位二次来到新市镇杨执中的家门前，二次拜访杨执中，又没见着。不单没见着，还叫杨执中那个又痴又聋的老伴儿给一通奚落，一通臭骂，又给关到门外来了。这两位没明白怎么回事儿，心里说话，这老太太怎么了？我们也没得罪他呀，他们哪知道这老太太因为打岔跟杨执中报告这件事儿的时候报告错了，说这两位姓柳，杨执中呢就以为是衙门的姓柳的差役来找他要钱呢，把老太太给一通臭骂，并且还给打了。这老太太正窝着火呢，一看今天这两位又来了，这火没处撒去，就撒到这两位身上了。这两位哪知道这个细节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哎，三哥，你看咱怎么办呢？嗨，那还怎么办呢？

看来这位杨执中又是没在家呀。这老太太也不知道什么毛病，还对咱挺反感的。那咱就走吧。闹了一个无趣，只好转身沿着原路回到江边，又雇船往回赶。坐这船呢，刚走了几里路，旁边呢划来了一条小船。小船上啊，一个小孩，大概也就是十三四岁的样子吧，一边划着船还一边吆喝着呢，买灵教了，买灵教了。就奔着楼氏二公子这小船来了。楼氏二公子一看小孩也觉着呀挺可爱的，就招手把这小孩叫过来，来来来，我说孩子买点灵教。这小孩一看要买灵教高兴了，把船划过来，两艘小船靠在一起，这小孩啊就给他们邀灵教。这么个功夫呢，三公子四公子有一句没一句的跟这小孩啊搭话，就问这小孩，小孩你家是哪儿的啊？我家就是这新市镇的。哦，新市镇的。三公子一听这个赶紧就问，新市镇有一位姓杨的杨执中杨老爷，你知道这人不？啊，杨老爷啊，我知道啊，太知道了，经常坐我的船呢。哎呀，这个杨老爷可是个和气人呢，那前两天还坐我这船去看戏去呢，结果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搞的，有一张写字的纸还掉到我这船上来了。哦，写字的纸。三公子四公子一听这个都挺感兴趣的，心里说话，写字的纸那是不是这位杨高人有什么大作呀？这到底是一张什么纸？因为越见不着这位杨执中，这两位啊越觉着这位杨执中是高深莫测。这杨执中有一片纸写着字落在船上，他们俩呀也感兴趣。三公子就问，小孩那这张纸还在吗？在呀，就在这船舱底下放着呢。哦，拿来我们瞧瞧行吗？行啊。这小孩啊转身到船舱底下把这张纸给找出来了。一看呢，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张纸，上边写了一首诗，奇言绝句。写的什么呢？三公子四公子仔细看，哦，不敢妄为蝎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稻草庐。后边呢还写了一行，写的是枫林捉叟杨云草。哦，杨允就是杨执中的名字呀。这是杨执中做的这首诗。两位公子啊，虽然呢也可以算是纨绔子弟，不过不管怎么说，多多少少也读了书了，也识字，对诗文呢也有所了解。写的这首诗这大概意思他们俩呢还能分析明白。看来啊，这位杨执中杨先生果不其然是一位世外高人呢，把世事都看淡了，看破了，着实可敬。那么有人呢可能就不明白了，这首诗

这到底写的什么意思？其实呢，大概意思很简单，说不敢妄为蝎子事，有一些事啊，我不敢去做去，只因曾读数行书，就因为啊，我是读书人，好像啊，读书读的胆小了。其实呢，这是杨执中啊，在这儿给自己找借口、找台阶呢。他这人本来就是一个懒人，就不读书，其实他也这德行。看后边两句，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稻草庐。这什么意思呢？严霜烈日皆经过，哎，什么大风大浪我都经历过了，次第春风稻草庐，就是啊，他现在呢住的这个小茅草房，这种穷困潦倒的生活，他还觉着挺春风得意的，觉着挺满足，哎，没有去到世间争风争利的那种心思，这就是把一切看淡了这么个意思。其实这两位公子对他还是不够了解，如果要是了解的话，你那么看淡名利，什么都看淡了，那你欠人家钱你还躲什么呀？你跟人家说清楚不就结了吗？再者说了，世外高人哪有这样的，欠人家钱躲着不还，那简直就是臭无赖一个。这两位公子当然不了解这些，但是这两位公子呢，其实也是有毛病。哪有这样的，你两次来了都没见着人儿，并且呢还叫那老太太给一通奚落一通骂，就这么的，还越是这样越看重这位杨执中杨先生，你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当然了，这跟这两位公子当今的处境也有关系，也正是因为他们家的出身太高了，一直是高高在上，所以呢有一点目的达不到，他们呢就容易产生这种逆反心理。其实这两位公子啊，现在这种状态，这也是对朝廷逆反，所以呢才这样。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两位公子虽然说是对杨执中这么样的看重越来越看重，但是见不着啊，也就只好呢往回赶。灵柩钱也付完了，这坐着小船又够奔湖州方向而去。哎，划着船啊，因为现在呢是大白天的，三公子呢在船舱里头，四公子在船舱里头觉着闷得慌，他呢就出来了，到船头上看看这周围的景色，湖光山色格外的恬静，越看的心里头越觉着很舒畅。哎，正在这儿看景色的时候，忽然间后边有一条大船急速的就赶上来了，一边快速划着船追赶这条小船，那条船上的人呢还喊呢，娄四老爷，娄四老爷，请把船拢过来，我家老爷在此。呀，娄四公子一听，谁呀？还认识我？那一定是熟人了。赶紧的叫船家把这船的速度减下来。他回头往后看，哎呦，就见后面呢那大船船头上站着一个人，现在离得已经不太远了，
看清这个人的面貌了，一看呢，认识谁呀？鲁边修家的管家。那么说，鲁边修又是何许人也呢？当然，鲁边修，边修啊，这是官职，翰林院的一个官职。其实翰林院呢是个清水衙门，当然了，清不清水衙门咱先不必管它，咱介绍这个鲁边修怎么个来历。鲁边修啊，他家呢也是湖州的，跟娄公子他们这算是同乡啊。另外呢，他跟娄府还有特殊的渊源。娄老爷娄中堂在世的时候，做考官拔取的这位鲁边修，从这以后呢，鲁边修是官运亨通，一直考中了进士，进入翰林院做了编修。翰林院的编修咱刚才说了，清水衙门，没有多少外快，

清水衙门，没有多少外快，也弄不着多少钱，但是呢找不着，一直啊日子过得呢也就那么马马虎虎，大钱也没赚着，肥差也没做着。到如今这位鲁边修也50来岁了，当然了，作为楼中堂的门生，楼中堂算他的老师啊，跟楼府来往还是比较密切，他们关系呢处的都挺好。虽然楼中堂不在世了，但是和楼家的几位公子还是经常来往。这楼三公子、楼四公子，有的京里头回乡的时候，还特意去看过这位鲁边修。现如今这两位公子才回来没多长时间呢，鲁边修觉着自己都50来岁了，在京城里头也就是混日子呗。他呢又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今年是年方16岁。在京城他呢作为一个边修，是一个穷官穷翰林，人家那些真正有势力的有钱的还不一定瞧得上他们家。那有一些官职比较低的，地位比较低的，想要跟他家提亲，他呢还瞧不上人家。所以呢他这女儿他也觉着挺为难的。后来一想啊，干脆回家乡吧。家乡呢亲朋好友也多，大家伙呢彼此也都知根知底，这样呢在家乡打理打理家务，把女儿的终身大事给办了，这也就了却了我的一番心愿呢。就这么着请假回乡。因为他翰林院的编修本来就是一个闲职，没有什么事儿可做，请假呢也比较好请，就这么着就回来了。其实呢这是刚回来还没到家呢，就在这江上行船的时候，他呢就看见前面那艘小船了，看船头上站着一个人。等啊越走越近了，哎呦看清了，这不是楼府的四公子吗？哎，他怎么坐这么一艘小船在这儿？这是怎么回事？挺奇怪的。要按说呢，楼府的四公子出来得坐大号的官船，他这就是一艘小船，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叫管家呢去请去。管家呢这才到船头来喊楼四公子。其实鲁边修啊叫管家来喊楼四公子，他呢还有另外一宗事。什么事儿呢？要请楼四公子啊过船来喝酒。因为呢他在回乡的半路上遇着了一个熟人。这熟人呢一看这是鲁边修，把他呢请下船，非得要留鲁边修喝酒不可，给备办酒饭。因为鲁边修回乡心切，就说什么也不肯去吃去这顿饭。人家说我都准备了呀，那干脆就给您送到船上得了。这么着一桌丰盛的酒席呀给送到船上了。他一个人也没有心思吃，也没有心思喝。哎，偏偏这么个时候看见楼四公子在前面小船上了，他不明白怎么回事，叫管家来喊来。管家这么一喊，楼四公子回头这么一看，哟，这不是鲁边修府上的管家吗？认识。这就赶紧的叫船家把这小船靠拢到大船的跟前。

0: 这时候，那位卢府的管家跳到小船上，跪下给娄四公子磕头。哎，磕着头的时候，这娄三公子在船舱里头听着外边动静，也出来了。哎呦，这管家一看呀，三公子也在啊，给三公子请安了，帮帮帮，又给三公子磕头。两位公子一看这么个情况，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他。他呢，把情况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一说。啊，这两位公子一听，那就没得说了，咱们呢，上大船吧。这就上了大船了。上大船的时候，鲁边修已经由的船舱里头出来了，远远的迎过来了。哎呀，两位师兄啊，你们怎么坐在小船上啊？我还觉着奇怪呢，我以为我看差眼了，这不是，是你们二位，你们二位怎么坐小船，并且没带从人，这是怎么回事？这二位啊，只是说出来游玩来，嫌带着从人麻烦，所以呢，坐着小船来的。哎呀，您二位这可真是高人呐！啊，居然这样的坐着小船，这样便服出来赏光来。哎呀，真是佩服佩服。这一边说着，吩咐管家叫人把两位公子的行李全都搬到大船上来，把小船船钱算还给人家，打发小船走吧。我要在这船上和两位公子好好的喝一杯，好好的聊一聊。这管家赶紧的带着人把这小船上两位公子的行李搬到大船之上。这两位公子呢，当然也问一问这鲁边修，你为什么这么早也回来了，为什么请假，怎么回事。鲁边修呢也大概齐说了一些情况，可是没想到就因为他们这么一碰面，成就了一桩美事。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大头小时候经常因为调皮捣蛋挨揍，这不，今天又被老妈揍了一顿。他爸看他一脸不高兴，于是就过来安慰一下。其实啊，你妈挺会关心你的，天变了她就问你冷不冷，受伤了她也会问你疼不疼。
11: 大头听了颇有感触，于是问道，
12: 那为什么现在不太会关心人了呢？
10: 老爸一听就不高兴了，怎么不关心你了？每次抽你耳光的时候，他不都会关心地问你，还嘴硬不啦？
11: 老王的媳妇儿正在做面膜，这个时候门铃响了，老王媳妇儿对儿子说道，儿子，快去开门，妈妈贴着面膜见不得人。
10: 小王去开门，原来是老王下班回来了，见是儿子开门，老王问，你妈呢？
12: 妈妈正在做见不得人的事儿呢。
11: 白小雪毕业以后，先找到了一份电话推销的工作。有一天，她给一位叫王忠的客户打电话。你好，请问您是王忠王先生吗？
10: 电话那头愣了半天，回答说，是，不过我绝对不是火腿肠。大头自从找了个女朋友，周末连家里都不回了。每回啊，准岳母都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各种乐不思蜀。
11: 上周六吃晚饭，大头又没有回家，老妈看起来有点伤感，爸爸赶紧开解说，
10: 都说女儿找了男朋友，父母就会感觉自己

0: 辛苦种的白菜被猪拱了，你说咱这儿子还好吧？你不用这样啊。
1: 大头妈妈仰望天空，半天才说了一句话：哎，白菜有没有拱到不知道，反正养了20多年的猪肯定是丢了。铁柱今天出门忘带手机了，下班以后看到老婆气呼呼的不理他，赶紧就问：怎么了老婆，你好像不高兴啊？
0: 媳妇儿不说话，指了指手机。铁柱打开手机，看到上面有老婆发来的微信。
1: 第一条，你手机忘家了。第二条，我给送单位好吗？第三条，不说话不让送就算了。第四条，真不知好歹，我不理你啦。
0: 王美丽的新老板是个福建人，年轻有为，英俊帅气。今天呢，他把王美丽叫到办公室说：小丽啊，我要一个仙人掌，黄胡色的。
1: 王美丽当时就懵了，黄胡色是什么鬼啊？仙人掌不都是绿色的吗？哪有什么黄胡色呀？
0: 两人争执了半天，老板终于忍不住拉开窗帘，戴上墨镜，指着太阳一字一句地说道：仙人掌啊，黄胡色的。老王上班时间呢，闲着没事干，就偷偷玩了几局天天飞车。
1: 玩得正嗨的时候，突然经理打电话过来问：在干嘛呢？
2: 领导，我在工作呀。
1: 工作？天天飞车中午的时候我还排在第一，怎么你突然就超过我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吃过晚饭，老王和儿子聊天：儿子，要期中考试了，好好复习呀。
5: 嗯，没问题，爸爸，是时候该露两手了。
0: 听到这话，老王认为儿子学得不错，刚要表扬几句还没说出口，就听这小家伙不紧不慢地说：
5: 要不然这些老师还以为自己教得有多好呢。
0: 前段时间大头的手机丢了，于是拿了妈妈以前淘汰的一个山寨机先用着，巨破巨丑。
1: 有一天逛街，大头没心没肺地四处走，突然一个路人凑过来怯怯地问道：
0: 刚才那个男的你认识？
1: 大头一头雾水说：啊，什么男的呀？
0: 哦，就是刚才他把你手机从你包里拿了出来，然后又放了回去，我还以为你们认识，开玩笑呢。小侄女儿从幼儿园回家，王美丽把她抱在怀里，亲切地问道：
5: 宝贝，给姑姑说说今天老师夸奖你没有啊？
6: 当然夸了，姑姑。
5: 那老师是怎么夸你的呀？
6: 老师夸我是大力士。
5: 啊，为什么夸你是大力士呀？
6: 老师说我拖了全班的后腿。
0: 老王两口子特别懒，谁也不愿意干家务活，没办法，他们叫了保洁来打扫卫生。保洁阿姨进门要穿鞋套，老王赶紧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咱家没有这个讲究啊，直接踩地上就行了。
1: 这时候保洁阿姨说了一句：哦，不是，我是怕把我的鞋弄脏了。大头毕业了，为了给儿子找对象，老爸带他去买房，看好房之后在现场办理分期付款手续。银行的业务员问：先生，您是继父还是岳父啊？
0: 老爸一听就火了：我不是继父，也不是岳父，我是父亲。
1: 业务员一听，心中一阵窃喜，心想终于有个大客户了，赶紧在申请表格上标注全款付清。
0: 老王儿子成绩不太好，老王跟儿子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成绩不好没关系，关键是你要虚心接受，不懂就应该向老师问问题，要多问同学这道题怎么做呀。
5: 我问过了爸爸，老师同学都不理我。
0: 啊，这就都不太像话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5: 就昨天考试的时候啊。
1: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 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一天，铁柱的女儿问他，为什么电视机里的泡面呢看着那么好吃？
11: 铁柱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10: 又过了一会儿，女儿又问，为什么电视机里的叔叔阿姨都不上班呢？
11: 这次铁柱知道答案了，他说，泡面都那么好吃，谁还好好上班啊？
10: 张教授家里请了个新保姆，张教授对保姆说，我们早上7点钟就要吃早餐，因为孩子要上学，我要上班，所以你要……
11: 还没等张教授说完，保姆就连连点头说，啊啊，我知道了，到时候你们先吃吧，啊，就行了，不用等我，我要睡到8点钟才起床呢。
10: 要说小王的随机应变呢，那还真是老王的遗传。老王一直对自己的老板不满意，经常发牢骚。一天，老板出门办事儿，老王在办公桌对同事说，老大就像头猪一样。
11: 刚说到这儿，就看到同事在使眼色，老王偷瞄了一眼，不知道什么时候老板已经站在了身后，大家都为老王捏了一把汗。不过这家伙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道，
10: 敢于牺牲自己造福大众，老大他就像头拓荒牛一样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他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美丽来找医生求减肥妙药，医生说，你应该多喝茶。
11: 可是我几乎每天都在喝呀。
10: 你应该多运动少睡觉。
11: 大夫，我每天只睡3-4个小时，每周都去健身房。
10: 这下医生急了，对着美丽说，那你应该控制食欲，比如说每天只吃一片面包，肯定会瘦下来的。
11: 听到这儿，美丽高兴地说，太好了，不过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10: 大头走在路上，一个小伙子过来拍了他一下，小声问道，哎，哥们儿，要不要手机呀？
11: 大头故意装作很认真的样子问道，什么型号，几成新？
10: 小伙子自信地说道，不是跟你吹呀，就你站在这儿看，看中了谁告诉我，都是250。
11: 大头指了指街边巡警的对讲机说道，那我就要他手里那个。大一那年的寒假，大头遇到了高中同学，两个人热聊起来。同学对大头说，哎，我们学校特别大，我们住宿在一个区，上课在另一个区，来回都得骑自行车。
10: 大头不屑地说，那你们学校还是没有我们学校大呀。
11: 啊，那你们学校到底有多大呀？
1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学校啊， 西门卖麻辣烫的大妈拒绝东门卖米线的大叔的追求。
12: 嗯，这是为什么呀？
10: 异地恋不靠谱。
1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大头公司聚餐，老板喝了两杯就开始数落他们，把大头说得一无是处，
12: 当着公司的很多

0: 员工，大头觉得面子太下不来了，辞职的心都有了。老板娘就比较善解人意，这个时候赶紧解围说，哎呀，他喝多了，你不用在意啊。大头，你其实有很多优点的，比如，哎呀，好了，不谈这个了，大家喝一杯，聊点别的吧，来来来来来。一天吃过晚饭，老王两口子就在闲聊，媳妇儿问老王说，来，老公，说说我的优点。
1: 温柔、善良、聪明、睿智、勤俭持家、拾金不昧、从来不闯红灯、扶老太太过马路。
0: 媳妇儿轻叹了一口气，哎，确实，你说我这么优秀，怎么会看上你呀？
1: 那还用问？因为我说瞎话不脸红了。大头最近刚刚交了个女朋友，两个人还在热恋当中，每天电话不断，微信不断。
0: 午休的时候，旁边的女同事睡着了，大头给女朋友发微信说，我旁边的女同事睡得像死猪，口水还流了一片，真好笑。
1: 结果因为网络原因，女朋友半夜才收到了这条微信，两人第二天就分手了。一大早，铁柱的女儿睡着觉就哭醒了，铁柱赶紧跑过去安慰，怎么了宝贝？
2: 爸爸，我做梦了，梦到奶奶死了。
1: 没关系孩子，梦都是反的，知道吗？
2: 反的是什么意思呀？
1: 哎呀，意思是说梦到奶奶死的可能是外婆。
0: 话还没说完，正在一旁拖地的媳妇儿一个拖把就打了过来。
1: 大头有一个表弟刚上初中，英语成绩不太好。有一次大头教育表弟说道，学习这件事情最怕的就是坚持，我当年跟你一样英语不好，但我每天都坚持在睡前背10个单词。
0: 表弟一听，一脸崇拜地问大头，啊，怎么样啊哥，有效果吗？
1: 功夫不负有心人，3年过后，那10个单词我终于背会了。王美丽和闺蜜在聊怎么变漂亮的话题，结果呢越聊越失望，就对闺蜜说，你看我还是去整容算了。
0: 这个时候闺蜜斜了她一眼说，哎呀得了吧， PS 都救不了你，你打算去美容院碰瓷吗？
3: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专访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做强村集体经济，带领农民共富再出发，励志续写大地论文新篇，赵亚夫事迹让我市各界备受鼓舞，2026嗨翻夏夜来得正好，夏季文旅消费季启动。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任江，我是陈燕。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中午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明天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一起听任江，来关注新闻。七一勋章获得者农业专家赵亚夫，60余年扎根句容市戴庄村，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带领茅山老区人民走出了一条共同富裕之路。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归来，赵亚夫对基层党组织建设又有了更深思考。记者王焕、杨诺晨报道。20多年前的戴庄村，70%是低山岗坡的贫瘠土地，是茅山老区的贫困村。退休后的赵亚夫以志愿者身份来到这里，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建议村党支部成立合作社，采取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 戴庄村呢，这个乡镇振兴工作首先能够取得这些成绩，主要还是村党支部的这个带头作用、领头作用。但是呢，这个目前按这个下一步的这个要求，就是按照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新颁布的这个要求的话，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怎么样子加强党的领导？把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发挥作用发挥得更好，能够实现这个共同富裕。
1: 基层党组织如何更有效地服务群众？赵亚夫说，在和村党委的共同谋划下，戴庄村已经基本确定了15期间的发展规划，将重点关注50户目前收入还相对较低的小农户，为他们量身定制劳动强度小、效益高的有机油菜、有机黑莓项目。目前合作社已经率先试种示范田，并对接深加工企业，确保每一位村民都能搭上现代农业的共富快车。
2: 现在这个黑莓在全国内市场销售得很好，这个价格也很高，一亩地能出到10000块钱的净收益。这样子我们呢，在已经村合作社已经搞了20亩的样板田、示范田，就已经种下去了，明年就能有结果了。一亩地可以有3到5千块，所以5到10亩呢，也可以搞到10000以上的收入了。
1: 要筑牢基层党建根基，必须激发青年党员担当力量。如今，一大批刚从农校毕业、愿意回村创业的年轻人，带着新知识、新理念，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2: 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这个就在我们眼前。这个假使我们能把这个任务完成好的话，我们就走了一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事。全世界那些西方的现代国家，他们做不成的，我们在中国做成了。 所以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奋斗的。
1: 一位榜样就是一面旗帜。85岁的赵亚夫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千万农家。他的事迹不仅让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深受鼓舞，更感召着基层一线的青年党员、社区工作者、大学生乃至普通劳动者。记者周艳江、张学明、徐宁静、方磊、王焕、尹生辉报道。要致富找亚夫，这是镇江农村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当85岁的赵亚夫作为七一勋章获得者，受到全党全国人民崇高致敬，我市广大农业技术人员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沿着赵老的足迹，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千万农家。是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站农艺师王俊鹏。
3: 我深刻学习到赵亚夫同志从最初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到探索生态有机农业、搭建产销体系，无论自身岗位如何变化、年岁如何增长，他服务农民、振兴农业的初心从未改变。
1: 是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站站长钟志仁。
4: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将以赵老为榜样，继续扎根基层一线，全面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落地生根、转化应用，努力践行把成果写在大地上、把成果送进百姓家的初心使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贡献力量。
1: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赵亚夫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让基层一线青年工作者深受感召。任州区和平路街道金泉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第二团支部书记姜文婷。
5: 在日后的工作中，我将以赵亚夫同志为榜样，学习他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的精神，用心用情解决一老一小核心就业群体的极难筹盼。同时，我也将履行好团支部书记职责，引领辖区青年听党话、跟党走，在社区治理和为民服务中擦亮青春底色，以实际行动为党旗增辉。
1: 榜样力量催人奋进，青春理想灼灼生辉。赵亚夫一生扎根乡土、实干为民的动人故事，也深深激励着我市广大青年学子，让在校青年坚定理想信念，明晰奋斗方向。江苏科技大学学生申和正。
6: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更应该知行合一，坚定党的信念，坚定党的方向，坚定党的领导。
1: 赵亚夫数十年坚守一线为民服务、不求回报的奉献精神，同样为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树立了标杆，激励着城市服务从业者坚守初心、温暖社会。镇江华东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出租车司机、华东雷锋车队队长朱启明。
7: 对我来说，我们雷锋车队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向赵老学习，学习他的奉献精神。我们在下面将集中做好走进社区，为社区的老人提供住衣、住行、住乐、住行的活动。然后我们在年底的时候还将开展孩子们的圆梦微心愿活动，让更多的孩子来感受到来自于社会的温暖和关爱。
1: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昨晚2026嗨翻夏夜来得正好，夏夜文旅消费季暨水运江苏今夜里市集活动启动仪式在万达广场举行。记者杨静雅、张文兴报道。活动现场发布了镇江十大夜间文旅消费好去处，从丹阳市运河1958文化园的足球音乐嘉年华，到句容市宝华山千华古村的篝火夜宴。从丹徒区开心修博园的一站式避暑遛娃项目，到经开区星湖公园的无人机秀等，十大好去处既为市民提供了家门口的消夏好去处，也为市民游客打造了夜镇江打卡地标。本次消费季首次携手国网镇江供电公司推出满电出发、正好有你新能源文旅惠民行动，首次开展诗意镇江、花样独城线路推广大赛，为镇江文旅注入新鲜活力。启动仪式上，镇江数字人文旅推荐官阿振首发亮相。消费季期间，他将串联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景区、商圈、小剧场、 电影院等夜间消费空间，开展夜游、夜娱、夜食、夜宿、夜购、夜演和夏夜市集等六加一主题夜系列活动，发布暑期学子读镇江系列活动，满足不同群体的旅行需求。市民彭倩，
8: 刚才我在现场看了一些活动，他那个发布了八条那个旅游线路，而且正好我有小孩，准备今年暑假带我孩子也沿着这个研学路线去玩一玩。
1: 启动仪式还发布了消费季线上线下惠民政策，已由镇江微信小程序平台上线500款文旅惠民产品，消费者可享商家折扣、政府补贴叠加金融数币补贴三重优惠，综合最高优惠可达50%，政府直补100万元。本周末和今年剩下三个苏超主场所在的周末期间，今夜里市集近100个活动摊位将发放现场补贴，推出足球观赛、啤酒龙虾等丰富市集活动，让市民游客收获实惠且畅快的消夏体验。学生王雨欣：
9: 周末到这边晚上挺好的，晚上又不热，这边进街进出来挺热闹的，小吃摊特别多，带女朋友出来逛逛非常好，特别有烟火气，要么学校里周日出来往那边走一遭非常惬意啊。
1: 记者了解到，本次消费季活动将从7月3号持续到9月30号。最近，润州区星光润苗2026市级示范班公益托管服务在镇江实验学校观塘分校启动。记者田新春报道。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汇集32名新就业家庭的青少年，在历时1个月的时间里，将打造全覆盖多元化的暑期托管服务，全程免费提供课程教学、营养午餐、午休照料和课后学业辅导，切实解决家长暑期看护孩子的难题。学员丁俊浩：
10: 我的家人将在暑假的时候做有许多事情要处理，不方便照顾，而现在有了这暑托班，我将在这里进行学习，这样就不用担心了。
1: 活动现场除了精彩的诗词朗诵、武术表演，主办方还为孩子们发放了精心准备的开班大礼包。润州区星光润苗青少年关爱中心理事长毕红：
11: 我们摒弃了单一的写作业式托管模式，融合传统文化、红色教育、乡土研学、非遗手工等八大成长板块，联动了非遗匠人、国学讲师、专业武术教练、心理辅导员、农业专家等多方面的志愿师资，打造一站式的成长课堂，希望结营之时，每个孩子都能自信大方，学有所获，成为更勇敢、更善良、更有力量的少年。
1: 一年前，市民肖女士发现左侧乳房有个鸡蛋大小的肿块，因不痛不痒便没在意，谁料近半年来，这枚肿块迅速膨胀，长成了一颗足球大小的巨型肿瘤，成了她沉重的包袱。最近，江大附院甲乳外科集结多学科力量，为她精准施策，终于卸下了这颗定时炸弹。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2: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甲乳外科主治医师王朝辉回忆，这名患者来就诊时，左侧肿块已经巨大到需要马上处理。
13: 我们就邀请了一个麻醉科、烧伤整形科、还有胸部肿瘤科、还有病理科，安排了一个多学科的一个讨论。讨论的结果也是，这个手术是非做不可，但是呢，手术风险很高。
12: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徐立生：
14: 首先，在手术当中，第一步并不是上来立刻进行一个肿块的切除，如果我们立刻做一个肿块的切除，它有可能导致一个就是张力特别大，容易出血；第二个，这个囊液它会快速的出来，污染到我们一个整个一个手术的一个视野，所以我们先进行了一个连续的一个减压抽取囊液，经过这个连续的引流，差不多引流了有3000毫升左右的囊液，那么这个时候它的肿块就完整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12: 徐立生介绍，这位患者的肿瘤类型属于临床上少见的乳腺液状肿瘤，仅占所有乳腺肿瘤的0.3%到0.9%，发病率甚至远低于乳腺癌。由于乳腺液状肿瘤发病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痛感，因此不少患者抱着侥幸心理选择拖延。但液状肿瘤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生长速度快，
14: 比如说 发现了一个肿块，这个肿块质地比较硬，活动度比较的差。有一些病人他的皮肤，乳腺的皮肤会改变，比如说他有凹陷，他有隆起，皮肤会有水肿，会有我们说的叫酒窝症，就看上去乳腺上出现一个酒窝，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成一个橘皮样改变，就像我们吃了一个橘子皮一样的，它实际上就是癌种侵犯到了它的淋巴管堵塞而引起的。
12: 医生建议35岁以上女性每年做一次乳腺超声筛查，有家族病史等高危因素患者应增加检查频率，半年做一次彩超筛查，早发现早诊断，规范治疗。
0: 秉德敬业，求真维新，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之声。
1: 最近南京大学与镇江市校地合作签约揭牌仪式顺利举行，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挂牌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镇江医院。据介绍，借力南京大学顶尖学科优势，市第一人民医院将从临床能力、人才培养、科研创新三个方面同步发力。临床诊疗方面，医院整体纳入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规范化管理体系，对标高水平高校附属医院建设标准持续优化。依托南大优势学科，结合智慧医疗新技术，医院将不断做精做细亚专科，优化疑难重症救治方案，通过专家常态化坐诊、手术指导、病例研讨，持续增强重症救治能力。人才队伍方面，双方将搭建起双向交流、双聘共用的长效平台。南大知名专家定期来院坐诊、开展手术、带教青年医师，把前沿诊疗理念和标准化流程带到临床一线。医院骨干医师、青年人才也能进入南大深造学习，接触行业前沿技术，继续夯实人才梯队。科研创新方面，医院可共享南大高端科研平台，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与临床诊疗深度融合，让科研成果逐步转化为诊疗实效。相爱相惜，好聚好散，本是情感相处的基本准则，有人却因为感情纠纷心生怨怼，甚至报复对方及家人。最近润州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清晰划定了感情纠纷的行为边界。案件中，男子明某与女子玉某的感情因矛盾走到尽头，明某心里的怨气却与日俱增，将怒火撒向了玉某的父母。他多次通过彩信向老人发送玉某的私密不雅照片、视频等，还多次拨打老人电话进行骚扰。玉某家人不堪其扰，向公安机关报案。警方经调查核实，认为明某的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依法依规对明某作出了行政拘留8天的处罚决定。面对处罚，明某拒不认可，反而以公安机关违法办案等理由将某公安局告上法庭，要求法院确认该处罚决定违法并予以撤销。而警方证据确凿，明确表示明某的违法事实清楚，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完全合法合规。法官认为，明某的行为已经严重干扰了玉某及其家人的正常生活，并对他人的人格尊严造成了侵犯。某公安局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对明某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程序合法。而明某提出各项抗辩理由，全程没有任何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法院依法不予采信。最终，法院作出判决，驳回明某的诉讼请求，维持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
15: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6: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5: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6: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5: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6: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5: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6: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5: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6: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5: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6: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 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5: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1: 一起听镇江，下面请听观点。最近庆祝文旅酒店集团旗下重庆一家酒店发布视频称，其门店推出24小时退房制活动，打破行业中午12点

0: 坦言，该制度难以在行业内推广，人力成本上升，周转率难控，入住退房高峰时段难管理等都是现实挑战。来听编辑叶景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 网友快乐小狗说，这个规定一经推广，重庆的旅游市场会更好。网友萝卜蹲觉得，本来就该这样，有时候凌晨入住，中午打电话叫退房，很烦。网友小冯同学担心，如果客人凌晨三点入住，到第二天凌晨三点退房，其他客人预定怎么办？网友唐三角表示，其实12点退房也合理，但是收费不合理，建议按入住时长收费。网友徐林生指出，长久以来中午12点退房被视为酒店行业惯例，其初衷是为酒店清洁周转预留缓冲期，以提升房间利用率。然而随着出行场景日趋多元，不少旅客因交通安排原因只能在凌晨到店入住，实际入住时长不足半日，却要支付全天房费。这种掐头去尾的计时方式，本质上是将运营便利置于消费者权益之上，让入住体验大打折扣。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古慧明表示，24小时退房制在实际推行中可能面临一定挑战。在他看来，该制度可能对酒店的运营成本造成压力，并对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带来影响。古慧敏建议，酒店企业不妨将更多精力放在提升服务品质上，以此增强对客群的吸引力。贵州广播电视台评论，期待24小时退房制激发市场鲶鱼效应，让更多酒店看到差异化竞争的各种可能性。在消费诉求多元化的今天，谁能为消费者低成本解决消费痛点，谁就更可能握住竞争密码。这一点或许比什么时间退房对酒店有利更有价值。红网观点，这种更灵活的退房模式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运营成本，但这不是固守旧规的充分理由。现实中，大多数旅客不可能因为新计费方式而住满24小时，打破惯例后实际增加的成本有限。更何况酒店完全可以通过错峰清洁调度、动态房源管理、淡旺季弹性调整等精细化运营措施，在提升用户体验的同时兼顾经营效率，最终实现口碑与效益的良性共赢。重庆这家酒店的创新尝试为行业服务升级提供了有益范本，期待有更多酒店跳出固化思维，优化服务规则，让住宿消费更公平、更透明、更暖心。澎湃新闻点评，对于酒店来说，24小时退房制意味着需要增加人手协调多种时间段入住的客人，存在一定的隐性成本。但无论如何，敢于尝试，敢于从顾客的视角打破行业管理惯性，已经让人眼前一亮。其突破意义绝不只是给顾客带来什么，而是给整个行业带来什么。
0: 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叶景、任佳、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10万个为什么。
2: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3: 不少人洗完澡后发现，手掌上的蓝紫色血管突然变得格外清晰，甚至能看到血管弯曲的走向。自己不免会担心，这是不是血液循环不好，身体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洗澡后血管会变明显。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4: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3: 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绝大多数情况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不用过度害怕。我们手掌上看到的蓝紫色血管其实是静脉血管，是负责将身体各部位的血液送回心脏的血管。 为什么洗

0: 脑后血管会变明显。一、水温使核心诱因，它让血管放松扩张。洗澡时我们常用温水或烧热的水，当温热的水流接触手掌皮肤时，会刺激皮肤表面的毛细血管和手掌深处的静脉血管扩张。血管一扩张，管腔就会变粗，里面的血液容量增加，让藏在皮肤下的血管变得更加突出清晰。二、皮肤状态发生变化，让血管露出来。洗澡时皮肤会吸收水分变得通透。另外，洗澡时我们搓洗手掌，去除掉皮肤表面的角质和污垢后，也会让皮肤更加通透，进一步凸显血管的轮廓。三、体位辅助，让血液聚在手掌。洗澡时我们大多是站立位，手掌自然下垂，在重力作用下，血液会在手掌的静脉血管中暂时积聚，让血管进一步充盈扩张，这也是血管变得更明显的一个因素。虽然大部分情况是正常的，但如果手掌蓝紫血管明显，并伴随以下几种情况，就建议及时就医，排查是否存在其他健康问题。一、血管明显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洗澡后，平时也能清晰看到，并且持续存在。二、除了血管明显，还伴随手掌肿胀、疼痛、麻木，或者手指活动不灵活。三、血管颜色异常加深，呈现深紫色、青黑色，并且范围不断扩大。四、除了手掌，手指、手背甚至手臂的血管也出现异常扩张、淤区，像蚯蚓一样。出现以上情况，可能与上肢静脉回流不畅、静脉瓣膜功能异常等问题有关，需要通过血管超声等检查明确原因。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日。

0: 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0: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3: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2: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4: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2: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2: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7: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

0: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6: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8: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7: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8: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4: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

0: 英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2: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1: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3: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1: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6: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5: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6: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7: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8: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琳娜表示，
9: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7: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4: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 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三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1: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0: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12: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13: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12: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14: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15: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慢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离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14: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0: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6: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1: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7: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4: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 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18: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12: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九龙九凤冠、三龙二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4: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0: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4: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20: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4: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 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以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 该是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其他国际消息。 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分之一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8分之一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 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1-0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八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0: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楠、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野火！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敬仰。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5: 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00，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 专访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做强村集体经济，带领农民共富再出发。全国3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意大利航线机票价格大跌，今年暑运国际机票均价约1372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专家赵亚夫60余年扎根句容市戴庄村，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带领茅山老区人民走出了一条共同富裕之路。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归来，赵亚夫对基层党组织建设又有了更深思考。记者王焕、杨诺晨报道。20多年前的戴庄村，70%是低山岗坡的贫瘠土地，是茅山老区的贫困村。退休后的赵亚夫以志愿者身份来到这里，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建议村党支部成立合作社，采取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第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 戴庄村的这个乡镇振兴工作首先能够取得这些成绩，主要还是村党支部的这个带头作用、领头作用。但是呢，这个目前按这个下一步的这个要求，就是按照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新颁布的这个要求的话，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怎么样子加强党的领导，把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发挥作用发挥得更好，能够实现这个共同富裕。
0: 基层党组织如何更有效地服务群众？赵亚夫说，在和村党委的共同谋划下，戴庄村已经基本确定了15期间的发展规划，将重点关注50户目前收入还相对较低的小农户，为他们量身定制劳动强度小、效益高的有机油菜、有机黑莓项目。目前合作社已经率先试种示范田，并对接深加工企业，确保每一位村民都能搭上现代农业的共富快车。
1: 现在这个黑莓在全国内市场销售得很好，这个价格也很高，一亩地能出到10000块钱的净收益。这样子我们呢，在已经村合作社已经搞了20亩的样板地、示范地，已经种下去了，明年就能有结果了。一亩地可以有3到5千块，所以5到10亩呢，也可以搞到10000以上的收入了。
0: 要筑牢基层党建根基，必须激发青年党员担当力量。如今，一大批刚从农校毕业、愿意回村创业的年轻人，带着新知识、新理念，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1: 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这个就在我们眼前。这个，假使我们能把这个任务完成好的话，我们就做了一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事。全世界那些西方的现代国家，他们做不成的，我们在中国做成了，所以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奋斗的。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3号到4号，海南陵水河支流宝成河、云南沅江支流鹿窝河、重庆乌江支流董河、沅江支流酉水、江苏苏北沿江九尾港、辽宁浑河支流东周河等3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重庆董河、吉林正岔河、大洋岔河等3条中小河流最大超保幅度0.44米，目前大部已出峰回落。今年1到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余家，重点投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领域，积极满足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发展等环节融资需求。飞友科技数据显示，今年7月和8月，中翼航线计划航班量为1433班，较2019年同期增加565班，增幅约65.1%。运力的大幅增长，把中翼之间的机票价格拉到了近年来的低位。记者在票务平台查询到，7月成都飞米兰的直飞含税机票仅需1770元，西安重庆飞米兰的价格在2500元左右。 同程旅行2026年暑运出行趋势预测报告显示，2026年暑运期间，国际机票均价为1372元含税费，同比上涨约11%。中意航线由于运力增长尤为显著，票价涨幅远低于国际航线平均水平。截至目前，直飞中意直飞航线的中国内地航司有5家，航空网络覆盖北京、上海、深圳、重庆、成都、郑州、西安、温州等8座中国城市，通达罗马、米兰、威尼斯3大意大利目的地。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中午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明天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丹阳去荣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4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9: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8: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10: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8: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11: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12: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13: 再嘴硬，我一枪毙。
8: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镇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女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一集《

0: 宽和县青山镇党委郭书记从市里学习回来了。
1: 书记，回来了，
2: 怎么样？家里还消停吗？啊，
1: 一切正常。
2: 新来的唐书记怎么样啊？
1: 这三天一直在办公室里看电脑，这几天啊，天不亮就出去，也不知道去的哪个村。
3: 他每天晚上9点准时熄灯，宿舍卫生搞得特好，这被子呀叠得跟豆腐块似的。
0: 突然，一个青年妇女冲过来拦住了他。
4: 郭书记，郭书记，郭书记，哎，
2: 干什么？
4: 我可算是逮着你了啊！哎呀，你放开我！你今儿跟我说明白了啊？凭啥我家贫上贫困户？你们政府就是欺负我爹老实啊，欺负我孤儿寡母没人管啊！今儿你要是给我把问题解决，我就不走了。
0: 一个男人拿着茶杯从大楼里走了出来。
5: 从那家沟到镇里4.6公里，赵凤仪同志这是走累了，想坐就让人家坐会儿，你们俩别架着了。
4: 去，你谁呀？你咋知道我叫什么？
0: 郭书记走上前和这个男人热情地握手啊。
2: 真不巧啊，我到市里学习去了，没顾得上接你，你可别跳眼啊。
5: 哪儿的话。
2: 这个赵凤仪啊，3天2头乱闹，见笑了。
4: 那是你们当官的不解决问题呀、啊！哎，今儿个起啊，我就天天在这儿闹，跟你们说，哎，我就坐在这儿不走了，我。哎，你们大伙儿看看啊，政府不给群众解决问题、啊。
2: 这是政府，成何体统呢？
4: 那你给我解决，你倒是给我解决呀、啊。
0: 唐天石向郭书记摆摆手，坐到了赵凤仪身边的台阶上。
6: 嚷嚷半天，渴了吧？来，啊，这杯子啊，早上我刚刷干净，泡上水我还没喝呢，要不你先喝两口润润嗓子。嗯，
4: 哟。这当官就是不一样啊，这水都甜丝丝的。
6: 我放了2块冰糖，你要觉得好喝就多喝了。
4: 你甭跟我说这也没用啊，你帮我把贫困户给平上比啥都强。
6: 赵凤仪同志啊，你是
7: 1982年在青山镇那家沟出生，2003年就把户口迁走了。
4: 那是我嫁人了。
6: 这个我知道，可是今年1月你又带着2个姑娘把户口迁回了那家沟村，跟你爸赵良合户了，对吧？
4: 我男人死了，我带着2个孩子回娘家有啥不行的呀？
6: 青山镇是你的娘家，你愿意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谁敢说不行啊？作为镇领导，我们欢迎你。
4: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啊，真欢迎啊，真欢迎！你就把贫困户给我评上。
6: 你评不上贫困户是有原因的吧？你丈夫生前有买卖，现在由别人帮着打理。据说虽然你回到了娘家，每个月还能分1万多块钱，有了这笔收入，按规定的就是评不上。哎呦，
4: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你们大伙儿给我评评理啊！我们家男人他是有点小买卖，他死了之后，那个老太婆呀，他把所有的买卖都要走了，给他小儿子了，我1分钱都没有，真的，我一点儿都没拿到手上。你刚才说我1个月分1万多块钱是吧？那是因为我爹他爱喝酒，他喝酒吧，喝醉了就爱吹牛，都是他吹牛吹出来的。
5: 这就是你申诉的理由，可是半年来，你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供过证明啊。
4: 你咋知道？
5: 我是青山镇新来的党委副书记，之前我在市扶贫办工作。3个月前你上访，信访办就把你的资料转给我了。
3: 对呀、啊，他上访回来我就要求村里搞民主评议，可他没通过。
4: 你知道个啥呀你？民主评议没通过，那是因为他们全村80%的人都行啊，他们就是在欺负外姓人。
5: 话可不能这么说吧？2001年青山镇评选农村劳动能手，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出阁。也是民主评议，你全票通过，这也能是欺负外星人？
4: 这你也知道啊？
5: 既然来当这个副书记，各村的情况我总得摸清楚吧。
2: 行吧，老唐，在办公室看了3天电脑，得
0: 可是在休息夜晚啊，赵凤仪同志，我叫唐天使，你的事儿就交给我了，咱们俩共同努力，争取在2个星期之内把这个事儿捋清楚。你先回去，等我消息，好吗？郭书记也点点头。事到如今，赵凤仪也只好偃旗息鼓了。
8: 郭书记召开全镇干部会议，欢迎唐天使同志来到咱们青山镇担任镇党委副书记。18大以来啊，党中央把扶贫工作列为重中之重，全党动员，国家重任。作为镇党委书记。 我是第一负责人，责无旁贷。关于扶贫工作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找我。根据新研究的党委分工，副书记唐天使同志负责抓脱贫扶贫的具体落实。他是市分办下来的，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下面呢，就请天使同志给我们讲几句。
9: 同志们好，被调到青山镇来当这个副书记，我很意外。其实心里边啊，也不太愿意来。市委书记亲自做了我的工作，最能说服我的，是省里的扶贫工作暗访组给咱们青山镇打了不合格。我在扶贫办工作了3年，青山镇不合格，我是有责任的。看来。 光在办公室里纸上谈兵是不行的。来青山镇的这段时间，我分别了解了11个村的概况。我觉得，之所以省里给青山镇打了不合格，是因为有些村拖了后腿。其中最重要的2个村，一个是那家沟村，一个是上河峪村。这2个。
10: 上河峪村支书卢振兴猛地站了起来。
11: 哎，振兴，你干啥呀？
10: 说上河峪村拖了扶贫的后腿，有啥凭证？你是上河峪村的村支书卢振兴同志吧？是。正好，我正有事要跟你商量呢。市扶贫办啊，准备组织一次贫困户建档立卡的精准识别。
11: 我来之前啊，扶贫办的王主任就专门跟我商量，想让我在青山镇抓2个试点。你们上河峪算一个，你有意见没有啊？
10: 识别啥？我们上河峪村的贫困户弄的是非常精准。再说，省里的暗访组根本就没到过我们村。
11: 既然是暗访组，你咋知道人家来没来过呀？再说了，如果真的没有问题。 可以作为正面典型供其他村学习，要是有问题，及时改正也为时不晚。等着省里通报批评，就不好了吧？
10: 郭书记连连摆手，卢振兴不太情愿地坐了下来。既然卢振兴同志没有意见，那就这么定了。我今天下午就去上河峪落实具体情况。
11: 那家沟拉文斌同志来了没有啊？没有，请假了。哦，那村主任安满仓同志呢？也没来。请假了吗？
12: 今儿这个会啊，就通知到村支书这层，村主任自愿参加，所以没请假。
11: 哦，那整个
10: 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赶紧站了起来。
13: 我是那家沟村的文书拉栋梁，我替支书来的。
14: 领导有啥精神，我回去传达。那栋梁是吧？请你转告那书记和安主任，明天啊，我要去那家沟驻村，先住10天。你让他们帮我安排一下好吗？
15: 会议结束后，唐天石来到了郭书记的办公室。
14: 老唐，这卢振兴啊，可是个好同志啊。
15: 我知道，烈士的后代。
14: 他爸呢，是在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没过多久，他妈也病死了。振兴在上河峪那是吃百家饭长大，18岁当兵，因为文化差点，没地上干。后来呢，转为志愿兵，又干了12年。
2: 照说呢，他已经符合国家分配工作的标准了，可他自愿放弃了，就是要回上河峪。去年村里改选，他高票当选了村委员，今年年初呢，镇党委任命他做了村支书，这可是一个难得的基层干部呀，真正做到了以村为家。
10: 所以我今天说上河峪村拖了后腿，他不高兴了。
2: 他能高兴吗？啊，他是把集体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10: 郭书记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0: 中午，上河峪村支书卢振兴在老支书邢铁山家吃了一碗面条。
11: 走了。
12: 嗯，什么就走了？你再吃一碗呀。
13: 你吃上去。
11: 哎，大娘，你吃不下，我都让那个姓唐的给我气饱了。
12: 李庆，我得跟你说啊，人家可是新来的副书记，你可不能够跟人家顶着干，你这样对你对村里都没好处。
11: 我就是不服气啊，凭啥说咱村拖全镇扶贫后腿？无论啥工作，上河峪都是最先进的。
14: 从您老当支书的时候到现在，一直都是。
12: 那倒是，可你跟他生气也不耽误你再吃碗面呀。

0: 看。
1: 卢振兴拿着扁担和水桶走到村口，向水塘走去。此刻唐天石在不远处被两个孩子领着进了上河峪村。
2: 哎，叔叔，那个
3: 我认识，你们的村支书卢振兴同志。
2: 你不是镇上来的吗？不用我们支书接待？
3: 接待不用。哎，叔叔交给你们的任务10天能不能完成？
4: 保证完成。
3: 好，今天是星期一，下星期四咱们常常多口见啊。叔叔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任务。奖励先给。
1: 唐天石给了两个男孩一人一支笔。
3: 去吧。
1: 老支书邢铁山拿着螺丝刀正在屋里捣鼓半导体收音机。
5: 有人在家吗？老班长在吗？
6: 谁呀？
7: 啥？谁是老班长啊？走错门了吧？
6: 别瞎说，部队上来人了。哦，来了来了来了。
1: 邢铁山迎了出去。
3: 您就是邢铁山同志吧？
8: 哎，对对。
1: 唐天石啪的给老支书邢铁山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3: 我叫唐天石，刚来青山镇工作，啊，特意来看望你。
6: 哎呦呦呦！哎呀，这个老班长这称呼啊，我听着太亲切了，有些年头没人这么叫了。哎，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你
3: 唐天石，
6: 你是新来的副书记吧？
3: 是我。
6: 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振兴在村委会等着你呢。
3: 我跟他约的是下午，这还不到时间呢，所以先来看您。哦，
6: 吃了吗？
3: 还真没吃呢。
6: 那进屋吧。哎，来来来来来。
3: 好。哎呀，
1: 不一会儿唐天石的一碗面就见了底儿。
6: 你看真是不好意思。嗯，我也没给你炒俩鸡蛋。
9: 嗯，可别可别，您要是给我炒了鸡蛋，我就得付伙食费了。
6: 哎呀，这唐副书记到我家来，这是有事儿？
9: 主要是看吧。
6: 哎，那还是有事儿。我听振兴说，上河峪拖了扶贫的后腿。
3: 我们上午刚开的会，振兴同志就来跟您汇报了。看来我到上河峪，先到您家是找对门了。
6: 啊，不是不是，是这样，振兴就一人在我家搭伙吃饭，顺便聊了两句。
3: 您是老支书，有事儿他就该找您商量。振兴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6: 别说是振兴啊，就连我都有意见。你看，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再到改革开放，我们上河峪一直是扛大旗的，
10: 这回怎么就拖了后腿了呢？
3: 我喝口水。
1: 邢铁山给唐天石倒了杯水。
3: 老班长，您家去年的收入是多少啊？要不我给您算算。
6: 好，算吧。我看您能跟我家算清楚吗？
3: 我要是有算的不对的地方，您就纠正我。哎呀，首先是地，您有2亩2分地，按种植玉米算，就算国家给的补贴把种子化肥农药都给摊平了，您一点成本都没有，最多也就只能收入1800块。我进来的时候看着院里养着鸡呢，10只鸡以内就不能算收入啊，这是规定。那儿有头牛，我也看见了，那是生产工具，也不算收入。另外家里没养羊喂猪的吧？
6: 没有。
3: 山上有果树？
6: 有啊。
3: 几种多少棵？
6: 栗子树6棵，山楂树7棵。
3: 哦，去年行情不好，

0: 栗子树按一棵树平均上车价410算，哦，那就是2460元。山楂树七棵，就统共就算500。还有别的吗？
1: 没了。
0: 哦，1800加2460加500，那去年您家实际收入就是4760元。老两口平均纯收入就是2380元，对吧？国家每年都在调整贫困线的标准，您家这收入差距还挺大的，咋没评上贫困户呢？
1: 我儿子孝顺，两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月月都往家寄钱。
0: 您俩孙子不是在镇上上学呢吗？寄回来的钱不得供孩子上学啊？
1: 上学不花钱，
0: 那吃喝买衣服也不花钱。
1: 不，我们家那事儿你管得着吗？
0: 哎呀，按说呢，你们家的事儿我确实管不着，可要是收入不达标，还不是贫困户，我就得管了。
2: 这叫假脱贫。
3: 老班长，
0: 咱们可都是当过兵的人，部队里最讲实事求是了。嘿，哎，
4: 此刻卢振兴正在村委会门口等着唐天石。
5: 咋还不来呀？
2: 咱们去村口迎接一下这位唐副书记，谁让人家是官呢？
4: 邢铁山气得从炕上蹦了下来。
1: 我告诉你啊，退伍之后我干了30年的支书，难道我不懂什么是实事求是？去年评贫困户的时候，我跟老伴儿掰着手指头算，人均收入过了线了，没弄虚作假。
0: 您老别激动，不贫困是好事儿啊，但是这个进项得能说清楚。
6: 那不是振兴转业回来呀，硬给老头子2000块钱吗？说是要报答当年的养育之恩，把那个钱算在里边了。
0: 哦，馈赠，这也算收入。对不起，老班长，我算错了，我不该怀疑你。
1: 哼。
0: 那今年振兴还能再给你们家2000块钱吗？
4: 邢铁山和邢大娘面面相觑。离开邢铁山家，唐天石又到一户人家和三个妇女聊了起来。
7: 我们老头身体不好，挑不了水，头几年吃水啊特困难。振兴回来以后，挑水的活他全包了。
8: 是啊，我那俩儿子都不在家，我那口子腰也不好，这过去吃水啊全靠我半桶半桶的往山上拎。现在每天早上起来一打开房门，那两桶水啊准满满的摆在院里边。振兴兄弟啊，这兵可真没白当啊，活雷锋啊。
9: 我们家的活振兴兄弟也没少帮着干，就盼着他娶媳妇，到时候我好好给他修。
4: 卢振兴推开院门走了进来。
10: 唐副书记，
11: 我给他准备了。
12: 哎，振兴来了，快来坐，一起聊。
2: 不说下午来吗？
1: 我在村委会干等你好几个钟头。
0: 我说下午来上河峪，也没说去村委会啊，你在那儿等我干啥？哎，坐下来听听，大伙儿都在表扬你呢，最关心你的终身大事。
1: 没工夫跟你扯这些老不舌头，我在村委会等你，我要跟你汇报工作。
0: 你们听听，这像是要跟我汇报工作吗？
12: 行，那我先走了啊。
7: 您看这里有没有合适的，给您张罗一个啊。
12: 好，我想着。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一集，导演具新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女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二集。
1: 邢铁山来到了村委会，只见门口围了不少人。邢铁山推门进去，卢振兴正抱着胳膊瞪着眼睛和唐天石面对面站着。
2: 唐副书记，振兴，怎么回事？
3: 老支书，您来的正好，上河峪已经被定为贫困户建档立卡精准识别的试点村，你们一定要严格自查，脱贫攻坚是政治任务，意义重大，含糊不得。要搞好这项工作，首先得知道到底有多少贫困户。我们不能弄虚作假，骗取国家的低保名额，也不能虚报收入，搞假脱贫。我知道上河峪村光荣的历史，我想说的是，贫困并不可耻，但是为了要面子、讲虚荣、争先进而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这才是可耻的。
4: 你说谁损害老百姓的利益啊？
2: 唐副书记，您这话说的可有点过分了。振兴当上支部书记以后，一心为了上河峪村，他把老百姓都当成自己的亲人呢。
3: 我并没有批评卢振兴个人，在贫困户识别上，你们上河峪到底有没有问题？十天以后，我等你们的调查结果。
4: 你站住！
3: 卢振兴同志，怎么，你还有事儿？
5: 你新官上任，头一次来我们上河峪，我留你吃饭。
3: 不必了，明天我要去纳家沟驻村，所以得回镇里准备材料。
2: 振兴，
4: 叔，你不知道，我就顶撞他两句，给我扣帽子，给咱们上河峪穿小鞋，我不当这个支书，我揍他！
2: 就别说气话了。依我看，这个唐天石，你斗不过他。
4: 叔，你怎么长敌人威风？
2: 人家是镇党委副书记，你的领导不是敌人。他刚才说的那番话也不无道理。振兴啊，唐副书记也是当过兵的。
4: 就他当过兵？
2: 他刚才说的那个精准识别，你得认真对待，别让人挑出毛病来。
1: 转天早晨，青山镇那

0: 在家给我村的赵凤仪，正给两个闺女梳头。
1: 行了行了，差不多了啊！
2: 又带干粮，又没有菜，让同学笑话。
1: 怕笑话别去上学啊！咱家穷不知道啊！好了好了，快去快去，跑两步，迟到了，快点！
3: 赵凤仪抓起笤帚疙瘩，风风火火地跑出屋门。
1: 只见唐天石正和他的两个闺女站在院子里。一大早上吵吵吧，喊得我以为来贼了呢。哎，
4: 不怪他们。
1: 妈，他是谁呀？你认识他吗？
3: 镇上来的大官儿，给咱们家呀解决贫困户来啦。
1: 宫里还不上学呢，听什么？快快快，快点迟到了，跑两步啊！
3: 没想到你还真来了呀，说话挺算数。来来来，跟我进屋，看看我家到底够不够穷。
1: 不用进屋了，话说回来，要想致富，首先得勤快。6点钟我就看见村里有人下地了，6点半就有人出去放羊了。
3: 你们家这也有羊？你看这都几点了？
1: 放羊啊，归我爹管，他身体不好，早上起不来。
3: 要说你爹赵良岁数也不算大，身体也不算不好，可他放羊的时候也太不上心了。那羊经常啃人家的果树，有的时候还糟蹋庄稼，所以民主评议的时候没有人愿意给你们家投票，对吧？
1: 那羊它跑得快，我爹他追不上，这怪不得他呀。
3: 要说你爹说话比较幽默哈。
1: 我爹他是嘴不好，爱得罪人，直说得了呗，还幽默。不是，你是来给我家做主的吧？咋还挑上我家毛病了呢？
3: 啊，赵凤仪，你什么时候能回趟婆家，把没有按月分到钱的证明给开一下？这应该不难啊。
1: 难，我不回去。
3: 怎么了？ 跟婆婆闹意见了。
5: 中午，唐天石坐在大树底下吃干粮，那家沟村支书那文斌和文书那栋梁找了过来。
6: 唐副书记，
5: 哎，您是那文斌那家沟的支书？
6: 哦，
5: 哎，
6: 文斌大哥你好。
5: 嘿，唐副书记，咋一个人跟这儿吃上了？走走，跟家去啊！
6: 没没。
5: 都吃完了，来我们那家沟，您还自己带干粮，您让我这老脸往哪放？走，家去，让媳妇儿给您做口热乎的。
6: 真的不用了，人民大哥呀，那家沟村上报了27户贫困户，
5: 要不这样，您带着我，挨家的咱们走走。
6: 哎呦，您这就要去走访？
5: 哎呦，唐副书记啊，哎呀，您这工作作风啊，真是值得我们学习。
6: 对，太值得我们学习了。
5: 不过唐副书记啊，我今儿个没法陪您，是这么个事儿。这不是都在抓脱贫吗？有个项目要在我们村里落户，这刚谈的有点眉目，跟那个老板定好了，要在市里啊见面，再谈一次。
6: 这是大事儿，可不能耽误了。
5: 是啊，其实我们那家沟定这个贫困户的工作，做得很严谨。
6: 都是按照这个步骤来的，没什么问题。要不，唐副书记，您就去别的村转转。
5: 文斌大哥，您要是忙，让安主任陪我也行。哎呦，安主任媳妇儿生病了，这正跟市里陪着住院呢。对，
6: 那栋梁是吧？啊，是。
5: 实在不行，让栋梁陪着我。嗨，其实没人陪，我自己去走访也没问题。那哪行啊？让您一个人瞎转悠啊！栋梁，
6: 哎，
5: 听好了啊，陪好了唐副书记啊，挨家挨户给我看仔细了。唐副书记要是对你有意见，我就撤了你这文书。
6: 啊，是，我一定把唐副书记陪好了。哎。

0: 唐副书记，我帮您拎包。
1: 哎，不，我自己来。那文斌看着唐天石的背影，皱起了眉头。那栋梁只好陪着唐天石走访村里的贫困户。
2: 别送了，赶快回去吧，别送了啊！
1: 那栋梁，你这工作态度有点问题啊，怎么那么不耐烦，那么急躁呢？
2: 不是，这老两口。
1: 唐副书记，我跟你说啊，我们村没亏待过他们，人家不是一直说感谢村委会，没说有人亏待他呀。
2: 那他们扯那些没用的干啥？
3: 如实反映情况怎么叫扯没用？
4: 赶紧，快走！快走！
5: 太可惜了，哎哎，啥情况？咋回事？
6: 张金柱家的院子里挤了不少人。
7: 院子里，一个年轻人手里举着斧头，怒视着对面的老汉。来，从这儿砍！我借你八个胆，你敢吗？
8: 爹，他爹，爹，
7: 这滚下去！这败家娘们儿，这丫头都是被你惯坏的，想偷户口本跟野汉的私奔，我白养活他20多年了。我跟你说，今天啊，甭想带小花走。
9: 唐天石看见院门口被人堵着，就跑到院墙的另一边，居高临下看着院内。那栋梁不屑地瞥了一下嘴：“这是老虎，怕事儿。”哎，让！
10: 那栋梁大摇大摆地走进了院子。
11: 怎么回事啊？
10: 张
11: 金柱
10: 看见那栋梁，更加来劲儿了。
9: 我们村干部来了，那家狗啊，容不得你撒野。
11: 你谁啊？光天化日之下跑我们村来行凶？
9: 我没行凶啊，我跟巧花在城里打工认识的，我俩自由恋爱好了1年半了。我娘听说你们这结婚要彩礼，卖了3头就凑了3万8千块钱，可是她漫天要价，我们家也不富裕啊。我爹死得早，娘又有病，真再也拿不出钱了，就跟巧花商量着，先把婚结了，然后回城里打工慢慢攒钱。
7: 可他不干，还把巧花困起来锁在那屋里头。我只是为了救巧花出来呀！我，
12: 金柱叔，
7: 3万8不少了，你要多少彩礼啊？6万6啊！妈呀！吉利数，这么多钱呢？
12: 张
7: 金柱，
12: 你就仗着你闺女长得漂亮，你乱收彩礼？
7: 我们家的事儿用得着你们来交舌头吗？我的闺女，我说了算。我还告诉你们，我早就想好了，老大。
5: 6万6，老2，7万7，老3，8万8。你们听见了没有？真的是嫁闺女，这分明是卖闺女。今天我说什么也得把巧花带走，不然在这狠心的店准把她卖了不成。你给我起开！林志强抓着斧头，把张金柱挤到一边，就要往里闯。唐天石一纵身，从围墙上跳了下来，紧走几步，上前拦住了他。
7: 你叫林志强是吧？
5: 小伙子，千万别冲动，你这一斧子下去，就触犯了法律，再有理的事儿也没处讲理去了。
7: 给叔个面子，把斧子放下，先回去。
5: 我跟张金柱好好谈谈，如果你说的属实，我替你解决问题。张金柱走到唐天石跟前，歪头看着他。
7: 管得着吗？你谁呀？
13: 干什么的？
5: 是我们镇上刚来的。唐天石伸手制止了那栋梁。
13: 张金柱，把门打开，我要问问你闺女张巧花的态度。
7: 凭什么呀？我又不认识你。哎，我们家事儿你少管。出去！
5: 跟这种人就没必要废话。今天我一定把巧花带走。林志强猛地举起了斧头，唐天石一把抓住林志强的胳膊，干净利落地夺下了他手里的斧头。 林志强从地上爬起来，冲向唐天石，被唐天石一个背摔，扔到了地上。
14: 住手！
5: 派出所李所长带着民警走进了院子，张金柱立刻恶人先告状。
14: 客气。
5: 小伙子并未行凶。
14: 唐副书记，这都冲您抡斧子了，还不算行凶？
15: 他抡斧子是要劈开那个门。 没有伤人动机，
16: 李所长，请派出所酌情处理吧。
17: 好，带走。
16: 走吧。
15: 哎，等会儿，还有件事需要派出所配合。
16: 您说。
15: 张金柱，把门打开。

0: 这是唐副书记，让你把门打开。唐副书记，那再大点官，那也不能私闯民宅啊！
1: 我命令你，把门打开。
2: 我没钥匙。
3: 在我爹腰里。
1: 给我。
4: 洪国伟，
0: 你所长，张金柱涉嫌非法拘禁，请派出所配合营救。
4: 我自己的闺女，我怎么就非法拘禁上了？
1: 上。
4: 我冤枉！是你们不能这样啊！
1: 民警从张金柱的腰上摘下钥匙，打开了门，只见张金柱的大女儿张巧花被五花大绑捆在椅子上，民警立刻走出了屋子。
4: 张金柱，哎，
0: 把手给伸出来！
4: 干嘛？
0: 扣上！
4: 哎哎，你们为什么扣我呀？
1: 张小弟，
4: 这是为什么呀？
1: 你们俩快去给姐姐松绑，
0: 带走。
3: 是男的，我要和你拼命！我要跟你拼命了！
0: 张小弟，我要跟你拼命呢！
3: 孩儿他爹，
0: 您不能把金柱带走，你自己的事儿没说清楚呢，轮不到你求情。
3: 来，让一让。
0: 爹，
3: 小花，
0: 张巧花从屋里跑了出来，一直追到了警车前。
3: 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了，你别把我爹带走，我爹一下都没打我。
0: 行了，行了，别假装孝顺了。
1: 梁真孝顺就不会和他爷小子一起算计你爹，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爹，你快求求领导吧。
1: 孩儿他爹，你就说句软话吧，好汉不吃眼前亏。
2: 求他有用吗？
3: 哎，冬莲啊，张金柱家是贫困户，是咱们走访的对象，对于他们家的情况咱们还得深入的好好了解了解。
4: 唐天石和戴着手铐的张金柱回到了屋里。
5: 张金柱，
2: 哎，
5: 知道唐副书记为啥进屋吗？领导是看出来你死要面子，不想让村里人笑话你，还不赶紧认错。
2: 唐副书记，我错了，李所长，我错了。
4: 李所长拿着钥匙给张金柱打开了手铐。
2: 谢谢唐副书记。
3: 张金柱啊，你这法律意识也太淡薄了。今天的事儿可大可小，关键取决于你姑娘张小花的态度。她要是告你非法拘禁，你还真就得坐牢。
2: 我女儿孝顺，她不会告我。
3: 你闺女孝顺，你干嘛为难她呀？
2: 那我也不能白把她养这么大吧。
6: 爹，我不会让您白养活。结婚以后我还跟以前一样按月往家里寄钱，让您凑够66000还不行吗？
2: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无情无情。
3: 小花，你刚才说你每个月都往家寄钱？
6: 啊，我外出打工2年半了，每个月除了留点生活费，剩下的钱都寄回家。
3: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6: 1800。
3: 生活费留多少？
6: 300。
3: 哦，那你每个月都往家寄1500块钱？
6: 啊。我爹说以前记的那些不算彩礼钱，要不加上林志强的早凑够66000了。
7: 啊，哎，李所长，
5: 嗯，
7: 要不你们先回去吧，这警车停在他们家门口影响也不好。
5: 好，
7: 辛苦啊。
2: 别，我送你们，我送你们。
7: 哎，你不用送，让大嫂和巧花送走。把门关上。
2: 哎，
4: 屋里只剩下唐天石、那栋梁和张金柱三个人。那栋梁一看要坏事儿，赶忙上前打岔。
8: 唐副书记，你看今天这事儿既然已经……
3: 张金柱，
2: 哎，
3: 你女儿每个月都往家寄钱，你们家这贫困户是怎么评上的呀？
2: 这，
3: 你看那栋梁干什么？他帮你弄虚作假了？
2: 哎，没有，唐副书记。你怎么提到这个问题上来了？
3: 回答我的问题，不然我把李所长叫回来。
2: 别， 我没有向村里边报这项收入。
3: 你女儿每个月都往家里寄钱，村里不知道？
2: 这，
3: 你们一家五口在一个户口本上，任何一位成员的收入都算家庭收入，你们村儿没有普及过吗？还是你故意欺瞒骗取补贴？
2: 没有，没有，这补贴骗没用啊，咱们都肉少的，这得求人。
4: 那栋梁闭上了眼睛。
3: 你求谁了？
2: 纳支书。
3: 怎么求的？
4: 此刻纳家沟村支书纳文斌正在自家的超市里忙着。
9: 谢谢纳老板。
10: 不客气，赶紧装货吧。啊，
5: 兄弟们赶紧装了啊，辛苦了。
4: 纳栋梁的微信到了，出事儿了。纳文斌立刻拨通了纳栋梁的手机。
10: 栋梁，
9: 张金柱满嘴胡咧咧，说平平无故的时候给您送了1000块钱，这事儿我可不信啊！
10: 你慌什么你啊？没事，赶紧把电话挂了，省得他们说你给我通风报信。
4: 纳栋梁一回头吓了一跳，唐天石正笑眯眯的站在他的身后。
8: 这家里管得严，我媳妇儿问我晚上回不回去吃饭。哦，那个文斌大哥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9: 我没给支书打电话，真是我媳妇儿，不信您看。哦，
8: 那你现在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招商引资怎么样了，晚上能不能回来。
4: 哦，那栋梁无奈只好给那文斌打电话。不一会儿，那文斌的手机响了。
10: 哎，你一次把话说完了好不好啊？
11: 喂，纳支书啊，我是栋梁。唐副书记问您招商引资的事儿谈得怎么样了，还问您今天晚上能不能回来。
10: 你把电话给他。
11: 哎，
8: 唐副书记，赶紧啊。
11: 喂，文斌大哥。
10: 哎呀，唐副书记啊，哎呦，这次啊真是让我们赶上一个好项目。哎，生态农业特别适合我们纳家沟，但是啊这个老板买卖大，这个派头也就大，想把人家请到我们村里来
12: 得跟这儿排队，所以说啊我这两三天还就真回不了村了。哎呀，唐副书记啊，您看您第一次来我们村啊，我就不能陪您，您不会挑我的毛病吧？
11: 看您说的，您先忙，招商是大事儿。栋梁不错，跑前跑后的，我这儿您就放心吧，等您回来咱们俩再好好唠。哎，
10: 那好那好，对不住啊，回来见回来见。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二集，导演具星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嗨翻夏夜来得正好，夏季文旅消费季启动。2025年全国百强超市企业销售规模超8800亿元。多地酒店推行满住24小时政策，退房规则不再一刀切。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晚2026嗨翻夏夜来得正好，夏夜文旅消费季暨水运江苏今夜里市集活动启动仪式在万达广场举行。记者杨静雅、张文兴报道。活动现场发布了镇江十大夜间文旅消费好去处，从丹阳市运河1958文化园的足球音乐嘉年华，到句容市宝华山清华古村的篝火夜宴，从丹徒区开心修博园的一站式避暑遛娃项目，到经开区星湖公园的无人机秀等，十大好去处既为市民提供了家门口的消夏好去处，也为市民游客打造了夜镇江打卡地标。本次消费季首次携手国网镇江供电公司推出满电出发正好有你新能源文旅惠民行动，首次开展诗意镇江花样独城线路推广大赛，为镇江文旅注入新鲜活力。启动仪式上，镇江数字人文旅推荐官阿振首发亮相。消费季期间，他将串联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景区、商圈、小剧场、电影院等夜间消费空间，开展夜游、夜娱、夜食、夜宿、夜购、夜演和夏夜市集等6+1主题夜系列活动，发布暑期学子读镇江系列活动，满足不同群体的旅行需求。市民彭倩。
1: 刚才我在现场看了一些活动，他那个发布了8条那个旅游线路，而且正好我有小孩，准备今年暑假带我孩子也沿着这个研学路线去玩一玩。
0: 启动仪式还发布了消费季线上线下惠民政策，已由镇江微信小程序平台上线500款文旅惠民产品，消费者可享商家折扣、政府补贴叠加金融数币补贴3重优惠，综合最高优惠可达50%，政府直补100万元。本周末和今年剩下3个苏超主场所在的周末期间，今夜里市集近100个活动摊位将发放现场补贴，推出足球观赛、啤酒龙虾等丰富市集活动，让市民游客收获实惠且畅快的消夏体验。学生王雨欣：
2: 周末到这边晚上挺好的，晚上又不热，这边进街进出来挺热闹的，小吃摊特别多，带女朋友出来逛逛非常好，特别有烟火气，要么学校里周日出来往那边走一遭非常惬意啊。
0: 记者了解到，本次消费季活动将从7月3号持续到9月30号。继续关注新闻，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来自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暑运前3天，也就是7月1号至3号，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3819.9万人次。4号至5号2天是暑运开启后的第一个周末，预计热门旅游城市和研学线路客流将迎来攀升。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铁路部门加大运能投放，提升站车服务品质。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百强超市企业销售规模为8855亿元，门店总数超20000家，60%企业单店业绩有所提升。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指引试行印发，将促进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使用。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具体职责包括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指导和监督全国的数据产权登记活动，建设和管理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等。近日，深圳庆祝文旅酒店集团在重庆、贵阳、西安3地推行24小时退房制新规，引发全网热议。打破中午12点退房的传统惯例，以客人实际办理入住的时间为计时起点，可以住满24小时再办理退房，不额外加收延时房费。近40家连锁门店施行新规，获得消费者点赞。从消费者迁就酒店，到酒店迎合消费者需求，酒店的主动变通也反映了市场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住满24小时再退房并非近年才出现，多家媒体2025年报道，武汉丹峰白鹿酒店实施24小时入住制已有14年。点开该酒店携程预订主页， 满处24小时标签显示在最醒目的第一排最前端。该酒店张玲经理介绍，2012年起正式施行满住24小时退房，让利红眼航班深夜入住的客人，客人不用为多休息几小时额外付终点房费用，体验了从容出行。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中午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明天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丹阳巨荣阳中明天都是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4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8: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7: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8: 回忆往昔，
7: 重温经典，
8: 岁月流声，
7: 感受光阴之美。
9: 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是不是还有印象，曾经在磁带还很流行的时候，走进音像店，只要看到磁带盒上有一个黄底黑色圆圈的标志啊，你就可以放心购买。磁带里的歌品质一定不差，因为这是滚石唱片出品。曾经的滚石唱片代表的就是一种音乐品质。最近我们在找寻这块金色石头上那些我们熟悉的名字。今天我们要找到的这个名字，在滚石的编年史当中绝对是应该写在第一章的位置。他是滚石元老级的人物，第一张唱片第一个签约歌手，很多滚石的第一次都在他身上发生。可以说他见证了滚石从创立到辉煌的一路艰辛，他就是潘越云。

百合也有春天。潘越云是一个几乎需要用回忆来续写她歌声的女歌手，她不是那种第一眼就能让音乐人有兴趣培养的歌手，但是在民歌兴起的年代里，她的声音被幻化成一种精神，更是被当作一次音乐变革的象征。潘越云的出现可以说是唱片时代的一个奇迹。1981年的《再见别离》，1982年的《天天天蓝》，1983年的《胭脂北头》，《无言的歌》，这四张滚石唱片的作品引起了歌坛一连串的震动。用著名制作人李寿全的话来说啊，阿潘是一个能用灵魂唱歌的人，听歌的人醉了，唱歌的人哭了。在录音室的潘越云让制作人的感觉就是灵魂深处显真情的女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潘越云1983年的专辑《胭脂北头》当中的作品。刚刚我们听到的《野百合也有春天》就是出自这张专辑。当然，这张《胭脂北头》专辑能够入选中国台湾地区的百家唱片，绝对不会只因为这一首歌。

夜色来自于潘越云的演绎，这是童安格为潘越云所创作的，把生命比喻成燃烧的灯火，把岁月酝酿成醉人的美酒。我为的不是过去的美梦，我为的不是内心的虚空，我仿佛无限的落寞，沉落于茫然的思索。胭脂北投是潘越云个人第三张专辑，也是潘越云和李寿全继天天天蓝之后的第二度合作。在这张唱片当中啊，潘越云仍然将他独有的嗓音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再加上李寿全完整的制作概念，也构成了这张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好专辑。那个时期啊，滚石在潘越云身上实验了很多音乐的可能性，与齐豫、三毛共同完成的《回声》专辑就是其中之一。当年滚石找到了三毛，表达了想把文字做成有声音乐的愿望，于是潘越云和齐豫加上制作人，几个人成天窝在三毛家里听他讲故事。三毛是一个感性的人，心很细，总讲很多故事，比如非洲撒哈拉沙漠的见闻，比如他是如何邂逅荷西的等等。潘越云自己说啊，那段经历非常奇妙，就好像书中的主角走了出来。

梦田出自于《回声》专辑，由齐豫和潘越云共同演绎。《回声》是作家三毛半生的故事，由他亲自写下了12首歌词，串联成一张完整的音乐记录。在制作人齐豫和王心莲的处理下，每一个三毛个人的经历都借着歌曲扩大成你我的故事，展现在我们面前。齐豫和潘越云的合作是这张专辑的特色，由多位著名作曲编曲家所创作的歌曲，在他们的歌声里以不同的曲式唱法诠释三毛在不同际遇下的不同心情，在经由三毛本人的旁白进行贯穿，成为了这一张风格统一、叙述丰富的动人故事，很多人称它为传记音乐。1985年，潘越云在滚石发行了《世间女子》和《相思已是不曾问》两张专辑后啊，由于本就低调，他一直也没有站到娱乐圈的最前沿。更有人说啊，他不是当时电视台想追捧的女歌手，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不是一个有娱乐大众精神的艺人。在电视综艺录制当中，安静是他的真性情，只有当他开口演唱的时候，那种像猫一样的魅惑和灵性才会被真正的挖掘出来。

0: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出自潘越云的同名专辑。这是潘越云在歌坛的第15张专辑，也是滚石为他打造的第15张专辑。制作人小虫对于流行歌曲的掌握十分的敏锐，对于这次和潘越云的合作，小虫将整张唱片定位在说女人心里的话唱给男人听，整张专辑非常的细致动人。而潘越云也更因为这张专辑获得了第二届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大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1: 你总是轻声地说
0: 滚石对于潘越云是非常特别的存在，即便他在1992年离开了滚石唱片，他依然没有忘记滚石和自己那段岁月。他自己也说啊，我并没有后悔，哪怕到了80岁，滚石在我心中还是最重要的。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最近我们在找寻曾经的滚石唱片旗下那些陪伴过我们青春的名字。之前节目当中，我们陆续找到了陈淑桦、万芳、张艾嘉、黄莺莺、潘越云。其实啊，滚石唱片有着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女歌手，从这里也走出了无数成功的个性鲜明的女人，她们共同组成了滚石唱片的女人班。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滚石女人班里另一个温婉佳人赵咏华。

求婚，这是赵咏华1994年在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求婚》当中的同名主打歌。那种爱情当中的娇羞和甜蜜，被赵咏华甜润的嗓音诠释得恰到好处。从全美唱片过档到滚石唱片，再到宝丽金，对于赵咏华来说啊，滚石在他的音乐生涯当中只是匆匆而过的一个驿站，但是却是很引人注目的一段旅途。虽然他在滚石期间啊发行的专辑数量远不及全美和宝丽金时期，但是只要提起赵咏华，听众们首先想到的还是他在滚石时期的那首经典之作《最浪漫的事》。如果说在全美时期的赵咏华呢，只是在自己的声音特质上找到了发挥的空间，那么在滚石时期的她，则在音乐当中更加融入到了个人的情感，使得歌曲听起来更加有感染力，也就更能打动人。

最浪漫的事，这是华语歌坛的经典浪漫情歌，也是滚石唱片送给赵咏华最好的礼物。说起赵咏华，起初在滚石唱片发展的并不顺利，直到1993年她和李正帆相遇了，温暖人心的情歌让她成为了甜蜜的小女人，一首最浪漫的事也成为她在歌迷心目当中无法超越的经典。记得赵咏华在一次采访当中啊，坦言当年自己在滚石唱片并不得宠，她还开玩笑地说起了一套星座理论。他说啊，滚石以前啊并不喜欢我，因为我是金牛座，很笨，他们喜欢水象星座，什么巨蟹座啦等等。因为我是金牛座，不太会表达感情，反应特别慢。进公司的时候，他们问我你是什么星座的，我说金牛座，全部的人都哦一声就飘走了。后来他们还是对我很好。事实证明，金牛座其实还是可以替滚石赚钱，比如陈淑桦卖得最好的一个，他就是金牛座，还有林忆莲。后来他们慢慢的对金牛座改变了。这是赵咏华在采访当中提及的关于星座对他的影响。虽然赵咏华说滚石不喜欢他，但是他在滚石的几年时间还是留下了很多好歌，

爱大海，这是赵咏华1994年在滚石唱片的一首作品。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这也是我音乐播放器当中常年都会留存的一首歌曲。我很喜欢里面的歌词，我爱大海，看那蔚蓝藏着我的未来。每次听到的时候，我都会在脑海当中浮现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年轻的女孩站在海边，对着蔚蓝的大海大声歌唱，歌声里满是憧憬和希望。那一瞬间啊，总是觉得自己能够再次触碰到青春的呼吸。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赵咏华在滚石发行的唱片《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当中的同名歌曲《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

滚石在每一次企划赵咏华的专辑的时候啊，总是将她定位在温柔女生的范畴当中，而那个时候呢，她已经将近而立之年了。然而赵咏华本来可以走得更远，如果不是她和李正帆那段恋情被曝光之后太多太多的是是非非。后来赵咏华结婚成家，演出舞台剧，做电台主持人，再后来滚石一直在为她出精选集，而他再也没有新的作品了。赵咏华，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找寻的另一个刻在滚石这块金灿灿的石头上走过我们青春岁月的名字。最后我们就在赵咏华这首《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专访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做强村集体经济，带领农民共富再出发。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联合发布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倡议。数字化便民举措再升级，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发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其勋章获得者农业专家赵亚夫60余年扎根句容市岱庄村，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带领茅山老区人民走出了一条共同富裕之路。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归来，赵亚夫对基层党组织建设又有了更深思考。记者王焕、杨诺晨报道。20多年前的岱庄村，70%是低山岗坡的贫瘠土地，是茅山老区的贫困村。退休后的赵亚夫以志愿者身份来到这里，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同时，他秉持全员共赴理念，建议村党支部成立合作社，采取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其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 岱庄村的这个乡镇振兴工作首先能够取得这些成绩，主要还是村党支部的这个

0: 白头松、林头松，是但是呢，这个目前按这个下一步的这个要求，就是按照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新颁布的这个要求的话，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怎么样子加强党的领导，把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发挥作用发挥得更好，能够实现这个共同富裕。
1: 基层党组织如何更有效地服务群众？赵亚夫说，在和村党委的共同谋划下，戴庄村已经基本确定了十五五期间的发展规划，将重点关注五十户目前收入还相对较低的小农户，为他们量身定制劳动强度小、效益高的有机油菜、有机黑莓项目。目前合作社已经率先试种示范田，并对接深加工企业，确保每一位村民都能搭上现代农业的共富快车。
0: 现在这个黑莓在全国内市场销售得很好，这个价格也很高，一亩地能出到10000块钱的净收益。对，这样子我们呢，在已经村合作社已经搞了20亩的样板田、示范田。就已经种下去了，明年就能够有结果了。一亩地可以有3到5千块，所以5到10亩呢，也可以搞到10000以上的收入了。
1: 要筑牢基层党建根基，必须激发青年党员担当力量。如今，一大批刚从农校毕业、愿意回村创业的年轻人，带着新知识、新理念，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0: 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这个就在我们眼前，这个假设我们能把这个任务完成好的话，我们就走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事。全世界那些西方的现代国家他们做不成的，我们在中国做成了，所以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奋斗的。
1: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腾讯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开发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全国4400多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劳动者可通过地图 APP 搜索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等方式进入，查找定位全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详情包括工作时间、详细地址、服务事项、联系电话等信息。各版本地图均支持点位一键导航、地图一键分享。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提倡共同践行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记者了解到，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创新发展，正逐步融入工业、特种和服务等各类场景。近期，包括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等产品陆续对外发布，人形机器人正走进家庭，走向生活。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筑牢用户隐私安全防线，强化质量管理，保障产品使用安全，切实防范对用户的人身伤害风险。同时，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加大基础技术研发投入，立足实际应用场景推广应用，促进技术迭代升级，以创新驱动产品可靠性与实用性提升，协同搭建产业公共平台，凝聚产学研合力，稳步提升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竞争力。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中午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明天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 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丹阳去荣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4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3: 流行纪念册。
4: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路上、正在忙碌、正在放空的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准时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流行会更迭，榜单会刷新，但是真正好的旋律是经得起时光的打磨的，也是可以安放我们平日里面的心情和感悟。在很早很早之前，尤其是千禧年前后的时候，有很多的非常好听和经典的音乐啊。那那个时候我们镇江也是古运河水缓缓的流淌，老城区正在悄悄的改造，我们一边期待着新城的模样，一边珍藏着老城的旧时光。所以新歌天天有，但是真正可以刻进每个人青春、刻进这一座城市记忆的，永远是那些前奏一响回忆就翻涌的旋律。所以今天的一个小时呢，我们依然是翻一翻旧相册，把千禧年代最治愈、最难忘的旋律一首一首的放给你听。流行纪念册现在翻开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天黑黑》。

一首《天黑黑》是不是瞬间把大家拉回到了十几岁的时光啊？孙燕姿的声音是干净有力量的，当年几乎每个人的 MP3 里面都会有她。那个时候不太懂歌词里面单纯的小幸福有多珍贵，只觉得旋律很好听。那长大之后才明白说，最难得的其实就是那一份简单和纯粹了。千禧年代的华语乐坛真的是黄金时代，好歌一首接着一首，所以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更是无数人青春里面至顶级别的校园神曲。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晴天》。

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但故事到最后你好像还是输了吧。晴天过后，感觉青春的遗憾都有了形状，操场校服还有夏天的风，那这些歌词一出来之后，就好像和晴天牢牢地绑在了一起。以前总觉得青春很长，以为想见的人一直都在，那后来就发现了故事只发生一次，很多人只是陪着我们人生的一小段旅程而已。尤其是最近的话，很快又要到毕业季了，一到这样的一个季节，一到栀子花开的时候，好像很多青春的故事就会翻涌起来。所以真正让大家怀念的，从来不是老歌的本身，而是听歌的时候的自己，还有那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的歌曲啊，其实都是一些千禧年前后的，你有没有想要分享的故事呢？或者说哪一首老歌是你人生的背景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到的时候就会想起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段故事，也希望你的故事可以写进到自己的流行纪念册当中。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很经典的这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勇气》。

一首勇气温柔又有力量，那梁静茹的歌呢永远像一个温暖的怀抱，加上她的声音本来就很治愈。那年少的时候听勇气会觉得是爱一个人的勇敢，但是长大之后再听就听出了面对生活，面对离别，还有面对遗憾的时候那种依然愿意往前走的勇气和底气了。前面呢我们是听了几首抒情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听当年大街小巷都在放，然后一出门就能听到的国风金曲，也算是中国风最早出现的那一批流行歌曲当中很经典的，来自林俊杰的《江南》。

0: 长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来回顾老歌，零几年的华语歌真的每一首都有故事啊。有时候听到一首歌曲，有一些朋友想到的是歌曲的画面，想到的是明星年轻时的模样，有一些朋友会想起青春时光当中自己的那一帧画面，有可能是上学的路上，放学的路上，有可能是某一次出去玩跟好朋友在一起的模样，还有一些可能是自己青春当中失意的失落的时刻，但是人生的长河当中再回望的时候，发现那个时候的烦恼真的是非常的微不足道了。所以今天呢，依然是把这一段慢时光留给你，我们在老歌当中去回望过去的时光。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奕迅的《十年》。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10年之前我们是朋友，10年之后只剩下问候，有多少人应验了这一句话呢？就陈奕迅的歌总是能够把遗憾还有释怀唱得刚刚好。那人生呢，就是不断的遇见，不断的告别，有些人的确就是只能陪你走一段路，有些故事也注定是没有结局的。但是正是这一些特别的经历，让我们慢慢的变得成熟，变得从容。流行音乐就像一颗时光胶囊，每一首歌都封存了一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一段岁月，开心的、难过的、圆满的、遗憾的，所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又是带一点点遗憾的味道，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欢快的歌曲了，因为今天一整个节目好像都是比较舒缓的啊。但是青春里面怎么可能只有遗憾呢？其实也有一些非常激动的、开心的、欢快的时刻。这一首《唯一》就是王力宏在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他是自己作词作曲，并且弹奏钢琴和小提琴。灵感呢是源自希腊圣托里尼岛的清晨，他有一天海滩漫步的时候，有一种触动，就催生了这一首经典的情歌。这首歌也是在2002年的时候斩获了十大中文金曲、影曲等等一些大奖啊，所以当时真的很多人非常的喜欢他。20多年过去了之后，这首歌呢依旧是华语抒情歌的标杆，藏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0: 重温了千禧年代的很多经典的歌曲啊，有青涩的、勇敢的、遗憾的、释怀的，也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1: 那些失望从不被理解，就像付出从不被看见。

亏欠，仔细忘了下的是遗憾，能够带走沉静的温暖，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蓝色青春啊，找不到归属就别勉强，伤了又怎样，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4号获悉，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扎黑丹等地开展多次行动，抓获5名行动小组主要成员，并打死2名武装人员。声明还表示，伊朗安全部门在该省两地发现并捣毁另一个由5人组成的行动小组，该团伙涉嫌参与针对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相关人员已被逮捕。伊方称，在搜查过程中，安全部门缴获大量枪支、多枚手榴弹、4部无线电设备以及1套星链卫星通信设备，并查获大量弹药。声明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点，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吉林市蛟河市、舒兰市、延边州敦化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吉林市昌邑区、龙潭区、丰满区、船营区、永吉县、长春市九台区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经多国警方调查，日前造成3人受伤的摩纳哥爆炸案嫌疑人为一名乌克兰籍女性，她在作案时伪装成男性以掩人耳目，目前仍在逃，已经受到国际刑警组织通缉。6月29号晚，与法国相邻的摩纳哥一座公寓楼门厅处发生爆炸，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摩纳哥政府官员说，这个欧洲袖珍国首次发生这类袭击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袭击对象为58岁的乌克兰裔富商及其亲属。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收官，16支球队将在1/8决赛展开争夺。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相遇，无疑是1/8决赛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伊比利亚德比向来不乏名局，2010年南非世界杯，两队在1/8决赛遭遇，西班牙队1-0战胜葡萄牙队。在目前双方的大名单中，经历过那场比赛的只有1个人 ,C 罗。最后是此刻提示。正值暑期，北京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重点展览，让市民游客走进博物馆，近距离感受中华文明瑰宝。昨天，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推出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100件套汉代楚国文物亮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先控短，踢长，
3: 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宁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的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的16强全部产生了。阿根廷队经过加时赛3-2险胜了佛罗角队，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澳大利亚队，哥伦比亚队则是1-0小胜加纳队。更多的话题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有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今天我们聊聊世界杯32强赛的最后三场，刚刚给大家已经汇报了今天这三场比赛的结果。阿根廷过关但险胜佛罗角，埃及队过关但是通过点球大战，哥伦比亚过关但是也只赢了加纳一个球。今天直播间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欢迎李老师。
5: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这咱们得上来就得说说佛罗角。昨天晚上我们前瞻这场比赛的时候，李老师您那会儿还在说阿根廷队不会遇到太大的考验，今天这考验不小啊。
5: 是，昨天我在这方面确实是把所有的重心都压在了阿根廷的身上啊，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从各个角度去衡量的话，阿根廷的优势还是非常非常明显，而且也非常的成熟，所以呢，还是我想不光是我这样吧啊，所有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的听众朋友们，大部分都跟我是一样的，所以今天这场比赛的整个比赛过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无比的震惊啊！我觉得这种震惊波从我这里一直传到全世界所有的观看了这场比赛的这些人的眼里，不论是足球圈里的这些名宿啊，还是一个像我这样的普通的一个球迷，大家的心情几乎是一样的。所以这场比赛严格的说，虽然是阿根廷队最终在加时赛中最终是3-2啊险胜了佛罗角，但是我们看啊，这场比赛佛罗角绝对不是一个失意者，更不是一个失败者。我看了今天这场比赛赛后，包括今天直播间之前啊，各个角度的这种评论，几乎对佛罗角的表现啊，完全是一片倒的，一边倒的叫好之
0: 声。注意，可不仅仅只是说所谓的虽败犹荣，今天大家用的更多的标题是阿根廷赢得了胜利，但佛罗角赢得了世界。
5: 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其实在他打小组赛的三场平局中，包括他两个这个拿到过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0-0，乌拉圭2-2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觉得佛罗角创造了本届世界杯的一个很大的奇迹啊，也可以说是本届世界杯最大一个黑马。但是没想到黑马的这种成色能在今天给我们显示的这么的充足。那么这场比赛从整个的技战术来看，其实佛罗角有点让我吃惊的就是他没有摆出一个所谓的大棒啊，虽然他打一定的防守反击，但是呢他绝对不是一个固守反击，就是所有的这个人都堆到本方半场，然后呢有个机会利用自己两个边锋的速度去突一下而已，不是这样的。他在很多的时候，尤其在下半场和加时赛的时候，就是跟阿根廷队展开了一场各有特色的一种对攻。 啊，用自己的这种比赛的风格，那么对阿根廷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非比寻常的。我们以往对佛得角的这种认知和赞赏，更多的是从精神层面，是一种敢于跟强手挑战的层面去夸他的。但今天我觉得不一定啊。除了这一点依然保持着非常亮丽的表现之外，我觉得在技术战术这块有很多的值得点赞之处。
0: 就是这个比赛内容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的多。
5: 哎，丰富的多。所以我觉得，佛得角这个之所以引起了这么大的一个赛后的反响，除了这种啊，这个给阿根廷队弄得这么难受，这么的这个引起了艰难的同时，我觉得会有很多比较弱小的球队会好好的去想一想，研究一下，如果佛得角能够跟卫冕者打成这个样子，技战术上完全有充分的发挥，而且你看他的两个进球。都是非常有讲究的，是吧？
0: 现在第二个球，我觉得简直就可以凭本届世界杯打到目前为止最佳进球之一。
5: 对对，你看他那第二个进球，那个球就是以往我们一说的，就是西班牙人好像才能踢出那样一种弧度，那样一个绝对的挂角的一个死角。但是我们看，就是在佛得角的一个很普通的球员中，有了这样一种这种水准。那么第一个进球，那么右路突破之后啊，往禁区里一塞，也打了两个穿裆啊，进了第一个球。所以今天这场比赛的战术上，我觉得佛得角。真的像他们的教练员布比斯特赛后所说的，我们这场比赛让全世界不但认识到了佛得角这个国家的名字啊，同时也让大家认识到了佛得角这个足球队，我们的风格，我们的技术特点是在哪里，是什么。他说我相信啊，除了鼓舞佛得角啊未来的这些年轻人有更大的自信心，更好的足球发展以外，他说也会相信对世界上其他一些足球目前发展还不是那么的特别充分，或者说参加世界杯的水平不是那么的自信的那些球队，会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看这场比赛的时候，如果说对于看热闹的人来说，我觉得他会联想到自己啊。我觉得为什么佛得角让我们那么激动，那么有共鸣感，就是实际上我们在看佛得角这一支草根球队的时候，我们会从他的身上看到每一个我们自己，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是吧？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没有什么流量，也没有什么关注的度的人。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小小位置上，在认真的打拼，为生活而战，为了工作而战，为了自己美好的生活而战。所以我看佛得角，看足球，其实联想到是每一个普通人自身的这个东西，这是最打中我们普通人的一点。如果说阿根廷胜了，比如说西班牙胜了，我们当然也高兴。高兴，但是我们觉得更多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去仰望、去欣赏，而佛得角人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一个尊重的平视的视角去看待他在世界杯这四场球的整体的表现，这是看热闹的人。那么看专业的人，稍微懂一点球的人，那么就会从这个佛得角的整体的技战术发挥上能看到很多东西。其实你说他打起来有多么的？这个战术上的高超高级吗？也没有，他就是我觉得今天表现的异常的自信。比如说一再说到了他那个40岁的老门将沃奇尼亚，是吧？我们看他已经是现在是极为成名了。我们看他在这场比赛中对梅西，他现在是没什么办法。我们看他在梅西逼他的时候，他有一脚只能踢出边线啊，送了一个边线球，但是有两次晃动。晃开了老塔罗。老塔罗是什么身价，什么样的一个巨星，但是面对的沃奇尼亚仍然敢于在那么危急的时刻非常冷静的把球扣过来。我觉得这样一个场面对于所有的这个小足球小国小球队的人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所以我看今天这个法国的名宿亨利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特别是不是准确，他说了现在他从这支身上，他说第一我想到了曾经的冰岛队，也是在欧洲杯上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冲击，因为冰岛也是在欧洲是一个小国，足球人口也是很少，但是仍然在欧洲杯上能有一个亮丽的表现，跟那些所谓的成名已久的强队完全能够形成 PK。 但是说今天我看了佛得角在世界杯这个更大的舞台上也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奇迹。他说现在他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足球一个国家的水平是不是真的跟人口的数量的多和少成绝对的正比呢？他说我在怀疑这点。他说其实真正的在他看来，这场比赛看过之后，如果你心怀梦想，坚持你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去努力的话，你仍然能踢出让阿根廷人感到非常困惑的一场比赛。所以我 觉得这场比赛真的是含义非常多啊，可解释的角度层面也非常多。
0: 是，您说这个就让我想到今天一天啊，看到无数关于这个佛得角的这个消息在刷屏，这个关注度又很丰富，层次也很多。比如有的球迷在不停的在欣赏、在点评那两个进球，有的呢就是在传播这个沃吉尼亚的那无数次啊精彩的这个扑救的集锦。当然现在已经开始引申到啊，佛得角到底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它的旅游线路应该怎么选，到那儿去可能需要履行什么样的程序，它的这个 GDP 是怎么样，它的就总而言之，通过世界杯这样一个舞台，这样一个媒介，你会发现佛得角获得了一个巨大的让在全世界球迷或者是全世界普通百姓心目当中推广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引申到刚才李老师说的那句话，就是世界杯看什么，当然对于所有的球迷来说，他看传奇球星，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同时他对于普通人来讲，如果你心怀梦想，如果你持续努力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其实这也是一个不容错过的舞台。
5: 对，
0: 但另外一方面我也发现今天有阿根廷的球迷赛后在传播一条梅西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一个表达，那意思就是我们总觉得佛得角在场上比我们多一个人。
5: 嗯，
0: 这是其实从对手的角度，这是对佛得角非常高的一个赞美，对吧？一个评价，就是哎，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能让你的对手觉得总跟你打起来那么费劲？注意，不是说一段，不是说只是90分钟120分钟啊。
5: 对，
0: 这里面除了说他很努力，他跑动很积极，争取每一个人都多帮队友承担一点覆盖一点，除此之外他究竟还做对了什么，这里面可以分析总结出一些什么来。
5: 首先刚才方亮在前面点这个点评之中有一个信息，我可以大家可以回答一下。佛得角是一个非洲的国家，它位于大西洋的一个岛国。那么中国现在跟佛得角之间没有一个直达的航线，但是可以通过摩洛哥作为一个中转站，通过20个小时可以去抵达佛得角。
0: 您看您已经研究这个路线了。
5: 对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确实佛得角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这个国家人口很少，只有50万人口，是一个大西洋之中的一个非洲国家。
0: 不到60万，有说54万，有说56万的。
5: 是一个绝对的岛国，对，有很美的海岸线，阳光沙滩都有。我们看佛得角不但在我们中国引起了一个非常大的反响，我们看在世界杯的举办地啊，三个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你美国并不是一个对所谓的这个现代足球啊特别有兴趣的一个国家，但是由于佛得角，由于沃吉尼亚这种精彩的表现，那么现在很多的美国人也对佛得角这个国家产生了一个浓厚的兴趣。近期就在世界杯期间啊，对于佛得角的这种搜索量有了一个数倍的增长。那么我们相信中国也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你要想去玩的话，现在已经很多人迫不及待的想在世界杯之后前往佛得角这个国家去走一走看一看。而且在那里头我觉得还要我不知道以前跟方亮这个共同主持这档节目的时候说过没说过一个细节，佛得角的那个门将沃吉尼亚的母亲，他在第一场小组赛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家里去看的，但是第二场小组赛的时候，就是2-2平乌拉圭和第3场0-0平沙特的时候，当地佛得角的一个华

0: 生协会的会长用自己啊协会的资金，已经把他的母亲办好了前往美国的这种签证，并且用机票给他也买好了，然后前往了美国去。后两场我们在现场中特写镜头都给到了看台上，他母亲在为自己的儿子和整个福德角球队的这种精彩的表演不断的欢呼雀跃。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期间其实也是很巧妙的，就是说那里还有很多的华人华侨在那里生活，所以大家去一定会感到亲切的。那至于你说的刚才这一点来说，我就是阿根廷这个队长提出的好像场上的福德角总线呢是十二个人在踢之外，我觉得有先举一个实例啊，有个基础实例，就这场比赛是在迈阿密进行的啊，是在美国的东海岸的最靠南边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比较热的，它是一个旅游胜地。那么比赛当天的气温是32摄氏度，天气预报说的啊，湿度是71%，但是真正到那个球场的草皮上的体感温度，很多专业人士说大概在35度到40度。
1: 嗯，
0: 所以阿根廷的十号队长就在美职联效力的，就是迈阿密的 FC 队，所以他对这个地方的气候和高温高湿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今天的阿根廷踢的是一场我们看起来是一个注重控球权、比赛转换节奏不是那么快的一场比赛。那么为什么用这种战术？斯卡罗尼其实就跟刚才我说的这个气温湿度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会想到啊，这场比赛我觉得阿根廷人做出了三点比较成功的。第一点，当我们都显得从各项数据堆砌认为这场比赛阿根廷会比较轻松过关的时候，阿根廷内部包括他的十号队长在内的所有队员，包括他的主教练斯卡罗尼，并没有认为是这么轻松。他们赛前已经预料到了会是一种比较艰苦的这个作战，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艰苦程度和情况已经超出了他们赛前的预计，但是他们还是没有认为很能轻松过关的。所以这场比赛虽然打到了加时赛，我们看整个阿根廷最后能挺到最后，没有拖到点球大战，就跟赛前对比赛困难程度的预估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他不是很慌乱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场比赛赛前的时候，由于知道福德角的防守是非常稳固的，小组赛这三场平均已经告诉了他们，所以他们在赛前格外加练了一些角球和前场定位球的配合。所以这场比赛中，阿根廷队我们看他的第二个进球和第三个进球都是十号队长主罚的角球，而前面那个禁区内都是靠头球那么进的球，所以这个就是赛前他在战术准备上他是有充分体验的。那么至于为什么说还是感到福德角人比阿根廷队总要多一个人呢？我觉得就是这场比赛这个福德角就是让我们点赞的。我们看看他的首发这个十一人的双方的年龄，福德角是31.2岁，而阿根廷是29.1岁。双方将近有2岁的这种差距，其实从这个年龄来看，佛德角人在体能的储备这方面应该是不占优势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在整场比赛中，借你刚才说的阿根廷球员赛后的那个评价感受来看，今天的佛德角队员，全队所有的队员，包括后上场的替补队员，都是拼字当仇，没有任何的犀利，完全灌注到这场比赛之中，就是要把自己的最好一面展现在阿根廷人面前，展现在全世界观众的人的面前，所以他才有这样一种年龄虽然平均比你大2岁，但是我仍然有不犀利的奔跑来覆盖全场所有的角落，所以让所有的阿根廷人感觉到总是比我们要多一个人。我们看踢到下半程的时候，实际上阿根廷的很多队员体能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极点的状态，其实在勉力的支撑，很多队员其实都快抽筋了，那个恩佐其实已经抽筋了，但是当时换人名额已经都满了，他只能被动的在那坚持咬牙着，所以到这个时候，我觉得福德角在这方面啊，虽然年龄大，但是我体能的储备还是显得非常好，所以在这个环节上，我觉得还是非常漂亮的。另外，我想在这里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官方给出的一个这个技术数据，在控球率上啊，这个阿根廷人肯定占优，64%对36%，角球双方居然是各有8个。那么在射门这块，阿根廷是22-16，虽然领先，但领先的并不是很多。那么射正是10-5，多5次啊， 进了三个，但是人家那个佛罗角这边五次这个射正的中也有两个进球，黄牌上双方是各得一张，这个是特别关注的。就是在赛前的时候，我们知道面对着阿根廷绝对那个十号队长的核心，很多人在猜测这个佛罗角由于防守这么稳固，会不会派专人采取一对一对子式的死缠烂打，甚至采取一定的规则允许之内的这种罚术的这种犯规战术来阻止啊这个阿根廷核心新队长的这种出色的发挥。但是我们从整场比赛120分钟看罢，没有这样的镜头。虽然对阿根廷对十号队长有一定的限制，但是都是在正常的足球的防守攻防之间的这个范畴之内，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好像一对一的，也没有什么大动作的恶意的这种犯规。所以这场比赛我的佛罗角不但踢出了应有的比赛的内容，同时踢的也非常的干净，非常的专业。
1: 阿根廷队过关之后，下一场比赛的对手呢会是埃及队。
0: 对，
1: 今天埃及队是1-1打平了澳大利亚，然后点球战胜了对手，这也就意味着9支亚足联球队全部出局了，而且这是一支非洲球队和亚足联代表队之间的直接的对抗。
0: 是，
1: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赛前一直啊比较关注的非洲球队表现更好还是亚洲球队表现更好的话题来讲，当然整体上随着这个出现球队比较明显的这种悬殊的对比，这个问题早就有了明晰的答案。但这一场比赛毕竟是直接的交锋，又是在淘汰赛阶段，大家还是很看重的。怎么看最终打到点球决胜这样一个结果？
0: 我觉得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这场比赛他虽然输了，但是我觉得输的还是比较有质量比较体面的。如果说佛罗角人啊把阿根廷队逼成这样，他虽然输了，但是他可以昂首挺胸走出世界杯的这个赛场，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我觉得同样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所以这场比赛，在上半场13分钟啊，就率先的被对方阿舒尔进到一个球之后，我们看澳大利亚队没有崩溃啊，没有出现什么更大的一种变化。那么在下半场的时候，利用哈尼的一个乌龙球，把场上的比分这个抓成了1-1。那么进入到加时赛之后，双方各没有进球，一直来到了点球大战。那么点球大战，我们知道这个，我查了一下，这是本届世界杯淘汰赛以来的第3场的点球大战。那么前两场中，我们看是德国最后4-5点球大战输给了巴拉圭啊，然后荷兰是点球大战3-4输给了摩洛哥。那么今天你刚才说的澳大利亚点球大战2-4啊，这个总比分是应该是3-5输给了埃及。我觉得进入到点球大战，无论是像德国荷兰这样一个传统的欧洲强队，还是像亚洲的澳大利亚队，我觉得点球大战告负，这里头就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对吧？你像澳大利亚这个4个首发的罚点球的队员，第一个和第四个人都把点球踢飞了，那么人家埃及这边前4个人把把都能踢进了，所以他这就没法再争了。但是以这种方式告别世界杯的淘汰赛，没有进入到16强，可能是略有遗憾，但是完全可以交代，因为你在常规的时间之内，你并没有击败我。那么这个也是继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之后，澳大利亚第二次打到了淘汰赛的第一轮啊。虽然没有进入到第二轮，但是赛后我看到了澳大利亚就是主罚点球的那个第三个人进去的那个人就说了一个感受，他说：“对于我们来说，这场比赛虽然输了，但是我们看到了自己努力和成功的地方。也就是说，目前为止，从上届到本届，我们从小组赛都出现进入到了淘汰赛。这对于我们澳大利亚足球未来再参加世界杯的话，我们就把小组出现视为了一种常态。”而把进入到淘汰赛第一轮之后，如何通过第一轮进入到第二轮，是我们未来新的世界杯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个就是在失败之中看到了一个新的亮点。另外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趣节跟大家分享，就是这场比赛中我刚才说了，澳大利亚那个进球，那个一个进球是来自于这个埃及的那个哈尼，是他的一个中后卫。这个哈尼特别有意思，他进的这个乌龙球是本届世界杯的第13个乌龙球，这个球的一进以后就超过了历史上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当时是全部比赛进了12个乌龙球，现在才就超过了那个记录了。而且更妙的是，这是哈尼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2个乌龙球。一届世界杯打还没打完呢，他就有一个人有2个乌龙球了。其中他第一个乌龙球就是在小组比赛中，他第一场对比利时的比赛中1-1打平了，那个比利时的那个进球也来自于埃及队这个中后卫啊哈尼进的。所以这个是这场比赛中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花絮。
1: 讲到这个点球啊，这场比赛其实澳大利亚队有一个 决定，教练员的决定。我看赛后，当然因为输了球，大家在普遍的在讨论，就是临到罚点球的时候换了这个门将。
0: 没错，我看到了。
1: 这个换的呢是一个很知名的老门将马修·瑞恩。
0: 是。
1: 换的时候大家觉得，哎，你看这是不是有意练过啊？是特意换，但是也不知道这算不算用结果倒推啊？就换上来之后四次，这个埃及队四个球都罚进了，而且都没有扑对方向，所以大家也在讲，说这是不是其实还不如不换，这个选择

0: 如果我们就不从结果倒推，其实从主教练的选择来讲，您觉得这样的选择冒险的性质是不是很大？
1: 我觉得这个换人应该是在赛前，球队在想到了，如果双方踢到了点球大战，那么我们是用延续这个首发的门将，还是换上一个你说的马修·瑞恩？我觉得这是一个预案，不但是赛前有战术上的讨论，同时对于两个门将都有这样明确的交代，所以在这个换人中是发生到了补时阶段的最后一刻，那么澳大利亚完成了一个换人。因为加时赛打到之后呢，国际足联是允许各队各有增加一次换人的，在常规的120分钟之内，双方都是只能换5个人，所以这个时候就90分之内啊，有5个换人进入到加时赛中，允许多换一个，所以澳大利亚教练员这个波波维奇就把这个加时赛唯一一个换人，就是这个名额让给了自己的这个马修·瑞恩，所以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像拍脑的角色，这一定是赛前一个预定安排好的人选。但是上集之后，我们确实像方亮看到的，那么埃及队啊，这个萨比尔、拉比亚、萨拉赫和阿卜杜勒·马吉德4个人都罚进了，那么瑞恩没有扑到一个进球。我觉得这个呢，不能用他扑到还是没有扑到来就是评价这个换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一号主力门将是打了120分钟的，虽然门将这个位置上比较特殊，他不像场上那个10个队员一样有更多的体能消耗，但是对于门将来说他还是有一定的消耗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那么马修·瑞恩可能根据他个人职业生涯的历史记录，他在扑点球这个环节上比他的首发这个年轻的门将确实有一定的经验和心得，所以这个时候主教练把他换上去，无论是被换下来的首发门将还是马修·瑞恩自己，我觉得对这样一种换人的安排没有任何的质疑，所以我觉得这个换人没有什么不能叫失误来加以概括。
0: 但是毕竟最终的这个结果让大家现在觉得，哎呀，如果
1: 有点惋惜啊，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0: 也许那个结果就不一样呢，对吧？这是足球比赛看完了之后很容易做的一个假设，对吧？你当时那个射门再往左偏10公分，再往右偏10公分，那个结果不就不一样了吗？大家经常讲这样的话。当然，还有一场比赛得说，哥伦比亚1-0小胜加纳，这个球进得很早，上半场14分钟，阿里亚斯就进了。
1: 是，
0: 但是尤其打到下半场的时候，加纳其实有点脱节了，你感觉哥伦比亚随时要能进第二个球，所以最终虽然只赢了一个，但是你可以说哥伦比亚赢的几乎让大家心服口服，也成为最后一个进入16强的这个球队。这又是一场南美球队和非洲球队之间的直接对抗，而这次南美球队笑在了最后。
1: 我想追一个话题，不知道王洪亮允许不允许？因为你刚才说到是一个非洲球队和亚洲球队的直接对决，这个就是说到埃及和澳大利亚那场比赛，最后呢，澳大利亚被淘汰了。那么被淘汰，现在16强产生之后，我们知道这次世界杯48支球队中，非洲球队有10支，那么现在进入到16强呢，有2支，埃及和摩洛哥，对吧？那么参加本届世界杯的亚洲球队也多达9支。那么随着澳大利亚在点球大战中遗憾出局，那这9支球队全部没有进入到16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为亚洲球队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我们看啊，在参加本届世界杯的9支亚洲足球队中，成绩最好的一个是日本队，一个就是刚刚点球大战失利的澳大利亚队。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分别是以 F 组的第二和 D 组的第二身份直接进入到了32强，所以从这点来看，他们在小组赛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但可惜的就是，在进入到16分之1决赛的时候，日本队碰到了夺冠热门之一的5星巴西队，所以最终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被巴西队2-1逆转击败，没有再进一步。这也是跟赛前森宝一一再喊出的我们要夺世界杯冠军的口号，应该说没有什么这个实现的这种愿望。让日本队，如果不知道是不是记得对啊，好像有那种连续5届世界杯没有实现突破第一轮淘汰赛的这么一个这个障碍了。那么澳大利亚队刚才已经说了，他是作为 D 组第二进的，但是最终我为什么说今天我对他的整体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呢？日本队是在常规时间内被淘汰的，而澳大利亚坚持到了120分钟不分胜负点球大战失利，所以这样的一种被淘汰的方式显然对他整个的技战术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这是亚洲最出色的2个球队。那除了这2个球队之外，另外

0: 成绩就比较差了。你不是说卡塔尔队拿到了一分 ，H 组他是第二，拿到了两分，他是净胜球负四，卡塔尔是负八。我们看他这个，说明这三场比赛打得很差。然后另外还有三支亚洲球队在小组赛中一分没拿，分别是伊拉克零分、约旦零分和乌兹别克斯坦队都是零分。所以从这样的一种九支亚洲球队的简单回顾来看，那么相对于两支非洲球队进入到了十六强，那亚洲球队整体的表现确实不尽如人意。这个跟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开赛第一轮曾经有一系列的亚洲球队表现的还是让我们眼前一亮那种感觉一比，那么再往小组赛的第二轮和第三轮再看的时候，亚洲球队有一个高开低走、状态逐渐下滑的这么一种曲线。所以整体来看呢，现在世界杯还没有完，但是仅从已经进行完的小组赛和第一轮淘汰赛来看，亚洲球队跟非洲球队，咱们不要说跟欧洲和每个洲球队相比，就是跟非洲球队相比，那么我们亚洲足球也是在整体水平上还是处于一种实力板块的第三层面上，所以这就要所有的亚洲球队还要继续的进一步的努力。
1: 这是关于亚洲球队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尤其在澳大利亚队出局之后，我们要及时的做一个小小的盘点。那今天的比赛我们先给大家盘点到这里，我们接下来稍后进入到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竞猜环节。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门球进了，绝杀！
5: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落战地。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9: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如果要问球迷朋友们，本届世界杯你最支持哪支球队？阿根廷、西班牙、德国、葡萄牙，答案肯定是五花八门。但如果你要是问一个平时不看球的人，这届世界杯你最喜欢的足球故事是哪一个？我估计答案就高度统一了，肯定是刚刚差点掀翻阿根廷队的福德小。一个月前，福德小门将沃奇尼亚只是一个40岁的濒临失业的大叔，而现在他是多次封堵梅西射门，从单刀到任意球，从吊门到扫射，一一给拿下的门将。现在沃奇尼亚人家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有1700万粉丝了，今天过后我估计还要增加。沃奇尼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对手越强，世界就越容易看得到福德角。经过今天这120分钟比赛，我想大家不仅看见了，而且折服了。这群从天涯海角汇聚于此的球员，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几乎把阿根廷人拖入到了点球大战。你以为90分钟逼平阿根廷只靠运气吗？当然不是，事实上他们瞅准了阿根廷队左路的弱侧，时不时就捅一下，直至得手。从上届世界杯的摩洛哥到这届世界杯的福德角，非洲球队屡屡制造惊喜。很多人就问了，这些球员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移民、侨民就是答案。在国际足联现行的政策之下，父母都是移民，可以选择代表父母祖国或出生地的国家效力，这也是很多非洲国家现在组建国家队的一个方式。拿参加本届世界杯的福德角来举例，他们的26人大名单当中有12个人出生于本土，还有14个人出生于海外。福德角这样一个人口仅有50万、资源匮乏的群岛国家，根本无力建立起所谓世界顶级的现代青训系统。但是通过全球移民网络，他们的国脚可以在葡萄牙体育、在本菲卡、在荷甲甚至法甲的青训体系里长大，这也给那些在欧洲豪门国家卷不赢却依然拥有顶级技战力的

0: 非裔球员提供了一条绝佳的通往国际舞台的绿色通道。当他们穿上那件蓝色的球衣，在120分钟里疯狂逼抢，他们承载的就不只是这小岛上50万人的期待，可能还有更多的生活在海外的佛得角裔的移民被主流社会看见的渴望。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1: 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昨天的答题里只有决胜时刻编辑王宇一个人猜对了答案，但是看看目前的积分榜，王宇也只是追上了人类的这个大部队而已。目前人类的这个所有的专家得分有5分的，有6分的，有7分的，总之大家彼此之间还紧紧的搅和在一块儿。而 AA 已经是遥遥领先，现在至少领先个2分左右了，处于一个绝对领跑位置。那今天这样一道题对于人类和 AA 到底谁更有利呢？我们先来听听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题目吧。
2: 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7月5号这一天，东道主加拿大队将会面对非洲霸主摩洛哥队，而南美的防守劲旅巴拉圭队将会面对本届世界杯最大夺冠热门法国队。我们今天的题面呢是聚焦上半场，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会有几支球队领先呢？其实是个三选一的一个局面哈，有可能是全是平局，那就是零，有一个队领先啊，那就是一，两个队呢都会有领先的局面，那就是二。 ABC 选项题面难度进一步的降低，希望大家都能够答中此题。
3: 我是像库拉索一样顽强的李哥。郝迪说他出的这道题降低了难度，对此我丝毫没感觉，但我还是坚定地给出了答案，1+1，也就是我看好两场比赛上半场都有进球，其中摩洛哥和法国队进球的可能性高于对手。理由本来不想多说了，可费劲儿统计了4队的数据，我也不想白辛苦。摩洛哥队至今4战打进了8球，其中一半发生在了上半场。法国队至今打进了13球，是所有参赛球队中最厉害的，其中有5球出现在了上半场。至于加拿大和巴拉圭两队，虽然整体实力不如对手，但都有上半场进球的记录，所以这两场比赛的上半场进球可能性非常之大。希望我的分析不被打脸。
4: 我是最近预测时对时错的足球教练管乐奇。摩洛哥队对阵加拿大队，巴拉圭队挑战法国队。在我看来，按照法国队的强大进攻火力，法国队上半场破门机会很大，应该法国队半场比赛的时候已经取得了领先。而摩洛哥队与东道主加拿大的比赛呢，半场时大概率会是一场平局。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5: 大家好，我是朱玉明。连续2天都能够答对拿分啊，应该说让我的信心得到提升。当然最主要的是在我们答题人的抗议下，出题老师的难度有所降低，也是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答对率。法国和摩洛哥这两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只有一场比赛可以在上半场出现领先，那就是法国队。而摩洛哥和加拿大那场比赛呢，相对而言可能上半场要会踢得有点难解难分，所以我的答案是这两场比赛里只有一支队伍能够在上半场领先。
6: 我是屡败屡战的老编辑杨森，目前已经连错6题，形势岌岌可危。明天的这两场比赛，我预测上半场结束时会有一支球队取得领先，我倾向于是法国队，但是过去6天的战绩告诉我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做个小补充，法国队与巴拉圭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颇有渊源，交锋过2次。1958年世界杯小组赛，法国队在一场进球大战中7-3击败巴拉圭队，方丹戴帽，他就是在那一届世界杯上打进了13粒进球。1998年法国世界杯，双方在1/8决赛相遇，法国队在加时赛里凭借布兰科的进球绝杀1-0晋级，并最终夺得了冠军。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单枪匹马答对，今天大家居然在群里说我猜的是埃及和加拿大能打平，不可能猜到佛得角打平，那我只好今天再答对一次，证明自己的神勇了。摩洛哥队看似是控制流，但是他们板凳深度不足，想稳稳当当赢下比赛就得趁着还没踢累早下手，开局的3板斧时段最好能有收获。巴拉圭看似防守稳固，但大家不要忘了首轮小组赛他们踢美国有多么狼狈，区区一个普利西奇就能给他们打出球王效果，碰上姆巴佩、杜埃、巴尔克拉、登贝莱那肯定是更难受，所以答案是2，摩洛哥和法国都能上半场领先。当然了，从概率论来说答2还有个好处，那就是万一加拿大、巴拉圭能上半场领先，那还是我对啊。 当然了，如果最后真是那样的话，我肯定不会承认猜的是摩洛哥和法国上半场领先。
1: 总而言之，你说猜也好，你说赖也罢，总之大家伙现在都找到了这个答题的窍门，但是这个涨分的趋势啊，关键是能不能够击败 AI。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 AI 小胜对这个问题的预测，他今天选择了什么样的答案。
8: 加拿大 VS 摩洛哥，摩洛哥大赛防守体系成熟，防线由阿什拉夫、马兹拉维两大欧洲豪门边卫构建，中场阿姆拉巴特专职扫荡，擅长收缩防守抓反击，且两队历史交手摩洛哥全胜，战术天然克制主打边路冲刺的加拿大。加拿大是队史首次征战世界杯淘汰赛，阵地攻坚办法匮乏，两队上半场大概率僵持，半场比分0-0。巴拉圭 VS 法国上半场走势预判，法国整体实力阵容档次全面领先，攻防体系节奏凌厉，面对低位死守的队伍，开场就会持续高位压迫，频繁边路传中和中路渗透。巴拉圭战术只有低位密集防守，全队放弃控球，全线退守。法国前场单点突破、定位球、远射都具备稳定得分手段，半场法国一球领先。最终结论，两场比赛上半场，加拿大 VS 摩洛哥平局无领先者，巴拉圭 VS 法国，法国领先。
1: 这就是 AI 的回答，他同样选择了最有可能出现的所谓高概率的这个一，这样一个选择其实也意味着对明天这场比赛做了一个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预测啊。我们继续请回李老师。就明天这场比赛，其实现在我们拿到的这个天气预报显示，巴拉圭打法国这场有可能会很热。
9: 嗯，
1: 这个对于主打进攻的一方来说，是不是意味着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消耗？而对于喜欢打低位防守、有顽强意志的巴拉圭人来讲，是不是个好消息？
9: 不一定这么看，因为在气温很高的情况下，我觉得消耗更大的一方是防守比较多的一方，因为控球比较多的一方，球在自己的脚下，他有更多的主动选择权，而防守的一方为堵住进攻的一方的通路的时候，他往往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啊被动的启动和这种防守的动作，所以他的体能消耗在天气比较弱、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我认为要多于进攻一方。那么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巴拉圭的体能消耗应该要多于法国啊，这是我的观点。
1: 这是对明天这场重头戏的一个预测。另外是加拿大对摩洛哥，很多朋友讲这可能意味着，如果摩洛哥不能够尽快取得进球，取得决定性压倒优势的话，因为加拿大队是东道主之一，虽然这场比赛放在美国来踢，但毕竟它是三个联合东道主之一，所以加拿大的这个所谓大家是情绪上的加成是少不了的，
9: 是
1: 可能会越守越有信心。
9: 我觉得加拿大从他前面这几场比赛的观赛感受来看，我认为加拿大不是一支比较善于防守或者打防守反击这样一种战术的球队，所以对他而言还是攻守平衡啊，甚至以边路的这种突破进攻为主要特色的一支球队。那么在这样一种比赛的这种战术体系的安排之上，那面对着摩洛哥整体的这种水平啊，这个三条线人员都很强，然后另外转换的进攻速度很快的情况下，我觉得加拿大队应该说很难顶得住，而且就在上半场我认为他就有可能失球。所以刚才这道题我的分析是，两场比赛，那么整体实力更强的法国和摩洛哥上半场都有可能进球，都有可能处于领先。
1: 嗯，除了这两场比赛之外，这两场比赛的开踢也意味着本届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正式拉开了帷幕。7月5号这两场，加拿大对摩洛哥，巴拉圭对法国，往后6号呢是巴西打挪威，墨西哥对英格兰，7号葡萄牙对西班牙，美国对比利时，8号阿根廷打埃及，瑞士对哥伦比亚。
9: 嗯，
1: 这一天两场比赛打到八分之一决赛，往往也就意味着这个其实所谓想出大黑马的概率进一步的降低，对吧？因为普遍的实力都比较强，但另外一方面，只要出现下课上，那可能就意味着是巨大的惊喜。
9: 是，
1: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八场对决，李老师有没有觉得，如果要说出冷门，可能会是哪些场次？
9: 如果简单的咱们顺着你刚才念的这个八分之一淘汰赛的顺序来说吧，加拿大对摩洛哥，我认为加拿大是以下克上，这是这种形式。但是加拿大，我认为他克上的这种可能性不能100%排除，但是非常低啊，不太看好，
1: 很难克得动啊，
9: 很难克得动。对，巴拉圭对法国，我就不用再说了啊。巴拉圭的这个防线，刚才有一个 同行就说了，巴拉圭在小组赛第一场1-4输给美国那场比赛中啊，他的防线就很狼狈。那应该说法国队相之于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整体实力三条线的这种各个位置上的队员的能力就是强了太多了，所以我不绝对不看好。那么巴西跟挪威，墨西哥跟英格兰，我认为你说英格兰跟墨西哥是不是墨西哥稍微居下一点点，对吧？
1: 但正好是在阿兹台克球场。
9: 对对对，我觉得这场比赛是打到7月6号的两场比赛中，我觉得墨西哥队是有爆冷的可能性的，因为英格兰队，我们觉得上一场比赛中，如果不是凯恩的这种神奇的发挥的话，他已经是够呛了，啊，所以这场墨西哥啊，在自己的主场，而且他的状态开赛以来是相当不错的，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所以英格兰虽然整体实力上、首发阵容的身价上都要高于墨西哥，但这场比赛是有很大的爆冷的可能性的。那么巴西对挪威这场比赛中，我觉得双方是一场。整体实力巴西更强，但是挪威的哈兰德会不会得到比较多的队友的这种输送炮弹，这是要看一看的。如果有的话，
1: 维尼修斯大战哈兰德，
9: 对对对，如果有的话，那应该说是巴西队也要看看自己的防线。就挪威的主要威胁就在于厄德高和这个哈兰德两个人的身上，所以相对于讲话，巴西对于挪威的这种两个重点人物的防守是目标非常非常明确的，要切断两个人的这种更多的这种直接的连线。应该说巴西队完全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呢，挪威队爆冷的可能性也是这样，不能100%排除，但是巴西队我认为过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另外要看看内马尔啊，内马尔据说现在他1/8淘汰赛他是能够出场的，但是能不能打90分钟、120分钟，这个绝对是不可能的。
1: 我倒其实更关心拉菲尼亚能不能打。
9: 对，拉菲尼亚我看到一个最新消息，可能1/8还不能上，他要在1/4的时候才有可能上啊，这个是他巴西队。当然拉菲尼亚比现在的内马尔对于巴西队在前场的攻击力的帮助，应该说在右路这块应该说体现的会更加的明显。其实整个1/8淘汰赛中最精彩、最不好预测的就是葡萄牙对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战。这场比赛中，我觉得是不是大家会把葡萄牙作为下方啊，作为西班牙作为更上一方，毕竟是2024年欧洲杯的冠军嘛。那么这场比赛其实是极为极为的难以预测的。我觉得对于两个牙来说，几乎就是左右牙之分啊。足球的风格、球队的球星等等啊，太相似了啊，不像是两支球队，像是一支球队中的一队和二队，而且是 A 队 B 队，也没有分太大的分数。所以这场比赛中，我认为不太好说啊，我不知道，其他的这几位专家怎么看？
1: 明白了，到时候出题就出这套。
9: 对，就这。我其实今天聊天的时候，咱们工作群里我就说，这场就不知道你们二位出题人怎么去出，但是极为极为的难说。那么美国对比利时队来说，我认为美国跟比利时也是属于刚才我们说到的墨西哥和那个英格兰那场比赛，我觉得有点相像。美国的实力现在比墨西哥队还要差一点点，但是比利时队本届世界杯的表现，一路上虽然走到了16强，但是一路也是跌跌撞撞，没有特别令我们幸福的实力的体现啊！这跟2018年那个时候的欧洲红魔那不是同日而语的一支球队。所以这场比赛中，我认为美国是有爆冷的可能性的啊，跟墨西哥的爆冷的这种可能性啊，差不了很多。那么到了阿根廷跟埃及，我认为阿根廷没有什么问题啊。虽然这一场被佛得角逼到了一个绝境之处，但是他整体的实力各方面衡量起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埃及队跟佛得角有很大的不一样，在萨拉赫的带领之下，埃及队不会是完全的死守，他也会正常的对攻起来啊。所以呢，阿根廷队还是有机会的，特别是他那个10号的队长。那么瑞士队和哥伦比亚这场比赛，我认为欧洲对南美，双方势均力敌，我看不出这两支球队谁处于下风。可能有的人会认为，作为南美洲的这个亚军得主，哥伦比亚队是不是要稍微的更高看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啊。我更看重瑞士队，赞比亚这个年轻的曼赞比20岁的曼赞比率领的瑞士队，整个的比赛质量啊，攻防两端的表现还是比较亮眼的。所以这场比赛也是比较势均力敌，很难说谁能够占据上风，谁处于上位，谁处于下位。
1: 曼赞比大战迪亚斯啊，
9: 对，
1: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前瞻。也就是说，总结一下，您个人觉得两个东道主墨西哥、
9: 美国
1: 击败欧洲强队英格兰、比利时，成为这个 八分之一决赛里面啊，潜在的大黑马的可能性更大，
9: 对，
1: 是吧？
9: 对，
1: 好，
9: 对，
1: 这是李老师的推荐。
9: 最难的就是两颗牙，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真的是不太好说。
1: 嗯，无论如何，打到这个阶段了，就一方面我们要提示大家，其实你数一数，刚开始我们。

0: 说啊，这届世界杯48支球队好多比赛这个创纪录，打到这个阶段了，其实世界杯已经没有多少场了，大家可以数一数。
1: 是，
0: 换句话说，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每前进一步，每打完一场，我们其实距离冠军的脚步也就越来越近。
1: 嗯，
0: 这几天陆陆续续的大家都在讲，法国队打到目前为止非常恐怖的攻击力，这是最大的夺冠热门。但是下半区呢，本来大家说很有可能会重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这个决赛，法国对阿根廷。
1: 嗯，
0: 但今天阿根廷打佛罗角打得磕磕绊绊，有很多朋友讲这个下半区阿根廷还能出现吗？
1: 我觉得应该能出现
0: 啊，就是您心目当中也觉得法国对阿根廷这是决赛最大概率事件。
1: 对，就这场比赛之后，我们看无论是阿根廷的一些民宿，还是阿根廷队内的一些讨论，都说，嗯，现在在阿根廷在佛罗角这种逼得比较狼狈的情况下，对于一个卫冕者来说，它不是坏事儿。我们看阿根廷这场比赛中似乎唯一的一个亮点就是赢得了这场艰难的这种这个八分之一淘汰赛，但16分之一淘汰赛，但是它不是坏事啊。对于阿根廷来说，他会提醒自己，进入到淘汰赛的每一支球队，哪怕他以前并不知名，哪怕他的总身价值和相当低，差了多少多少倍，但实际上没有弱点。所以这个对于阿根廷队来说，能卸掉他一个很大的心理包袱，就是我那个卫冕冠军大家就不要提了，大家都是平等的，我也要像佛罗角一样去向你
0: 没有
1: 发起挑战，
0: 偶像包袱了。
1: 对、
0: 啊、
1: 所以这个对阿根廷队来说，我觉得反而不是坏事。
0: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半区其实也有一支南美的强队，我们前面才夸过，就是巴西。
1: 对，
0: 如果过了挪威那一关，再接下来无论过墨西哥还是英格兰那一关，即使你那边阿根廷没有受到什么考验的话，半决赛你觉得巴西和阿根廷的相遇，当然我们这是展望啊。
1: 那你说阿根廷首先就要
0: 又纠结了。
1: 对，
0: 老师又要纠结了。
1: 你得是说阿根廷还是一路能过关成功。
0: 是，
1: 巴西队整个的感觉呢，他们自己的媒体和一些巴西的民宿都说，这一届的世界杯上的巴西队，安切洛蒂率领的并不是巴西在世界杯历史上最强的一支巴西队啊，这是一个总体的概括和评价。尽管有维尼修斯啊、拉菲尼亚等等人，但实际上他并不是最强。所以现在巴西队似乎最强的一个点就在于安切洛蒂啊，所以作为一个欧洲来的教练员，是巴西历史上那个第一个外籍教练员，他现在对于整个巴西队现在这把牌，尽管不是两个猫四个二三个叉，但是他仍然能把手上这把牌的效率打到一个非常高的这个水平上。
0: 是，
1: 所以如果这一点能够继续走下去的话，我相信巴西队也能走得很远。
0: 所以我也特别期待着7月6号凌晨4点巴西对挪威的这场八分之一决赛，因为就是刚才您说的那场打日本队，安切洛蒂的临场指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是，
0: 打挪威队还有没有那么神奇？如果继续这么神奇的话，整个巴西队的集战力又能加成几分？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看点。无论如何，打到这个阶段了，大家千万别眨眼，因为很有可能一眨眼你就错过了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的获奖用户是乐乐月月。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李戈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也谢谢我们的所有参与的听众朋友和给我们央视频直播间留言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是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晚上9点钟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二次登陆越南广宁省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登陆后，美沙克还将联手季风气流给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制造持续强降雨，将波及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公众需警惕暴雨致灾。台风美沙克于昨天凌晨生成，一路北上，昨天傍晚以热带风暴级别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从生成到登陆仅用不到一天的时间，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登陆海南后进入北部湾海面，今天晚上9点钟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完成二次登陆。今天上午，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继续在海南、广西一线协助指导工作。未来美沙克将引导季风气流继续北上，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形成一条强降雨带。今天至7号，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局地或遭遇特大暴雨，累计雨量可达600至700毫米，可能超过当地历史同期极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少将阿里·阿兹马伊被任命为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他此前担任革命卫队海军第5区司令。报道说，阿兹马伊就任后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延续已故最高领袖的道路，以尊严和力量坚持维护正义。马里武装部队4号发布公报说，马里多地军方阵地当天遭袭，所有袭击均被击退，遇袭阵地目前处于军方完全控制之下。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7号8点，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美国队将迎战比利时队。东道主美国队本届赛事表现强势，比利时队在黄金一代老去后则是磕磕绊绊。在32强淘汰赛中，比利时上演让二追三的好戏，惊险淘汰塞内加尔。本场对决，作为东道主的美国会是更为主动的一方，但头号前锋巴洛贡上场比赛吃到红牌，对于球队的打击非常大，给比赛也增添了不确定性。欧洲红魔还能否继续留在世界杯，是这场最大的看点。最后是此刻提示，为丰富暑期旅游市场，从7月8号至8月31号，上海将启动暑期旅游季，共推出170项高品质文旅产品。同时，文旅联票也将于7月8号在沪小游小程序上正式发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7月4号这一天，如果你翻开日历，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夏日，但是在130年前，也就是1896年的7月4号，有一个人的名字与中国现代文学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就是我国现代作家、社会活动家茅盾。茅盾原名沈德宏，字彦冰。儿时的沈彦冰参加童生会考，他以《试论富国强兵之道》作文，在文章结尾慎重地写下了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这句话可不是少年意气随口一写，它就像一根线串起了茅盾的一生。后来他主编小说月报、文艺阵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用茅盾这个笔名写下《幻灭》《子夜》《白杨礼赞》。1981年，茅盾在临终之际捐献了25万元的稿费，设立茅盾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如今已成为中国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茅盾这辈子做的每一件大事，都能回到这10个字上：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茅盾的文学世界。要真正读懂茅盾，得先回到他的起点。他的作品里，那些在旧社会苦苦挣扎的商人、勤劳本分的农民、跌宕起伏的命运，几乎都刻着同一个地名——乌镇。乌镇养育了他，也给了他一生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笔下的《林家铺子》《春蚕》等经典篇章，都是从那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水乡鲁声，古镇炊烟，乌镇的根扎在茅盾的文字里，也扎在茅盾的生命里。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茅盾笔下的乌镇，听听这个枕水而居的江南小镇是如何成为一代文学巨匠一生的底色和创作源泉的。
2: 1932年11月，一部刊登在现代文学刊物上的短篇小说一经发表，立刻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不久后，小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这是作家茅盾创作的第一部站在农民立场上的作品。春蚕以水乡乌镇为典型环境，勾勒了一幅看似平静，实则危机四起的现实主义风俗画卷。将这幅画卷徐徐展开，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萦绕茅盾一生的乡愁。乌镇，这座因运河而兴的家乡，也镌刻在一代文学巨匠的毕生创作之中。枕水而居、摇橹而行的生活场景，日复一日地在这里上演。阵阵橹声中，乌镇在古运河的波涛里已走过了千年。水系是水乡居民生活的重要基础，各种形态的水埠、沿河布设，将水巷、民居与街巷紧密相连。门前房后的水巷多有开口，踏即入水便可乘船出行。1896年，茅盾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商贸繁华的小镇。直到1909年离乡求学，他最重要的启蒙时期都在此度过。此后，他几乎每年都要回乡探望母亲。 这个历史悠久、地大物繁的水乡古镇的兴衰变迁、风土人情，给一代文豪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
3: 茅盾小说中的很多人物就来自于故乡乌镇，他的祖父就是开纸店的，所以他对小镇老板的印象非常深刻。
2: 茅盾以现实的笔触描摹出鲜活的市井百态，他的作品中诸多的商人形象，从性格特点及活动背景，都带有乌镇小商业经济文化的影子。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在他身上充分反映出乌镇特殊的文化特征。
3: 林老板具有嘉兴商人的典型性格，诚信经营，兢兢业业，奉公守法，胆小慎微。
2: 江南吴越文化中的务实态度也深深植根于茅盾的创作理念中。林家铺子是1932年128事变后茅盾回乌镇小筑时创作的，就是在这段时间他看到了与印象中不一样的故乡。
3: 茅盾先生回到家乡的时候，他路过一个当铺，这个当铺啊叫汇源当铺，他看到很多人啊拿着衣服拿着蚕丝去典当换钱，想度过这个年关，但是呢当铺并不收取这些物品，即使收的话呢价格也压得很低，这就引起了茅盾先生的思考，在这么一个富饶的地方怎么也贫穷到了这个地步。
2: 曾经商贸往来繁盛的小镇只剩下一家汇源当铺独存，原先相当富庶的江南市镇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呈现出一片萧条的凄惨景象，这带给了茅盾强烈的震动。
3: 家乡的变化引起了茅盾的思考，他那时候就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命运和家乡的命运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强国才能兴邦，由此他开启了自己以文报国的革命的一生。
2: 每次返乡的所见所闻给年轻的茅盾很多灵感，乌镇愈发成为茅盾生活素材的积累、乡愁的表达以及精神的寄托。当时茅盾正着手于大规模地描写现代中国社会几十年间的变化，各个阶层的生活动向以及彼此间的冲突，于是一部反映复杂社会矛盾下经济破产和自发斗争的农民题材小说《春蚕》应运而生。他和林家铺子从不同的阶层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图景，可以说茅盾为大众提供了一部20世纪上半段中国社会的编年史。同时春蚕中有关于蚕桑文化的细致刻画，也为世人展现了乌镇生活场景的另一个侧面。茅盾对蚕桑业的熟谙在春蚕中表现得非常清晰。小说的情节发展是以一个月的养蚕活动为序，对蚕农从孵蚕前的准备到蚕的成长都有细致的描写。这些场景都是无

0: 的孩子们在家乡生活环境中耳熟能详的。
1: 老红广这个农民形象，从塘路边晒太阳到修蚕具，从奶业刺蚕到组织远征军卖茧，再到抗旱冒病踏旱水车，所作所为充分显示出了乌镇老一代农民的典型形象，也显示出了乌镇农业生产的独特风貌。这就和同时期其他作家的笔下的农民形象大不相同。茅盾笔下的农民形象可以说是充满了独特的地方色彩，也就是乌镇色彩，而这些形象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农民形象画廊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因为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以茅盾熟悉的乌镇为背景的，因而作品中充盈着一种深沉的蚕桑情节，也表现出20世纪30年代乌镇的真实样态。13岁读中学时，茅盾第一次离开乌镇，从此便开始了漂泊的生活。但无论走到哪里，故乡总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此后几乎每年他都要回乡看望母亲，直到1940年母亲去世，切断了他与故乡的纽带。
1: 茅盾晚年的时候，由于年事已高，他就没有再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是他对自己的家乡还是非常眷恋，所以每当有家乡的同志来看望他的时候，他总是向他们细细地打听家乡的情况。1977年的时候，乌镇县委的两位同志来到北京公务出差，就去交道口看望了茅盾先生。茅盾先生在跟他们的交谈中得知，乌镇的很多古建筑经过战火依然保留了下来，他非常高兴。他在给家乡的诗词中就写道：“唐代银杏宛在，昭明书室依稀。”
0: 仍坐落于乌镇西栅的昭明书院，是梁昭明太子萧统曾经读书的地方。如今，曾经的学堂变成了茅盾纪念馆。茅盾故居门前，青石板路一直延伸到古运河的岸边。当年，载着踌躇满志的少年离乡的那条河流，又载着他回到了故乡。在这里，一代文豪的目光所凝视的是魂牵梦绕的家园，也是这片土地上源远流长的悠悠文脉。1981年，茅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25万元的稿费捐献出来，设立了茅盾文学奖，旨在推出和褒奖长篇小说作家和作品。对脚下的土地负责，做一个时代的书记员，这是许多当代作家从茅盾身上汲取到的养分。每一部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在清晰而又深刻地呼应着滚烫的时代，声声传唱那些无名者的故事，延续着对脚下土地的深爱。

0: 刚刚咱们一起走进了矛盾的故乡乌镇，那么离开乌镇之后的沈雁冰又是怎样一步一步成为我们后来认识的矛盾的？从一个水乡少年到中国文学巨匠，矛盾都经历了什么？稍后咱们继续聊矛盾的文学世界。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呢，我们一起听完了茅盾和乌镇的故事，但茅盾人生真正的转折点其实是发生在离开乌镇之后。1916年8月，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茅盾进入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那个时候他的名字还叫做沈雁冰。上海是当时中国的出版中心，也是各种新思想交汇的地方。20岁的沈雁冰走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将来会遇到什么。直到5年后，1921年，他接任《小说月报》主编一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茅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那段工作经历。
1: 作家茅盾从25岁开始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沈雁冰。1921年冬末的一天，在当时全国最大的图书出版机构上海商务印书馆发生了一次重要的人事变动。著名的晚刊《小说月报》走马换将，24岁的编辑沈雁冰坐上了主编这一把交椅，他的任务就是全面改革这一老牌刊物。
2: 《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的四大杂志之一，晚清的时候就创刊了，原来的话是一个纯粹的鸳鸯蝴蝶派的一个小说杂志。哎，这个在上海人都很熟的，《小说月报》名声很大。
1: 鸳鸯蝴蝶派编写的都是才子佳人的奇情苦情故事，他在十里洋场的旧上海已经风行了10年，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给一切旧思想旧文化以猛烈的冲击。小说月报在新文学浪潮下销量大跌，商务印书馆不得不被动做出改革。经过40多天的筹划，1921年1月，全新改版的《小说月报》与读者见面了。改革宣言中旗帜鲜明地打出“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口号，耳目一新的内容立即在全国读者中引起轰动，一时商务印书各地分馆纷纷向上海总馆来电，要求加印。小说月报的销量最高时比改革前翻了10倍，可以说沈雁冰的名字在小说月报的改革中一炮而红。
2: 在茅盾手里面，就把它从一个鸳鸯的小说这个杂志完全彻底革命了，把它变成一个新文学杂志。所以他这个小说月报就有两个时期，因为经过茅盾接手了，后来就改变了。后来郑振铎也做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也做小说月报主编，都是顺着这个茅盾这个路子继续往下走下去。
1: 在这场文学革新中，沈雁冰不仅一举成名，而且结识了不少新文学战士，发起文学研究会，成员达170多人。文学研究会和鲁迅领导的语丝、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一起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
0: 茅盾是沈雁冰的笔名，他早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同郑振铎、叶圣陶等一起组织文学研究会。1921年2-3月间，经李汉俊介绍，沈雁冰加入成员不足20人的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并曾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转为正式党员。1921年底。中央与地方、组织与党员、党员与党员之间的联系日益密集，开辟党的秘密交通，确保人员联络和文件传递的安全，成为当务之急。拥有得天独厚条件的沈雁冰和他主编的《小说月报》成了历史的选择。中央局决定委任沈雁冰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 利用其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的掩护身份，专司中央与地方的秘密交通联络。沈雁冰于是走入隐秘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专职秘密交通联络员，而小说月报则成了最早的隐蔽斗争掩护平台。于是在引领文学革新的同时，沈雁冰也参加了早期的隐蔽斗争，而且一步就站到了最前沿。胸有家国，方生矛盾。1927年中秋，上海华界东横邦路景云里11号办3楼，沈雁冰日复一日伏在妻子病榻旁一张很小的桌上，执笔千丝，万绪萦绕，失望、迷惑、苦闷挥之不去。两个星期后，一部小说的前半部成稿，沈雁冰为其取名《幻念》，从此开启了通向中国现代文学之巅的笔墨人生。创作《幻灭》之前，沈雁冰已被蒋介石通缉，不能用此前的笔名，需要用新的笔名作为掩护。取什么笔名呢？就这样，沈雁冰变成了矛盾。他接着又创作了《动摇》《追求》两篇小说，与《幻灭》合称为《十三部曲》。这部《十三部曲》写的是大革命失败后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幻灭、动摇与追求。他在书的自序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矛盾的《十三部曲》的创作故事。
1: 革命中心武汉在短短几个月中经历了

0: 回到上海警营里的家中，才得知他的名字已被列入了国民党通缉的名单，并且此时的他和党失去了联系。沈雁冰不得不隐居在上海家中，反思刚刚过去的这一幕。这一段跌宕起伏的政治经历，对他即将展开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沈雁冰在警营里蛰伏期间，一些人物的音容笑貌常在他脑海中闪现，特别是许多时代女性在大革命前后过程的变化，让他难以忘怀。
1: 就当时这个革命队伍里面大量的现代女性啊，给他很深的印象，很深的印象。他怎么开始写那个词的那个第一部那个幻灭的呢？他说他幻灭这个刚开始写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参加左翼的文学活动，他和一个开完会以后，下上海下了雨，他和一个现代女性一块儿从会场出来，然后的话正好在雨当中往前走，他看到旁边这个女性是他很熟悉的，等于说在武汉时期就在一起工作，对他很了解的这么一个女性，他突然一下文思泉涌，一下有很多很多想法，后来回去以后就落笔，所以这个就是他这个创作高峰来到了。
0: 劳顿在警营里隐居了整整十个月，没有迈出家门一步，他仅用两周的时间就创作完成了一个中篇小说《幻灭》，这是第一个以矛盾署名的作品。文中以刚刚过去的大革命为背景，讲述了静女士和惠女士追求爱情、投奔革命，但所有的努力都被社会现实无情吞噬，最后陷入幻灭之中的故事。幻灭，新鲜的题材，细腻的心理描写，立即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许多人追问，矛盾是谁？著名诗人徐志摩写信向叶圣陶打听，叶圣陶说，作者不愿以真实姓名示人，恕我不能告诉你，但矛盾绝不是一位新作家，这是可以断言的。聪明的徐志摩后来跟朋友说，我已经猜中了，矛盾不是沈雁冰是谁。第二部小说《动摇》，内容杂取于他在武汉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时的所见所闻。他说，所谓动摇，就是动摇于左右之间，也动摇于成功或者失败之间。写完动摇已是新年了，新年过后的四月，矛盾开始动笔写追求。1930年，矛盾把三个中篇合成一书，题为十。他在卷首语中写下这样的自白：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炙，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该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此后从事政治的沈雁冰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位叫毛

0: 写完幻灭、动摇、追求之后，矛盾这个笔名已经家喻户晓了。1931年，瞿秋白曾在矛盾家避难，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矛盾正在创作他的另一部钢鼎之作《子夜》。他把大纲和已经写好的几章拿给瞿秋白看，征求他的意见。一两周时间里，两人天天谈《子夜》。小说《子夜》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不仅通过民族资本家吴孙甫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更是以文学的形式呼应了彼时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子夜不仅是矛盾的代表作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以宏大的社会图景、深刻的阶级剖析和鲜明的革命意识，成为左翼文学的典范之作。那么子夜的创作过程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创作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
1: 1930年，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中

0: 样的在一个时期不让他看书了，但是呢做什么呢，他也天天上卢表叔家里，在他卢表叔家的客厅里面等于做社会调查，他接触卢表叔那些客人，那客人里面大大小小的资本家、银行家、军人、政客啊，什么都有。
1: 在卢公馆这个小社会，茅盾听到关于国内形势的种种内幕，那些同乡旧故都认为茅盾是个文人，所以军界、政界、商界上的内幕对他并不避嫌。这些新鲜的故事日后成为茅盾创作小说《子夜》的素材。就在创作的过程中，瞿秋白和夫人从苏联归来，茅盾到他落脚的秘密居所看望，同时带上了《子夜》的提纲，征求瞿秋白的意见。瞿秋白建议茅盾在小说中将吴孙普、赵伯涛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局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他看了初稿后又认为吴孙普这样的资本家应当做雪铁龙，而不是时下社会上通行的福特车。茅盾听了瞿秋白的分析后点头称是，并做了修改。经过一年多的创作，1932年底长篇小说《子夜》完稿，一经出版立即出现脱销的情形，不到三个月竟重版四次，一时间正月子夜成为上海市民的时髦。
2: 一到家就昏迷过去了，
3: 可能是路上太辛苦了，几十年没有离开过家乡，他一直不愿意到上海了。
1: 小说《子夜》涉及了近百名人物，成功地塑造了吴孙普、赵伯涛、周仲伟等人物的形象。其中吴孙普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民族资本家形象。子夜以磅礴的气势和缜密的构思描写了广阔的社会环境，形成了30年代初期一幅宏阔的
4: 我只有一条路
1: 画卷，
4: 宣告破产。
2: 不至于此吧，
3: 我不愿意做赵伯涛家的少奶。
1: 瞿秋白第一个对子夜发表了评论，他说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朱自清在评论子夜时也说，这几年我们的长篇小说渐渐多了起来，但真能表现时代的只有茅盾的诗与子夜。当年曾与茅盾打过笔仗的吴宓教授也发文称赞此书为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者，并说小说笔势如火如荼之美，含思喷薄，而其细微处复能完美多姿，殊为难能可贵。茅盾见到这篇评论感慨地说，子夜出版半年中评者极多，都不如吴宓之能体会作者的匠心。
0: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的公认茅盾是整个左翼这个现实主义的大师啊。长篇小说在我们中国，我们长篇小说的现代化由茅盾开始，在茅盾之前没有几个长篇，能数出来就四五部，大家都公认真正现代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就是茅盾开始，这也是他一个文学史的地位。
1: 茅盾创作的许多题材的小说都高举着为人生的艺术这一面旗帜，以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为己任，刻画了中国民主革命不同阶段的艰苦历程，为我国的文学宝库创造了珍贵的财富。1981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茅盾先生生前的遗愿，恢复茅盾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并且党名从1921年算起。今天茅盾文学奖成为中国文学最高奖项，而茅盾先生倡导的现实主义小说在今天的中国文坛也已成为主流。
5: 写完了子夜，茅盾的名字已经稳稳地刻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

0: 茅盾广泛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战救亡工作，主编《文艺阵地》杂志，投身文艺救亡运动，以笔为荣，在文化战线抗战。在创刊号上，茅盾发表了《祝全国文艺家的大团结》一文。他强调，抗战的文艺工作的范围应该是极广大的，呼吁文艺界的大团结。他以非凡的组织力和号召力，团结组织了最广大的作家群体。文艺阵地的触角和影响力遍及前线和后方。此刊物还开辟广播专栏，发布战地情况，推出抗战新作。叶圣陶、萧红、丰子恺、老舍、夏衍、臧克家、何其芳等名家都曾在刊物上发表作品。文艺阵地不仅为宣传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培养了众多的文艺新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时任桐乡市茅盾纪念馆馆长王飞鹏为我们介绍这本抗战时期的重要刊物《文艺阵地》的创刊号。
1: 大家好，我是桐乡市茅盾纪念馆馆长王飞鹏。今天我向大家推荐的珍贵馆藏就是茅盾在抗战时期主编的大型文艺刊物《文艺阵地》的创刊号。文艺阵地呢，创刊于1938年4月16日的广州，这是一部综合性的文艺刊物，每一期大约有5万字。那么它的主要内容呢，主要包括像小说、诗歌、散文，包括论文，还有短评、书报速评，以及国内外的一些文艺动态。因为这是一部创刊号，因此啊，就显得弥足珍贵。
2: 这本刊物里的名字带有阵地二字，是不是茅盾先生想把这本刊物作为文艺工作者的战斗刊物呢？
1: 是的，茅盾先生啊，在发刊词里头就表明，这本刊物啊是集中的研究理论、讨论问题、切磋观摩，而且啊，同时这还是战斗的杂志，方向呢非常明确，就是要在这个阵地上立一面大旗，大书拥护抗战到底，巩固抗战的统一战线。因此，后来的每一期《文艺阵地》呢，都坚守着《文艺阵地》创刊号的编辑方针。
2: 尽管历经磨难，但是《文艺阵地》还是得到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在中国文艺战线抗战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1: 《文艺阵地》的创刊号一共收录了29篇文章，那除了有鲁迅先生的遗作之外呢，还有像张天翼、老舍、叶圣陶等人的作品。那茅盾先生啊，在这个创刊号上，他一共发表了7篇文章，主要呢是以威名、众方、茅盾、玄珠为署名。那说起文艺阵地，我们就不得不提创刊号上张天翼的那篇《华威先生》。那华威先生是一篇不足5000字的短篇小说，他呢成功塑造了国民党抗战官华威的这个形象。华威先生的成功发表，他标志着我们革命文艺啊向现实主义不断深入。文艺阵地的一炮打响，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可以说要记上头功。另外，在文艺阵地的创刊号上有一首歌曲叫《我们400兆人》，尤其吸引人。这首歌曲的曲作者呢是萧尔化，而词作者就是我们同乡的丰子恺先生。这首歌曲的歌词如下：我们400兆人，中华民仁义礼智润心，我们400兆人互相亲，团结强于长城，以此图功，何功不成，民族可复兴，以此制敌，何敌不奔，哪怕小东陵。我们400兆人齐出阵，打倒小日本，我们400兆人睡狮醒，一怒而天下平。创刊号一炮打响以后啊，各方面的反响都非常的热烈。那文艺阵地呢，也因此吸引了像艾青啊、郑振铎啊、老舍啊等全国广大作家的鼎力支持。
2: 正如文艺阵地发刊词所说的那样，这阵地上将有各种多类的文艺兵在献出他们的心血。抗战期间，像茅盾一样的作家们，他们以超乎寻常的勇气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通过文学创作为民族解放发出属于文人群体的时代最强音。 为身处黑暗中的中国人民带去了蓬勃向上的光明和希望。
0: 在抗战最艰难的几年里，茅盾靠着这本《文艺阵地》杂志，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进步作家拧成了一股绳。但办杂志只是茅盾抗战时期的一部分工作。1940年，他应朱德邀请去了一趟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讲学。这次西北之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亲眼看到了北方军民在艰苦环境下的坚韧不拔，也看到了黄土高原上那种沉默而顽强的生命力。回到重庆后，他把这种感受写成了一篇文章，就是我们曾在课本里都读过的那篇《白杨礼赞》。这篇文章就发表在《文艺阵地》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重温这篇散文《白杨礼赞》。

0: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毯子，黄的是土，未开垦的荒地，几百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翻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时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实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如砥。这时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这些山峰凭你的肉眼来判断就知道是在你脚底下的，你会忘记了汽车是在高原上行驶。这时你涌起来的感想也许是雄壮，也许是伟大，诸如此类的形容词。然而同时你的眼睛也许觉得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的味儿在你心头潜滋暗长了。单调，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吧。然而刹那间，要是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有一排，不，或者只是三五株一株傲然的耸立像哨兵似的树木的话，那你的奄奄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我那时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是不平凡的一种树，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通常是丈把高，像加过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压枝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加过人工似的，成为一树，绝不旁逸斜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那样粗细，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两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绝不是平凡的树。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曲曲盘旋的求知。也许你要说它不美，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旁逸斜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就觉得它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儿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 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绝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的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力求上进的精神。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见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那也是直挺秀奇的；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树吧，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1: 茅盾在抗战烽火中写下了《白杨礼赞》之后，茅盾的人生也迎来了一次重大的转折。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当时茅盾正在香港被困在日军的炮火之中。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秘密营救。茅盾夫妇和许多文化界人士一起，在游击队的护送下，穿过封锁线，从香港转移到内地，一路辗转，最终到了桂林。在桂林，茅盾夫妇曾住在一间几平米的厨房里，油盐罐和手稿挤在同一张桌上，楼上搓麻将的声音，楼下洗衣的嘈杂声日夜不停，头顶还随时可能有轰炸机掠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写下了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的一生都在践行他儿时写下的那几个字：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他用笔记录了一个民族在黑暗中的挣扎，在战火中的不屈，在建设中前行的脚步。他留下的不只是子夜，不只是白杨礼赞，更是一种文学态度。作家的笔要对得起他所处的时代。茅盾逝世后，中国作家协会根据茅盾先生遗愿，用他捐献的25万元人民币稿费成立了一个基金，在此基础上设立茅盾文学奖，至今仍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作家。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要和您分享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梁晓声的散文《真实的善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有一个时期，我因医牙，每日傍晚从北影后门行至前门，上跨街桥到对面教育印刷厂的牙科诊所去。在那立交桥上，我几乎每次都看见一个残了双腿的瞎老头卧在那儿伸手乞钱。其中有三次看见一个老太婆在给那瞎老头钱，照例是10元钱和一塑料袋包子。过街桥上上下下人很多，不少的人便驻足望着那一情形，但是没有人掏出自己的钱包。有一天风大，只见老太婆刚掏出的10元钱刮到了一个小伙子脚旁，他捡起，明知是谁的钱，却若无其事地往自己兜里一揣，扬长下了跨街桥。所有在场的人都从桥上盯着他的背影看，我想他一定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没勇气回头，也朝桥上的人们望。瞎老头问老太婆：好人，你给我的钱被风刮跑了吧？那也算给我了，我心受了。老太婆说：是被风刮跑了，可已经有人替我捡回来了，给。我认识那老太婆，她从早到晚在离桥不远的地方卖茶叶蛋，我想她一天挣不了几个10元钱的。于是几乎每个驻足看着的人都默默掏出自己的钱包。那一天我没去牙科诊所，因为我也把钱给了那个瞎老头。后来那瞎老头不知去向，而那老头仍在原地卖茶叶蛋。有一天我经过他跟前，不由自主停下脚步买他的茶叶蛋。我不迷信，可我似觉他脑后有光环闪耀。我问他：您认识那老头？他摇摇头反问我：可怜的老头，他上哪儿去了？我也只有摇头作为回答。他长长叹了口气，我从中顿时感到一种真真实实的善良，仿佛从这卖茶叶蛋的老太婆心里作用到了我自己的心里。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结节本质上是体积较小的肿物，它可以藏匿于身体的任何部位，如乳腺、甲状腺、肺部、皮下等等。在中医的眼中，很多人长结节除了遗传因素之外，还与体质有关。容易长结节的人大多有一个共性，情绪压抑。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结节是如何形成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中医上，容易长结节的人大多肝郁。中医理论中的肝是人体气机升降出入的枢纽，主疏泄全身气机、血液、津液等。肝疏泄功能正常，是保持肝脏本身功能以及其他脏腑功能协调有序的重要条件。中医常说，百病始于气，肝气郁结就是生病的开始。气机不畅会导致脾胃运化水湿津液的功能下降，生湿生痰。身体里的血液的流动依赖气机推动，气滞状态下，身体内部就会出现气滞血瘀，时间久了产生郁热，郁久化火，炼金为痰，会使人体产生痰湿。气滞血瘀痰浊会随着人体经络游走，在五

脏六腑间的某一处聚结，越聚越多，就会在不同的脏器长成结节。痰浊血瘀随着肝经循环到喉咙，聚结于颈就形成了甲状腺结节，聚于乳络就是乳腺结节，痰湿互结聚于肺络就是肺结节。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面对的压力呢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多的人出现肝气郁结的表现，比如心情压抑、烦躁易怒，这一症状是最常见的，表现为情绪低落，总是唉声叹气或者烦躁易怒。肝经循行经过小腹、胸胁、喉咽、头顶等部位，肝气郁结会有小腹疼痛、乳房胀痛、胸闷气短、头痛或偏头痛的表现。肝经循环经过咽喉，肝气聚结于此，人就会出现咽喉部有异物感，吞不下咳不出，中医称之为梅核气。气机郁结时间久了，会进一步的影响血和津液的运行，导致痰瘀滞留于颈部，出现了颈部肿块等等。女性更容易出现肝气郁结，除了上述的一些症状，还会表现为乳房胀痛、结块、痛经或者月经失调等等。中医认为肝与脾在生理与病理方面均有密切的联系，肝气郁结日久可影响到脾胃，出现食欲下降、嗳气、腹胀、大便不成形甚至腹泻等等。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是检出率最高最常见的三类结节。数据称95%以上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和90%以上的乳腺结节是良性的。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尤长轩表示，结节性质一般从诞生初期就决定了，良性结节恶变几率很小，长结节是普遍现象。如果用细致的影像检查的话，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的都会发现一些结节。日常要注意规律作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多与亲友倾诉，以免急于成结。可以尝试下面这些专家提出的小建议，比如让身体活动起来，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一定会站起来到处走走，不一定是高强度的运动，只是散个步或者绕着办公室走动也行。先用70%时间做到60%，抛弃一次完美的心态，改为小步迭代的心态。先用70%时间把任务做到60%，再用剩下的时间慢慢雕琢，这样每个阶段的压力就是适度的。不要憋着，尽量哭出来。泪水会带走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还有，不要一个人呆着，不必强求亲朋要倾听和完全理解你，但可以让自己的身边有人，有欢声笑语，能够缓和许多低落。借助运动发泄，运动时产生的多巴胺能够让人身心舒畅，可以选择扩胸运动、拉伸、跑步等等。结节更青睐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病人群，饮食不规律、吃得太油腻等都会影响内分泌的系统，因此要保持饮食均衡，戒烟酒，多运动，或者还可以试试中医。服用中药前一定要咨询中医，有助散结的常用中成药有逍遥丸、小金丸、消裸丸、夏枯草片、大黄蛰虫丸等等。第一，甲状腺结节方面，调治甲状腺结节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古方是海藻玉壶汤，主要的药物组成有海藻、昆布、贝母、半夏、青皮、陈皮、当归、川穹、连翘。甲状腺结节患者应该严格的控制碘摄入，少吃紫菜、海带、发菜、海蜇、海参、苔菜、各种贝壳、虾皮等等，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有助健脾化湿、散结消肿的食物，如薏米、木耳、香菇、山药、荸荠、油菜、芥菜、猕猴桃等等。第二，肺结节。汤剂方面，肺结节可以服用射甘麻黄汤，由射甘、麻黄、生姜、细辛、紫菀、款冬花、大枣、半夏、五味子组成。给大家推荐一个饮食散结法，凉拌海蜇皮，有助消肿降压、软坚。

化痰。玫瑰蚕豆花茶有助疏肝理气，可对甲状腺结节和乳腺结节起预防作用。第三，乳腺结节。治疗乳腺结节以大小柴胡汤为代表，其次还少不了活血化瘀的中药，常用的有川穹、当归等。乳腺结节患者要注意低脂高纤饮食，脂肪摄入过多可影响卵巢的内分泌，强化雌激素对乳腺上皮细胞的刺激，可以多吃全麦食品、豆类和蔬菜，控制动物蛋白质摄入，以免雌激素生成过多造成乳腺病变。检查出结节不必惊慌，放松心态，定期监测，必要时进行医学干预，大多数结节并不会癌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们常说愁一愁白了头，这可能不只是一个夸张的形容。研究发现，伤心、忧郁、愤怒等负面情绪不仅会导致身体产生一系列不适，甚至可能加速衰老。学会有效管理负面情绪，则可以预防病理性衰老。那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就来聊一聊坏情绪是怎么牵连全身的呢？多项研究表明，焦虑、紧张、愤怒、沮丧、悲伤等负面情绪会引发一系列的身体变化。为了探索负面情绪对痴呆症、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影响，瑞士日内瓦大学神经科学家观察了人在面临负面情绪的时候大脑的活动。研究发现，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神经元连接表现出显著的情绪惯性，负面情绪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他们的大脑活动，特别是在后扣带皮层和杏仁核中，这两个大脑区域与情绪管理密切相关。通过分析，研究人员认为，更好的管理负面情绪可能有助于限制神经退行性病变。此前权威期刊《衰老》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负面情绪对衰老具有显著的加速作用，可使生理年龄变老近20个月。美国博文网刊登的一项调查发现，75%的颈椎疼痛、80%的头痛、99%的腹胀及90%的疲劳由负面情绪引起。长期持续的负面情绪有损身心健康。胃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它的功能状态一定程度上受情绪影响。当人们悲伤、忧愁、沮丧时，胃肠道功能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长期负面情绪容易让胃功能失调，导致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胃炎、肠道炎症及不明原因的腹痛等症状。长期压力大、紧张、焦虑的人容易患甲状腺疾病。有统计显示，70%的甲状腺疾病发病前有不良情绪刺激，还有焦虑、暴怒等激动情绪会诱发人体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大量分泌、血管收缩、血压和血糖升高，会对血管造成损害，导致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荨麻疹、牛皮癣、湿疹、皮肤瘙痒等很多皮肤疾病，其病因发病过程也与情绪密切相关。悲伤、恐惧、愤怒，各种消极情感自始至终伴随人类存在，没有人能够完全的脱离负面情绪，它是情感的一种自然流露，也具有价值和意义。心理专家建议，我们应该接纳负面情绪的存在，但如果其影响持续、强烈且难以调节，就应该及时的调整，或者说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平日里试着自己做一些情绪管理练习，比如察觉情绪，随时注意自己的状态。当发现自己过度沉浸于生气、悲伤、恐惧中时，要有所反应，不能放任不管。 思考自己情绪波动的原因，用理性去平衡冲动的感情，要做情绪的主人，不被其牵着鼻子走。能做到以上两点，与负面情绪拉开距离时，可以尝试主动调整，做出积极改变。在面对几种常见的负面情绪的时候，可以试试以下的方法自我调节，赶走负能量。有研究报告指出，心伤会引发肺部损伤，损害心脏健康，严重的忧虑、抑郁还会损害皮肤，更容易让人对毒品、酒精及其他有害物成瘾。感到悲伤、痛苦时，不要憋在心底，要哭出来。大哭一场虽然可能无法解决问题，但有助释放悲伤情绪。泪水会带走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是心理健康的良药。长期焦虑会损耗身心健康，甚至出现疼痛、气短、恶心、眩晕以及虚弱的症状，导致消化不良、便秘等肠胃不适。焦虑更是导致心脏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要缓解焦虑，需要养成规律的生活、工作、作息习惯，尽量的减少生活的不确定性，给自己建立安定感，减少失误和差错的发生。正确的面对失误、失败，保持理性，记住，失即是得，得亦是失。还有愤怒，一个人如果频繁动怒，容易诱发动脉血管壁磨损，愤怒还会减缓伤口愈合速度，诱发炎症，增大罹患糖尿病、关节炎和癌症的风险。感到怒气冲天的时候，找个舒服的姿势坐着或躺着，将双手轻轻地放在腹部，缓慢吸气，感受空气一直到达肺部，继续深吸气，直到无法吸入为止，保持吸气状态3到5秒，再慢慢地呼出气体。深呼吸时，暂时放下心中的烦恼，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腹部和呼吸的节奏上。过度嫉妒会使人的心思陷入憎恨泥潭，导致思考力和辨别力下降，还可能导致抑郁焦虑。体内过量分泌压力激素，导致免疫力下降，胆固醇水平升高，心率加快，血压升高，消化不良等等。要正确认识自己，客观分析自己的优劣势和能力之后，确定目标，发挥长处，努力进步，不把精力放在无意义的攀比上。当一个人感到孤独的时候，大脑会分泌更多的压力激素皮质醇，这会引发抑郁，并对血压以及睡眠质量带来不利影响。多与家人、朋友、同事通电话或者见面，交流生活或情绪，也可以积极参加行业交流或者做公益活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能增强社交，找到自信和充实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结节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坏情绪是怎样牵连全身的。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上午到中午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左右，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3到33度左右。再为您播报一遍。 今天上午到中午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

云，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左右，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后天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3到33度左右。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七月五号，星期日，农历五月二十一，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2: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

0: 是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2: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3: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8: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7: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9: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7: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9: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当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群众发展了头啊。
7: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10: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9: 买电呢？
7: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5: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0: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席。
3: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4: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5: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4: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6: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4: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埠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7: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4: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8: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9: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1: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0: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4: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12: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4: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3: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3: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4: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5: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4: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6: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14: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3: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三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17: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4: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18: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4: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19: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9: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四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19: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1: 3、2、1，点火。
22: 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军，解放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吴庆文走访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市级机关工委，要求着力夯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根基，以良好工作作风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专访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做强村集体经济，带领农民共富再出发。
0: 镇江队客场挑战泰州队1-1战平。
1: 2026嗨翻夏夜来得正好，夏夜文旅消费季启动。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暑运前三天，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近4000万人次。
1: 消失千年后，有望重回百姓餐桌。我国最古老的谷物之一谷米试种成功。
0: 复旦大学四名大学生出题 AI 考了0分。
1: 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黄岩在新闻直播间向各位问候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再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上午到中午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1度，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3度到33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28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走访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市级机关工委，看望机关干部，了解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精神作为贯穿全部工作的主线，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着力夯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根基，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以良好工作作风护航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镇江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在市委社会工作部机关，吴庆文认真查看社会工作展示墙，与班子成员进行了深入交流，充分肯定工作中的亮点与成效。他指出，基层治理事关人心向背，社会工作事无巨细，必须勇于担当，积极作为，把社会工作做实做好。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小区治理专项行动，着力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坚持问题导向，依托12345政务服务热线、信访等渠道，会同相关部门扎实推进小区物业管理，通过正向激励与反向倒逼相结合的方式，切实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要抓实新就业群体的服务管理，深化落实关爱服务措施，提升服务驿站等载体的服务质效，依法维护好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此外，还要扎实推进行业商会协会的清理整顿工作，确保规范有序发展。在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吴庆文认真听取相关工作情况介绍，对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机关的党的建设工作至关重要，要敢于担当，奋发有为，多干一些，干好一些，进一步加强与巡查机构的联动，着力推动部门机关党建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加大机关作风效能建设的督促指导力度，联动各板块条线和窗口服务单位，充分发挥监督员队伍作用，依托信访投诉等渠道实行分类评价，以评促改，以改提效，倒逼作风效能不断提升，深入开展换位跑一次行动，进一步发现问题，不断优化办事流程，更好方便群众和企业，同时推动机关干部提振精气神，干好精细活，以优良的工作作风为全市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统战部部长王文生参加走访。
4: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1: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昨天，市长张克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和商事调解条例》，审议镇江市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镇江市航空航天产业培育方案等文件，听取全市电动自行车一键式全链条治理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会议指出，
5: 网友年度高好奇地问，为什么大家
2: 每天一小时全温真实鲜活精选留言黄言，早晨7点到8点陪你一起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早报，你我的新闻早餐。
4: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1: 早间的7点24分，黄言刘源继续陪您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昨晚苏超镇江队客场挑战泰州队，最终1-1战平泰州队，收获本赛季首个积分。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6: 比赛开场阶段，两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攻防转换节奏激烈，双方多次在中场区域展开拼抢。上半场镇江队拼抢积极，多次制造机会。第23分钟，镇江队快速推进，边路球员下底传中，可惜中路包抄队员在防守干扰下没能踢正部位。面对泰州队的防守反击，镇江队防守组织严密，球迷丁玉门。
7: 今天上半场镇江队注重了防守，

0: 在防守质量上有了很大的提升。我相信镇江队在以后的比赛中会越走越远，越来越好。作为我们球迷，球迷的热血永远燃不尽。
1: 下半场一边再战，泰州队率先进球。比赛第67分钟，镇江队通过此前不断的边路进攻，再次获得一个角球机会。队长季龙刚开出一脚弧线球，球在禁区内经对方门将触碰折射入门，镇江队扳平比分。这粒进球点燃了远征球迷的看台，旗帜翻飞，鼓声震天，两地球迷的助威声此起彼伏。最终镇江队在客场以1-1的比分战平卫冕冠军泰州队，球迷段玉琪
2: 今天上来的时候队员就非常拼，小伙子们表现也非常棒，我们拿下一分，虽然打平了啊，希望下一场我们继续保持这种战斗，拿下下一个对手，主场镇江加油。
1: 镇江队技术总监德拉甘斯坦季奇
3: 三个要求，拼劲儿、硬度还有那个态度，这个三个要求必须得有。我觉得今天比赛是过了，我们现在通过方式，我给他们要求不丢球，但是我们丢了一个，但是没问题，1-1我们是很满意，一个一折一折来。
1: 下一轮7月25号晚19:40，镇江队将主场迎战淮安队。
4: 前天晚上，2026嗨翻夏夜来得正好，夏夜文旅消费季暨水运江苏今夜里的市集活动启动仪式在万达广场举行。记者杨静雅、张文新报道。
5: 活动现场发布了镇江十大夜间文旅消费好去处，从丹阳市运河1958文化园的足球音乐嘉年华，到句容市宝华山千华古村的篝火夜宴。从丹徒区开心修博园的一站式避暑遛娃项目，到经开区星湖公园的无人机秀岛，十大好去处既为市民提供了家门口的消夏好去处，也为市民游客打造了夜镇江打卡地标。本次消费季首次携手国网镇江供电公司推出满电出发正好有你新能源文旅惠民行动，首次开展诗意镇江花样独城线路推广大赛，为镇江文旅注入新鲜活力。启动仪式上，镇江数字人文旅推荐官阿振首发亮相。消费季期间，他将串联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景区、商圈、小剧场、电影院等夜间消费空间，开展夜游、夜娱、夜食、夜宿、夜购、夜演和夏夜市集等6+1主题夜系列活动，发布暑期学子读镇江系列活动，满足不同群体的旅行需求。市民彭倩，
6: 刚才我在现场看了一些活动，他那个发布了8条那个旅游线路，而且正好我有小孩，准备今年暑假带我孩子也沿着这个研学路线去玩一玩。
5: 启动仪式还发布了消费季线上线下惠民政策，已由镇江微信小程序平台上线500款文旅惠民产品，消费者可享商家折扣、政府补贴叠加金融数币补贴三重优惠，综合最高优惠可达50%，政府直补100万元。本周末和今年剩下3个苏超主场所在的周末期间，今夜里市集近100个活动摊位将发放现场补贴，推出足球观赛、啤酒龙虾等丰富市集活动，让市民游客收获实惠且畅快的消夏体验。学生王雨欣：
7: 周末到这边晚上挺好的，晚上又不热，这边进街进出来挺热闹的，小吃摊特别多，带女朋友出来逛逛非常好，特别有烟火气，让我们学校里周日出来往那边走一遭非常惬意啊。
5: 记者了解到，本次消费季活动将从7月3号持续到9月30号。
8: 最近，坐落于丹徒十里长山山顶长山国际航空飞行营地旁的启咖咖啡馆开启试营业。这家海拔300多米的山顶咖啡馆将山林风光、航空运动、城市休闲融为一体，填补我市观景加轻休闲加飞行运动文旅业态空白，成为市民微度假全新打卡地标。记者蔡慧妍、贾帅报道。
9: 整间咖啡馆室内面积约150平方米，大面积落地玻璃窗直面山河城景，店内搭配露天观景露台，清晨可见薄雾缠绕山林，午后能观赏滑翔伞乘风起飞，傍晚静待落日铺满江面。启飞咖啡馆负责人胡文杰：
10: 因为这个点的视野太好了，就是我们觉得在这个地方能看到整个镇江的这个就是城市光景。其实夏天能看到非常美的落日，就是游客或者说是登山客到了山峰上山顶上可以休息一下，然后有一个可以就是舒舒服服的一个地方。
9: 依托长山国际航空飞行营地资源，在这里随时能邂逅彩色滑翔伞、低空飞行器从窗前掠过，山江城航空运动融为一体，是别处难寻的独特体验。小朋友刘若曦：
11: 我和妈妈一起来的，这个上面很漂亮。
9: 游客傅女士：
12: 我特别喜欢这种草坪露天的感觉，因为它是跟自然融合到一块儿，所以说会让人有一种就是暂时逃离城市那种喧嚣的一种氧天然氧吧的感觉，在这边又能呼吸一下净化一下空气，然后又能放松一下心灵。
9: 据了解，起飞咖啡馆由丹徒长山文化产业公司打造，落地长山航空飞行营地核心区域。该业态落地后，补齐了十里长山片区休闲配套短板，实现生态观光、航空运动、城市轻休闲融合发展，为本地市民短途微度假、外地游客打卡镇江开辟全新观景视角，助力丹徒全域文旅消费升级。
4: 最近，润州区新光润苗2026市级示范班公益托管服务在镇江实验学校观塘分校启动。来听记者田新春的报道。
9: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汇集32名新就业家庭的青少年，在历时一个月的时间里，将打造全覆盖多元化的暑期托管服务，全程免费提供课程教学、营养午餐、午休照料和课后学业辅导，切实解决家长暑期看护孩子的难题。学员丁俊浩：
13: 我的家人将在暑假的时候做有许多事情要处理，不方便照顾，而现在有了这暑托班，我将在这里进行学习，这样就不用担心了。
9: 活动现场除了精彩的诗词朗诵、武术表演，主办方还为孩子们发放了精心准备的开班大礼包。润州区星光润苗青少年关爱中心理事长毕红：
14: 我们摒弃了单一的写作业式托管模式，融合传统文化、红色教育、乡土研学、非遗手工等八大成长板块，联动了非遗匠人、国学讲师、专业武术教练、心理辅导员、农业专家等多方面的志愿师资，打造一站式的成长课堂，希望结营之时，每个孩子都能自信大方，学有所获，成为更勇敢、更善良、更有力量的少年。
15: 秉德敬业，求真维新，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之声。
8: 最近，南京大学与镇江市校地合作签约揭牌仪式顺利举行，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挂牌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镇江医院。据介绍，建立南京大学顶尖学科优势，市第一人民医院将从临床能力、人才培养、科研创新三个方面同步发力。临床诊疗方面，医院整体纳入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规范化管理体系，对标高水平高校附属医院建设标准持续优化。依托南大优势学科，结合智慧医疗新技术，医院将不断做精做细亚专科，优化疑难重症救治方案。通过专家常态化坐诊、手术指导、病例研讨，持续增强重症救治能力。人才队伍方面，双方将搭建起双向交流、双聘共用的长效平台。南大知名专家定期来院坐诊、开展手术、带教青年医师，把前沿诊疗理念和标准化流程带到临床一线。医院骨干医师、青年人才也能进入南大深造学习，接触行业前沿技术，持续夯实人才梯队。科研创新方面，医院可共享南大高端科研平台，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与临床诊疗深度融合，让科研成果逐步转化为诊疗实效。
4: 相爱相惜，好聚好散，本是情感相处的基本原则，但是有人却因为感情纠纷而心生怨怼，甚至报复对方及其家人， 最近润州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清晰划定了感情纠纷的行为边界。案件中，男子明某与女子玉某的感情因为矛盾而走到尽头，明某心里的怨气却与日俱增，将怒火撒向了玉某的父母。他多次通过彩信向老人发送玉某的私密不雅照片、视频等，还多次拨打老人电话进行骚扰。玉某家人不堪其扰，向公安机关报案。警方经过调查核实，认为明某的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依法依规对明某作出了行政拘留8天的处罚决定。面对处罚，明某拒不认可，反而以公安机关违法办案等理由将某公安局告上法庭，要求法院确认该处罚决定违法并予以撤销。而警方证据确凿，明确表示明某的违法事实清楚，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完全合法合规。法官认为，明某的行为已经严重干扰了玉某及其家人的正常生活，并对他人的人格尊严造成了侵犯。某公安局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对明某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程序合法。而明某提出各项抗辩理由，全程没有任何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法院依法不予采信。最终，法院作出判决，驳回明某的诉讼请求，维持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
16: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上午到中午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1度，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3度到33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28度。
4: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直角中心监测站12，富润路1号监测站12，市疾控中心监测站11，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秀。生活指数，紫外线指数最弱，云层全覆盖，几乎没有直射的紫外线，日常通勤不用强效防晒。感冒指数较易发，高湿加温差大，空调房内冷热交替，老人小孩容易受凉鼻塞，注意颈肩的保暖，尽量不要整夜开低温空调。过敏指数不易发，雨水冲刷花粉扬尘，过敏源极低。运动指数，户外运动较不适宜，路面湿滑，慢跑散步不合适，适合健身房居家室内运动。
16: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现在的时间是早晨的7点38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网传15岁少年在家中和同学饮酒后死亡，安徽淮南通报是一氧化碳中毒，排除刑事案件。
16: 为期6天，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在德黑兰举行。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17: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移动爱家送好礼。

0: 能解说，球星点亮，三 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早晨的7:41，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3: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昨天，科学号综合考察船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这是该共享航次自2010年启动以来的第15次出征。据了解，本航次将围绕西太平洋主流系与暖池变异及其气候环境效应和西太平洋复杂地质地貌演变及其资源环境效益两大关键科学问题，同步开展海气相互作用、物理海洋、海洋生态与生物、海洋化学与海洋地质等多学科综合观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迄今已经完成1100多个站位的观测任务。
3: 我国最古老的谷物之一谷米在苏州太湖畔试种成功。谷是草字头，下面加一个孤独的孤。在科研团队的努力下，消失千年的谷米重现中国田间，有望重回百姓餐桌。据介绍，预计此次试种的谷米亩产150斤，大部分将留作种源，以便于深入研究、扩大生产，其余用于科研和衍生品开发。谷米古称雕胡，是先秦到唐宋时期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不仅营养价值高，还可入药。如今国内买到的谷米主要从北美进口，又称野米、谷中鱼子酱，每斤高达100元。谷米具有低脂高蛋白的特点，但因为产量低、成熟期不一，加上水稻的大规模推广，逐渐从我国主粮名单中淡出。
2: 今年以来，国内电动摩托车迎来热销，在江苏常州一家两轮车销售门店，据店长介绍，今年上半年电动摩托车的销售增长明显，目前销量已经达到了去年全年水平。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国内电动摩托车累计销量达到149.02万辆，同比上涨5.2%。国内市场热销的同时，依托成本优势和场景化产品创新，很多企业的电动摩托车出口订单同样增长明显。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5月，摩托车出口金额约为619亿元，其中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金额约为244亿元。
3: 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来自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暑运前三天，也就是7月1号到3号，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3819.9万人次。4号到5号两天。

0: 天是暑运开启后的第一个周末，预计热门旅游城市和研学线路客流将迎来攀升。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铁路部门将加大运能投放，提升站车服务品质。
1: 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腾讯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开发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全国4400多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劳动者可以打开腾讯地图等 APP， 通过在首页搜索栏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等方式进入地图，定位全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详细地址、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
2: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0: 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前天中午由霍尔果兹铁路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这趟列车6月29号从西安火车站始发，沿陇海兰新铁路一路西行，抵达伊宁站后，旅客先转乘大巴车游玩赛里木湖等景区。班列采用软卧车底，推出车随人走专属出行服务，旅客无需反复转车、频繁搬运行李，能够更好地享受旅途时光。
1: 海口市五公祠景区管理处7月3号发布公告称，最近有网络消息反映，某博物馆展出的一尊铜像疑似该管理处2000年4月失窃的文物。目前，该处已配合上级文物主管部门公安机关启动核查程序，正在开展相关核验工作。最终核查结果将通过官方权威渠道对外公布。
0: 7月3号，安徽淮南市公安局田家安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称，关于网上报道淮南一15岁少年在家中和同学饮酒后死亡一事，经查，2026年6月20号14点左右，群众方某报警称，妻子在位于淮南市某小区的家中死亡，屋内有烟雾。公安和消防部门现场勘查调查，认定是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排除刑事案件。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夏季高温，车辆长期暴晒会导致电气线路加速老化，引发自燃事故。最近，在江苏泰州兴化市，一辆行驶中的轿车突发自燃，消防员抵达现场后，该车后备箱位置浓烟滚滚，明火持续窜出，车身处于持续高温燃烧状态。消防提醒，夏季高温，车辆切勿长时间连续行驶，行驶途中可驶入服务区休整，让轮胎刹车自然冷却，严禁直接向高温轮胎刹车泼水，以免冷热骤变导致刹车盘开裂。同时，不要在后备箱或车厢内堆放化纤原料、打火机等易燃物品。驾驶员应该定期检查车辆电路和刹车系统，防范自燃事故的发生。
0: 最近，复旦大学一场特殊的反套路期末考试结束。在该校数据挖掘技术课程考试中，学生们没有坐在考场里答题，反而成了出题人。他们用自己设计的10道题去考倒3个当今最先进的 AI 模型。AI 答错的题越多，被难倒的模型就越强，出题学生的得分就越高。据了解，51份期末试卷中，50人至少让某个 AI 答错过一题，仅1人完全没难倒任何模型，有4人让任意模型整张卷得了0分。
3: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3号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了重大进展。普京说，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经控制顿巴斯等地133个居民点和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区域。
0: 当地时间7月4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为期6天的葬礼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开始。
1: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2周比赛结束，最终

0: 无锡队2-4宿迁队，泰州队1-1镇江队，徐州队1-0南京队，盐城队0-0苏州队。
1: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9天。
0: 接下来欢迎收听关注时分，
2: 用声音追踪新闻，用事实说明真相。关注时分。
1: 2024年8月，民政部在全国确定了108家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单位，我市成功入选。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我市围绕构建发现报告平台、打造联动救助平台、建设指导服务平台、创新救助管理制度4项核心任务，出台工作方案。通过近2年的努力，初步构建了符合市情、市县一体、更加专业、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服务体系。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一起关注。上午10点多，句容市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正2人1组，带着矿泉水、泡面等物资开展街面巡查工作。在地下通道、桥梁涵洞、车站、废弃游乐场等区域，工作人员重点寻找务工无着落的外来人员、流浪儿童、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等人群，兜牢兜实救助管理服务底线。
3: 医生你好，我问一下39号那个马立新目前的状况，病情是怎么样？
4: 啊，然后经过我们差不多10几天的调整，现在目前病情是逐渐稳定下来了。住院期间我们安排了康复治疗。
1: 在句容市人民医院，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正忙着询问受助对象的身体情况，为下一步将受助对象护送至户籍所在地做好准备。句容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武进辉告诉记者，按照自愿受助、无偿救助的原则，救助站依法为受助对象提供医疗救治、饮食住宿、购票返乡、寻亲服务等临时性救助措施。
3: 几个来站方式，一个是自愿来站，第二种方式是公安、城管，就是在路边发现人员，或者就是有热心群众拨打那个110公安护送句容市救助站，然后我们甄别他的身份信息来进行救助。第三个就是有热心群众拨打12345，在路边发现就是有流浪人员，我站接到信息之后，第一时间就是前往该处来寻找。
1: 2025年，句容市共救助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305人次，其中未成年人5人次。患病残疾人员8人次，护送返乡7人次。句容市救助站的救助实践是我市救助管理体系高效运转的一个缩影。在专业机构履行兜底救助职责的基础上，社会组织作为救助网络的重要补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既能凭借灵活的服务触角延伸救助覆盖面，及时发现专业机构巡查难以覆盖的盲区，也能凭借此专业化服务能力，为受助群体提供更具温度的个性化帮扶，成为连接政府救助资源与群众实际需求的关键纽带。丹徒区萤火社工事务所黄浩介绍，在长期的联动合作中，社会组织独特的活力、专业能力与社会号召力也慢慢显现出来。他们更加擅长心理陪伴、日常陪护等，这些都成为专业服务之外的柔性力量。
5: 以往开展街头摸排、节日慰问、寻亲辅助宣传活动中，我们发动志愿者、爱心企业、居民群众都会主动参与，捐赠衣物食品，主动提供寻人线索。多元社会力量能够快速形成救助合力，弥补单一机构服务的局限。今天开放日也能够搭建起我们社会组织与民政救助机构深度对接的优质平台。
1: 自从被民政部确定为全国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单位以来，我市严格按照试点方案要求，着力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发现报告平台，重点完善以市救助站为中心站、3个县级救助站为卫星站、涵盖63个临时救助点的

0: 1+2+3+N 救助管理模式，打通主动发现报告的最后一米，推动救助工作从被动施救向主动守护转变，显著提高了救助响应效率。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李正云：
1: 我们与卫生健康部门联动，开通绿色救援通道，实行先救治后救助，试点期间累计为107名患病受助人员提供紧急医疗救治服务，全方位保障救助对象基本权益，与公安人口信息部门建立快速比对机制，累计帮助17名失联受助人员寻亲成功，让其顺利与家人团聚。
0: 除此之外，市救助管理站还坚持资源整合、协同发力，加强横向部门联动、纵向层级协作，推动救助服务从单一救助向综合帮扶转变，着力搭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指导服务平台，推动救助服务从单一救助向综合帮扶转变，着力搭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指导服务平台，推动救助管理工作从粗放管理向精细服务转变，在严格落实试点方案3项核心平台建设要求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完善救助管理制度，推动救助工作向制度化、常态化发展。
1: 接下来，我们将加大高温天气极端下的巡查、排查频次和覆盖面，做到全域排查，不留盲区，巡查中坚持温情救助、楼行服务，对愿意接受救助的及时提供食宿、医疗、返乡安置等服务，对患病、残疾、未成年人的特殊群体落实保护性救助、医疗救治和临时监护，对不愿进寨的做好必要的物资帮扶和持续关注，同时全面提升站内服务质量和应急保障能力，确保受助人员进寨有保障、出寨有衔接，真正实现主动发现与闭环救助无缝对接。
0: 以上就是今天关注时分的全部内容，由通讯员龚红慧、记者周恒采制。
2: 时间呢是早晨7:58，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李慧君、任家、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刘源、黄岩，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0: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